0: 硝烟弥漫的阵地，会让两位红军干部相继遭受致命重伤，就此改写一生的命运。
1: 这就是娄山关的黑神庙，这个地方就是国民党的旅长杜少华他的指挥所。十二团就是在这个团长谢松、政委钟慈斌带领下，一直从关口一直追到这儿，追到这儿准备端掉这个黑神庙指挥部，同时就跟这儿的前军呢、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0: 钟慈斌是红三军团第十二团的政委，他的警卫员胡胜辉后来在回忆文章《不战娄山非好汉》中真切记述了黑神庙炮火下的危急一刻。这时我突然看到钟政委的身子猛地一晃，上身向左倾，一下摔倒在地上。开始我还以为首长是给什么绊倒了，赶上去一看，一股嫣红的鲜血从钟政委的右腿上冒了出来。首长，您负伤了，赶快往后撤，我惊叫着。别声张，小鬼，擦破点皮不碍事。他的腿伤很重，血如泉涌，包了十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进。他站着指挥不行，就趴着指挥，坚持指挥战斗到最后。由于流血过多，他昏迷过去了。让人痛心的是，就在红十二团政委钟慈斌右腿中弹后不久，团里另一名干部也身负重伤。
2: 那么1935年2月26日，那当时爷爷是任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作为突击队成员去攻打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个黑神庙的这个附近。
1: 国民党的这个机枪把他的这个胯骨打穿了以后，12处创伤。
2: 那么突然爷爷就感觉到他的右侧身子突然一轻啊，然后他就失去平衡了，他就顺势的倒在旁边的这个水沟这个地方，仍然拿起他的连珠匣子枪，然后朝敌人射击。就当时战事激烈，他说疼其实是后来台下阵地才感觉到身体的这种疼痛。
3: 在娄山关黑神庙的炮火之中，红十二团两位干部相继负伤倒下。咱们先说钟慈斌，这位习惯于冲锋在前的指挥员，早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就已是出了名的骁勇战将，因作战英勇坚决，被中革军委授予红星奖章，这是当时红军给予英勇指战员的极高褒奖。可即便是如此身经百战的猛将，接下来他将面临的痛苦和折磨都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4: 到了最沉跟他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啊，跟他说清楚了要切肢，但是红军没有麻药，没有这个手术刀，是在农民家接了一个柴刀，然后用了半幅的橘子，就是我们的拉锯的橘子啊，这个跟他说清楚了，我们就消毒以后，把你的这个踝骨以下的锯开，保住你的生命。
0: 时任干部修养连指导员的李坚贞在回忆录中记下了钟慈斌得知要锯掉伤腿时的激烈反应。指导员，你若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了你。锯掉一条腿，我这个人还有什么用？不如给我补上一枪，倒少受点痛苦。做手术时没有麻药，大家只好用绑腿布将他的两手、上身及另一条腿绑在两张四方台上，以免他乱动。医生就这样硬着心肠给他锯。黄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和全身冒出来，他喊了几声就昏了过去。站在旁边的同志目不忍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钟慈斌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挺过来了。
4: 第一次写字啊，做得比较好，问题是啊，这个战争环境，贵州的天气啊又潮湿，还有消毒，

0: 不严，所以第二次他腿肿了，人呢又昏了，发高烧，没有办法了，第二次再做手术。
1: 钟赤兵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少了一条腿后无法行走，会被留在当地。为了给他减轻思想负担，多位领导先后给他做思想工作。
2: 啊，彭德怀去做这个工作，啊，但是他坚决不留。这时候，啊，毛泽东就去了。毛泽东最后做个事，一定要他抬上，他要抬上走。
1: 1935年3月6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驻长干山，依托当地民居建起了红军医院。当时，历经两次截肢的钟赤兵伤口仍在持续感染，他被紧急转送到这所红军医院。等待他的将是又一次严酷的手术考验。
0: 这个就是红军医院的手术室，这儿是钟赤兵将军呢在这儿做手术的地方。第三次就是这儿，在这个长干山了，正好在这儿有中草药，有酒，就比前两次截肢的条件好多了一点。所以第三次截肢以后啊，他就没再感染了，因为第三次截肢是从根部，大腿的根部截肢的，没再感染了以后，有担架队，所以他开出啊是依靠担架行军的。后来慢慢的，他为了减轻红军的包袱啊，他就用拐杖来，行军。他雪山的时候是开始骑马，但是马是把他绑在马上，掉下来了。后来他就爬着走，过草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能够在马背上稳定了，学会骑马，就是靠单腿啊，能够上马，能够下马。
2: 钟赤兵负伤截肢，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于中外战争史上，就半个月之内啊，三次截肢的人，啊，第一次从脚脖子，第二次从膝盖下，最后啊从大腿根截掉了，而且在当时不打麻药。
1: 1935年秋，这位独腿将领历经千难万险，跟随部队到达了陕北，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震撼人心的奇迹。
3: 当钟赤兵咬紧牙关以独腿之身闯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同样在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孔宪全又会遭遇怎样的艰险呢？在战斗当中，孔宪全的胯骨被机枪打穿，全身创伤多达12处，伤势非常严重。
4: 他当时呢也不愿意下这个战场，具体是什么伤他自己也其实也不太清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但是手术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时间。
0: 孔宪全他当年是个云级干部，因为按照部队的规定呢，要团以上干部才能够抬着担架走，所以到了金沙县的一个大南头这个地方啊，就把他留下来了。我们红三军团的军团领导对这个孔宪全是做了非常好的安排，跟他留了一个卫生员，给他留了一个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军医，三个人，并且给他留了300多块大洋，就把这个孔宪全安排在一个地主家，让他在这养伤了很长的时间。
1: 受了重伤的孔宪全右腿胯骨落下终身残疾，走路一高一低，后来为了躲避国民党搜捕，他离开了当地，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而当时战乱频繁，通信不便，孔宪全与组织彻底断了联系。那么他是如何拖着残疾之身养活自己的呢？
0: 他就开始这个走乡串村的卖东西来维持生活，后来又学会了烧瓦，就慢慢的从金沙县流到了遵义的一个叫做枫乡的地方，在枫乡待的时间就很长了。
4: 当时就是谋生活下来，一个是他的身份啊不能暴露，第二一个是他后来又有了家，那么还得拖着孩子们。其实他一直也没有放弃思想的传播和革命的这种斗争。后来他做了泥瓦匠以后呢，他把这些泥瓦匠贫苦的这些手工作坊的工人呢就组织起来讲革命的道理，让大家呢要懂得起来反抗。到了1939年左右呢，爷爷就在遵义这儿就安了家，安家然后隐姓埋名的

0: 啊生活下来。
1: 兜兜转转，孔宪权来到了他长征时受伤的城市遵义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做泥瓦匠的孔宪权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0: 那么一直到1950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他们在贵州主政。
1: 杨勇、苏振华都是长征时孔宪权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在贵州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发现让孔宪权激动万分，
0: 他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终于找到了组织啊，心里边也是非常的欣喜。然后他说，身体虽然残疾了，但是还想力所能及的为组织做一些工作。后来他的入党介绍人黄克诚就写了一个书面的啊这个证明的信件，为他证明他当年入党的这些情况，所以爷爷就恢复党籍和工作籍。
2: 硝烟散尽，同一场战斗中负伤的两名红军干部命运再次出现了巧合。1957年，钟赤兵担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就这样他们都回到了那片曾经浴血奋战的贵州大地。对于钟赤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到贵州工作的钟赤兵遇到了那个当年让他在战场上身负重伤的对手王家烈。
3: 他不认识这个王家烈，打娄山关的时候王家烈是前军统帅，王家烈当年被蒋介石解除兵权，贵州解放后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贵州省。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啊，有人就跟钟赤兵介绍王家烈，就说这就是当年我们贵州25军的军长。王家烈也知道了这是钟政委钟赤兵，他说惭愧啊，王家烈惭愧，对不起。这个钟赤兵开了个玩笑，他说我在娄山关掉了一条腿，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这样的话，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个高级干部相视一笑，一笑泯恩仇。
1: 而同样历经磨难的孔宪权，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收领组织赋予的任务，投身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成为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开启了抢救搜集长征史料的繁重工作。
0: 这就是建国初期的爷爷，那时候只有40多岁，哎，比较年轻。这一张是爷爷最有代表性的工作照，他坐着藤椅在我们的会址的前面啊，非常的惬意。这一张呢是他和工作人员们，这张拐杖就看得很清楚了，他杵着拐杖和7个人，他们一共当时只有8个人，组成了最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文博的团队。
1: 纪念馆初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胯骨残疾，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孔宪权带着这支小小的队伍踏上重走长征路，抢救散落民间红色文物的征程。
0: 因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全国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那个时候嘛，他们其实纪念馆的人很少，分成了4个组，每2个人1组，就沿着红军当年在贵州的长征和战斗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收集文物和资料。他们肩扛背驮，一点一点的搬回到纪念馆。那么统计呢，爷爷他们一共是走了贵州的44个县和川南滇东北的5个县，征集到了1200多件文物。现在纪念馆呢大概2100多件文物，那也就是说有60%都是那个时间收集到的啊，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回来以后呢，爷爷就赶紧的开始把这些资料进行一个分类和整理，最终呢他们在这几百万字的资料上编写了一本书，它的书名就叫做红军长征在贵州，而且还绘制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图。书名就叫红军长征在

0: 贵州。这一张就是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略图。那么当年红军呢是走这条路是要战斗，他们去走这条路就是收集文物、收集史料，把这一段红色的记忆把它留下来。
1: 大量散落在山野的史料与遗物被一一搜集，孔庆群的传奇经历也随着这些红色记忆被外界慢慢知晓，甚至吸引来了前来寻访长征往事的美国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0: 索尔兹伯里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84年的初夏啊，到我们家来采访他，听他讲他跟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是战友加老乡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他不相信穿着一双布鞋、一条旧军裤，一个对肩山的老人居然那个时候跟总书记是战友，而且他还参加了1到5次反围剿，到娄山关受伤，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立下如此赫赫战功的人，那今天一定都应该生活在大城市，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就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城市，然后还在这儿还过得很开心，他觉得不太这个真实，所以他为此就专门从遵义坐汽车到贵阳，从贵阳坐飞机到北京，专门去求证。求证以后，他在他450页的这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爷爷的描述将近有2页半。他也写了娄山关战斗，当时爷爷是怎么负伤的，然后后来在养伤的这个期间跟胡耀邦并排的躺在当时的临时战地医院天祖堂里边。他说胡耀邦也还清晰的记得啊，爷爷一晚上都在喊杀杀杀，害得他们一夜都没睡。他说这是红军向娄山关的守敌发起的冲锋号令。然后这张合影里边呢，就是我们都慢慢的在长大，但这个时候也明显的看得到爷爷就已经是很老了，而且大家看着他坐的这个侧身，应该说他那个时候就是腿已经非常不方便，所以他都不能正着坐，他都是侧身坐着的，也就是说他的右腿这个胯骨这个屁股啊都已经不成形了，他坐不下去，他就斜着的，所以他坐着的时候看着整个人是侧着身子。
1: 这位把后半生奉献给遵义红色事业的老红军，生命最后的心愿依然与这座纪念馆紧紧相连。
0: 爷爷88年过世，然后爷爷他的遗愿就是希望能从他工作了10多年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啊门口再去看一下，所以他的灵车当时设计的这个线路就是缓缓地从遵义会议会址的这个牌匾下走过，在1964年的11月，毛主席就写下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作为我们遵义人来讲，我们肯定是很自豪和光荣。
1: 烽烟散尽，山河换新，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他的孙女孔霞接过爷爷扛过的旗帜，守护着这份宝贵的红色记忆。孔霞多年坚持义务宣讲，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黔北大地上的长征往事，让红军将士的热血过往被更多人看见、记住。
2: 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与世长辞。钟赤兵和孔宪全二人的人生际遇截然不同，却始终都坚守着同一份革命初心。娄山关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词句依然回荡在黔北群山。雄关巍然，山河日新，这份信仰的力量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毛泽东等人深入虎穴谈判，哪些人被选为贴身警卫？
3: 他是在那个东北

0: 抗联时期就表现得非常优秀，政治立场坚定，而枪法很软，武功高强。
1: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敌特分子密布山城，如何才能确保领导人的生命安全？
2: 因为国民党当时对毛泽东的记录是闻风避忌，事无巨细，每天军统的、中统的、警备司令部的三个方面的记录毛泽东所有活动情况。
1: 毛泽东夜宿蒋介石官邸，是什么异常声响让龙虎护卫神经紧绷？
2: 昨天的晚上，这个他们一直在外边，就是抱了枪，这个一直能睡。所以后来毛泽东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说，真是有股虎劲儿。
1: 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如何多次化解危机。下期播出重庆谈判中的生死护卫，敬请收看。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甄选丹麦优质原料，活性益生菌，我选云起源，云起源值得您的信赖。
16: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奥达曼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回顾近期全球的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媒体10月3日报道，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航空部队发表声明称，因9月28日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富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4日，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役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只剩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4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方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称，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10月5日，法国海军发布公报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在起火2个多小时后将大火扑灭。法国海军表示，这起火灾可能是由航母上一个舱室内的焊接切割作业引发，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未发现火灾对舰上核设施造成任何影响。10月6日，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发表声明称，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的技术参数。10月6日，法国首次从一艘战略核潜艇上试射了 M51.3 型潜射洲际导弹，这也是该型导弹首次试射。法国国防部表示，此次试射在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外海进行，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最终落入北大西洋预定海域。试射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还登上奥弗涅号护卫舰现场观摩，并表示此次试射进一步证明了法国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方面互袭不断，地区局势再起波澜。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0月5日，也门政府宣布启动也门黎明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斗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10月5日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普哈机场、

0: 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七日，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的说法。不断升级的冲突促使沙特的盟友采取行动。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根据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迅速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从也门黎明行动中沙特联军的大规模空袭，到胡塞武装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反击沙特本土，近期也门冲突明显升级。那结合这一轮战事来看，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攻防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张先生，
2: 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作战呢，可以说是从空中以及地面两个维度展开的。从空中这个角度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互袭呢，可以说有些类似于美伊冲突的缩水版。沙特联军呢，主要是用战斗机，比如说它的 F-15 啊、台风啊，可以搭载风暴鹰影这种防区外发射武器，包括搭载一些杰达姆可以直接攻击的弹药，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呢，主要是用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廉价的无人机啊进行反击，当然他们这个规模呢是远远低于美伊冲突的。从目标的选择上看呢，像沙特联军主要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一些军用目标，比如说它的弹道导弹的储存生产设施、发射阵地。那么胡塞武装选择沙特的目标呢，既打击它一些这个军事目标，另外呢也重点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机场。那么试图呢以此造成混乱，特别是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经济命脉。双方主要围绕这个靠近曼泰峡和红海的区域进行争夺，通过控制地面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地域，来间接的控制红海以及曼泰峡。
1: 那这也说明是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紧急举行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同意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如何看待这一防务合作机制在当前局势下被启动？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产生更明显的地区外溢效应呢？魏先生，
3: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确实出现了这种冲突和战火外溢的情况。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决定要启动三方的这种共同的防御体系。不排除啊，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在沙特进行重点部署，因为现在呢，沙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美制防空反导体系是有漏洞、有短板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使用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并不是美制的，也不是从欧洲进口的，所以不会受到弹药层面的限制。此外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都拥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斗机。那么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和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在沙特的这个要求下，也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派出其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暂时或者说短时间内还不会派出作战力量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和沙特进行联合作战。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强化针对沙特的联合防御能力。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美国。九月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联邦机构要在官方公开文件和对外表述当中统一使用超级智能去替代原有的人工智能。那一个称谓变化的背后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又为何开始频繁强调超级智能？相关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视点。
0: 近期，美国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布局。当地时间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官方公开文件与对外表述中统一使用

0: SI 超级智能替代原有的 AI 人工智能。更名后数日，美国迅速推进相关治理机构的建设。十月四日，白宫正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加速布局的同时，美国军方也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进一步走向战场。九月三十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官宣两大重磅军事举措。第一，美军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一部门将推动无人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进入美军作战体系，预计将于2027年10月正式投入运作。第二，美军同步启动未来战争科研项目“子午线计划”。该计划联合美国军方技术高层、顶尖军工科技巨头，项目研究范围覆盖地下空间、陆海空、太空乃至地月空间全域战场，旨在定义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为美军构建代差级智能作战技术优势。
1: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智能，美国不仅在调整概念表述，更将情报、国防等系统纳入了统一的战略布局。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变化？美国所谓的超级智能会不会因此从一种前沿技术去逐渐演变为美国谋求未来科技、军事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抓手呢？魏先生，
2: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客观来讲，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美国确实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呢，其他国家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可以说呢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想要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那么除了加大投入之外，他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名字。那么改成了超级智能之后呢，美国肯定会认为他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创新型的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优势啊，并不是绝对的。与此同时呢，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人工智能和军事的领域进行结合，不仅在情报分析方面开始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而且呢，未来的主战平台可能也要融入人工智能系统。所以呢，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过程当中，国际社会还是应该共同努力，要防止人工智能转化为战场上的这种超级的杀戮机器。那么对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程度还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的话呢，未来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残酷。
1: 那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动作是不断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就成立了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出了子午线计划，那同时成立了超级智能工作组。那应该怎么去看待美国的这些动作？他的这些动作又会不会加剧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的军备竞赛呢？
3: 最近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提出了指导美国国防部未来工作的所谓的六大战略举措。那么这六个举措中呢，至少有两项是和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在美国的语境下呢，自主作战系统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无人作战系统，当然了，它更强调自主，这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去支持这样的无人系统。另外一个第二项就是它的子午线计划，它实际上呢是研究未来作战需要哪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呢把相关的领域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呢由工业部门去发展。另外呢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就是美国正在组建超级智能的工作组，推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就美国是在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呢，我觉得美国在无人系统方面、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大力的投入，势必引发这种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呢，肯定会调整自己的相关的计划，也同样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1: 那也说到这方面呢，近期乌克兰就将人工智能和火炮相结合，投入了反无人机作战。而面对日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探索不同的反制手段。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近期俄乌双方围绕纵深目标的远程打击持续升级，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实施远程袭扰的重要手段。

0: 无人机袭击规模不断扩大，也在倒逼俄乌双方加速反无人机体系的升级。据法新社十月五日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军已经开始启用搭载人工智能瞄准系统的武器战，并首次击落了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透露，已有12座这类武器站部署在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活动频繁的地区。乌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表示，这些武器站利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瞄准，可以减少人为操作误差。目前已经成功拦截包括天竺葵五在内的喷气式无人机。除了让火力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乌克兰还在尝试直接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在今年8月24日举行的独立日无人装备阅兵中，乌克兰还集中展示了10余架无人机形态的反无人机拦截器，它们被用于拦截沙赫德等无人机。面对越来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尝试一些颇为特殊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10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加紧推出一种用于防御无人机的拦阻气球。报道称，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拦截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1: 短片当中提到，乌克兰近期启用了人工智能武器站，俄罗斯则在测试使用气球拦截无人机。这两种思路的反无人机系统同时出现在俄乌战场，它反映出了现代反无人机作战方面怎样的特点。
2: 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双方反无人机可以说是各出奇招。那么最近呢，俄方在一些要地和一些重点防御的阵地周边空域释放了很多气球，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风的影响啊，如果说风力过大，可能气球处于飘忽不定的这个状态，而且呢如果遭到了对方的火力打击，很多气球啊确实容易被击毁。乌克兰方面呢，现在面临俄方远程火力打击这种压力呢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俄方所使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天竺葵二数量越来越多，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飞行的速度、突防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呢，乌克兰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应用。除了要升级这个拦截型无人机之外呢，现在也开始设计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反无人机作战系统。这种作战体系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还是依托于先进的软件系统，要针对防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进行24小时的监控和感知。一旦对方的无人机来袭，马上就可以判断它是敌对目标，然后呢引导地空火力对它进行击落。但是呢可能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太可能全方位的部署和使用，所以各方会根据任务的不同、防御区域的这种不同那么去选择灵活的反无人机作战手段。
1: 过去应对无人机，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昂贵的防空导弹和传统防空系统，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武器站、反无人机拦截器乃至拦阻气球等低成本的方案陆续投入到俄乌战场当中。那这是否说明面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反无人机装备并非越贵越先进越好？那作战方应当如何在拦截效率和使用成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张先生。
3: 确实如此，可以说在选择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是我们选择对的，不选择贵的。因为现在的无人机呢，种类是非常的多，既有高端的隐身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有自杀式无人机，所以呢，对反无人机系统或者说整个防空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比如说有高科技的，像这种微波反无人机系统、激光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单次使用成本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采购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你部署到前线一线，可能容易遭到对方的其他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往往还需要一些更加廉价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拦截的性价比比较高。除此之外，还包括由 AI 支持的搭载了这个机枪的这种遥控武器站，这样呢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甚至到最后呢，需要由单兵配备一些霰弹枪啊，或者说他使用的这个自动步枪，给他配备特殊的专门的反无人机的。

0: 弹药，这样呢单兵也能够去拦截微小型的无人机。到最后呢，你的阵地要由一些这个防护网进行保护，让一些 FV 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呢无法对你造成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去主动的打，也要积极的拦，最后呢还要被动的防。
1: 嗯，那现实战场也是千变万化。嗯，关注完现实当中俄乌双方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科幻世界了。十一假期期间，央视军事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再次上新了。在上一集故事的最后，歼三五和空警六百机甲是正面遭遇上外星战舰。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星入侵，接下来战局将如何演变？答案就在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歼十五 T 武器满载激活完毕。
1: 出击通道开启，前往支援蓝岛海域。
2: 发现外星飞行器，启动影子控制模式。
1: 已完成锁定，成功接管控制。

0: 报告基地，本机左臂部受损。重复，本机左臂部受损。
1: 歼十五 T 机甲受损，歼十五 T 机甲受损。蓝岛基地呼叫运二零 B， 立即启动立体救援模式。
2: 开启瞬时充电演练。

0: 一场海空之上的机甲交锋。看完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还没看够。不知道魏先生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看了机甲纪元第四季，感觉非常的过瘾，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而且呢机甲形象进一步的创新。短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航母，而且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在这个航母上呢，我们看到了歼15T 机甲。那么歼15T 机甲，我认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形象，既代表歼15T 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舰载机，也代表歼 15DT 啊这种可以从航母上起飞，能够在航母上降落的舰载电子战飞机。那么在应对外星福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采用软杀伤的手段，所以它更多呈现出来的呢是航母上舰载电子战飞机的特征。

那么在和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取得了战果，但是呢自身也受了伤。在这种状态下呢，空中力量的运20B 啊这种大型的机甲闪亮登场，

0: 合为一了。
1: 很多网友可能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哈，就说这个歼十五 T 机甲它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应的是现实当中的什么呢？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刚开始一看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还挺可爱的，后来一想，哦，这非常符合现实中歼十五 T 战机它那个尾钩的设置。
1: 嗯，
2: 尾钩呢又叫拦阻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舰载飞机在着舰的时候需要拦阻索，让它在几十米的范围内就立刻停下。那这一点呢，是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当然也有一些陆基的飞机也有尾钩，很多这个舰载机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它通过放下尾钩来展示这种舰载机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歼十五 T 的机甲为它配备这样的一个尾巴，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象征着尾钩，实际上呢，在它的设定中还有作用，比如说可以啊用这个尾巴去作战。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进展，分析了美国把 AI 人工智能改称为 SI， 也就是超级智能的背后原因，了解了俄乌双方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再次走进了机甲纪元，看到了机甲天团与外星对手的正面交锋。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跟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他不想他们的。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里，应该是你想的。
4: 关注《冰雪尖刀连》，
5: 一二三四，
6: 这里是这么档位是吧？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再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2: 哎呀，
2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再次遭袭，导致多人伤亡。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136个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巴基斯坦军队已赴沙特，美官员称叙利亚或考虑向也门派兵。伊朗国防部称伊朗武器产量比战前翻2.5倍，并正在扩大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油轮的管控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美俄领导人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美媒称尽管特朗普对重启战事态度摇摆不定，但美国军方仍在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4: 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当前也门局势仍在不断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正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空袭，并在争取更多国家的介入。也门胡塞武装则频繁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这是否预示着更激烈的冲突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据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发布的声明，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该机场已暂时停止运营。8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遭直接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其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该机场，且均命中目标。当地时间10月1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当地时间10号，谈及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10月8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确认，巴基斯坦军人正在沙特阿拉伯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在此之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快速向沙特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能力，以应对近期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还在与叙利亚讨论派兵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牛先生，沙特首都国际机场是连续遭到了多次袭击，而且是伤亡相对严重。那么牛先生，您怎么关注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国际机场的打击，它的打击目标和打击的频次，您是怎么看的？
2: 可以说是这一次是自从2015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全面战争结束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打击频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一次那个对国际机场的袭击，1周之内就打了3次，并且伤亡比较大。这个呢，到底是胡塞武装导弹命中率提高了，还是说沙特的防空导弹不够用了，现在还不确定。因为即便是以前美国和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时候，他经常说能够拦截90-95%，那还有5%-10%的拦截不了。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打机场，一个是那个要对沙特的这个信誉造成那个损害，把国际社会对

0: 你安全的信心给打掉了，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一个支柱产业是石油，另外一个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旅游业去年一年给沙特创造了1700多亿的 GDP， 然后沙特一年 GDP 也就10000多亿美元，所以占的比重很大。打击这个旅游业对沙特的经济那个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特到这个月底的时候要举行一年一度沙特最盛大的这个会议，叫未来投资大会，到时候有数千名全球的这个企业高管参加，那么胡塞武装就要趁这个之前把沙特这个信心和国际社会的信心给打掉。
1: 嗯，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是摧毁了136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那么您关注到这次打击的范围有多大？而且呢，沙特表示他们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您关注到这个打击的难度又有多大呢？
2: 沙特联军表示呢，打击了胡塞武装的130多个目标。如果结合到之前，10月初。沙特联军方面宣布的战果，那么总计他已经打击了胡塞武装的500多个目标。单看这500多个目标，这数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去年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这个行动，那比如说这个莽骑士行动，历时50多天，从3月15号开始一直到5月上旬，2个航母打击群啊进行了打击，总计按照美国的说法呢，打击了胡塞武装超过1000个目标。你要现在这样来算的话，沙特联军就已经打击了500多个目标，当然根据其他的一些统计的甚至更多，所以从目标的数量来说来看啊，应该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从目前的沙特联军的总体实力来看，单单的通过空袭去彻底的消除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威胁，短时间内恐怕还很难做到。首先呢，它的情报保障是有一定问题的。去年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不是非常成功，当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缺乏对这个胡塞武装深入的这种情报渗透。现在呢，像这个沙特联军虽然说得到美国的一些情报保障，但是总体上来说对胡塞武装的情报掌握的不是很透。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武器库存可能不是很充分，因为他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方面经常需要这种类似于风暴阴影这种防区外发射导弹，价格比较昂贵，它采购量有限。如果是使用杰达姆这类直接攻击弹药近距离凌空轰炸，那么对它的战机威胁又很大。
1: 同时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也是介入其中啊。巴基斯坦的军队称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但是对于具体派出的装备和规模有多大没有明说。您关注到可能会执行哪种类型的任务呢？
2: 其实巴基斯坦和沙特进行防务合作的历史是非常长的。那么在麦加协议签订之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就已经签订了双边的这种共同战略防御协定。那么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大概是在4月份，巴基斯坦呢就向沙特派出了一些部队，主要是他的战斗机部队和防空部队，协助沙特进行防空。所以呢，我觉得巴基斯坦这次呢主要的一些援助呢聚焦在3个方面：第一，提供一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现在呢，沙特的情况是有钱，缺少弹药，缺少装备。所以前段时间有消息也报道了，这个巴基斯坦向沙特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那比如说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系统啊，以及无人机啊。那么无人机呢，也可以用来进行侦察打击相关的作战行动。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呢，还是要协助沙特进行防空反导作战，但是现在呢，他很难得到这种非常好的情报保障，因为如果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需要预警卫星进行事先的预警，然后呢，有区域的对空的探测系统、对空的预警雷达，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啊探测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再为他的防空反导系统呢提供目标指示，这样才能够比较好的、比较高效的去进行反导作战。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巴基斯坦只派少量的防空部队进行反导作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呢，沙特和也门有一定的这个接壤的地区是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么不排除呢巴基斯坦派出一些地面武装力量部署在沙特边境附近去对对方进行威慑。至于这个

0: 巴基斯坦会不会协助这个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主动的打击，对胡塞武装地面目标、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谨慎。
1: 嗯，同时还有消息表示说沙特想要拉叙利亚下场，那为什么是叙利亚？叙利亚有可能会派兵吗？
2: 为什么是叙利亚？是那个很简单的，就沙特一遇到那个战争的时候，沙特就先找几个这个人均收入低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上一次2015年到2022年那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全面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沙特跟阿联酋都派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也门，然后其中有一段时间有传言说沙特准备从苏丹啊、索马里啊这些国家找一批军队去替那个沙特打仗。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刚刚经过14年的内战，叙利亚现在国内人均收入也低，因为叙利亚现在需要外部援助来重建经济，然后能够及时给他有现金给的就是这个海湾这几个国家。就最近几天还叙利亚的总统去沙特访问，就是去沙特寻求这个经济支持的。那么沙特肯定就看你到底有什么给我回报的。但是呢，最近几天媒体说叙利亚正在考虑，叙利亚有可能派兵去也门，然后叙利亚政府立刻就出来反驳说没有这么回事。对于对外运兵，叙利亚是特别谨慎的。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在美俄领导人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的同时，伊朗军方扩大了对海峡通行船只的行动范围，中东的石油之争有了新的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伊朗方面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授权航线穿越海峡，并称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据路透社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遇袭次数创美伊冲突单周新高，在9月28号至10月5号这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至少发生了12起针对油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是自2月28号美国与伊朗开战以来发生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双方商定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据悉，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10月8号，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去打击伊朗，但是美国军方仍在准备重启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如果说美国的燃油危机得到缓解的话，那么美国对伊朗发起作战行动的可能性您觉得大不大？
0: 我觉得如果美国平抑了它的燃油价格，它近期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在降低。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让俄罗斯呢对外出口一定的柴油，这样呢，理论上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可能会降低。如果说降低的话，我觉得呢，它肯定会有利于特朗普下一步的选情。如果说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可能会反而呢进一步导致柴油价格的上升。现在呢，美国海军开始向中东部署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但是我觉得不排除呢，是要去替代目前部署在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因为之前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呢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它的母港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不排除它的新的航母打击群到位之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返回亚太的可能性。所以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个动向可以说是下一步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展开大范围的高强度的作战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如果说美军要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要增派航母打击群的问题，还要增派空军的力量。所以呢，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理论上是用来对付伊朗的，现在呢，他把轰炸机又撤回到本土了。 从这个信号来看呢，它似乎没有为下一步对这个伊朗展开

0: 大规模的作战做相关的准备。
1: 嗯，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管控行动不再只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您关注到这个范围有多大？为什么冲突进行到现在，针对油轮的袭击还在增加呢？
2: 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美国的军队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合作，然后每天晚上偷偷地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南端的靠近阿曼这一侧，然后让油轮每天晚上出来。据美国说，在十月初的时候，每天出来的石油的数量已经回到了战争之前的数量。因为之前呢是，第一呢是没有油轮去用，因为太危险。然后现在沙特这些国家说没有关系，没有油轮，由沙特阿联酋的国家石油运输公司的油轮去用，然后运出来之后过了海峡之后再把船上的石油输给别的那个油轮。另外一个没有保险公司，然后沙特跟阿联酋说由国家来给你那个承保。所以伊朗要封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基本上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水平了。然后美国要封锁伊朗的石油，伊朗一滴石油也出不去了，所以伊朗一定不能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伊朗一定要想办法突围。所以伊朗想的办法就是两个，一个是伊朗要增加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让美国的护航不能成功。另外一个伊朗就是袭击不经过海峡的，就是你经过，即便不经过海峡，你在那个波斯湾里边停着，伊朗也要打。所以这一次伊朗袭击的一艘停在卡塔尔港口的油轮，卡塔尔港口离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所以这一次袭击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所以伊朗现在也威胁了，所以如果美国继续封锁它，那么未来它进一步扩大袭击的可能性也存在。但对伊朗来说，它也要掂量一下这个代价和这个收益。如果进一步扩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袭击，就有可能把海湾阿拉伯国家进一步推到美国那边去了。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伊朗军方扩大对石油运输船的作战范围，与美俄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是同一天。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美俄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这会对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伊朗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2: 他对伊朗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伊朗的目的就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国际上的石油供应，然后拉高石油价格。那么石油价格，不管你是汽油还是柴油，拉高了，那么对美国特朗普中期选举就不利，然后美国就有压力，这是伊朗的这个逻辑。所以现在不管是市场上俄罗斯的石油多了，还是哪个国家的石油多了，总之石油多了，价格就下来了。那么现在国际上价格最高，那么最紧缺的就是柴油。那么柴油价格如果被打下来了，那么伊朗那个拉高油价给美国施加压力的意图就实现不了了。所以柴油价格那个有可能被美国和俄罗斯那个达成的协议拉低，是伊朗采取行动的可能其中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本来就在最近一个月中，在关于国际油价的博弈问题上，伊朗处于不利地位。伊朗自己的石油出不去了，那么美国支持下的海湾国家的石油能出去，所以伊朗本来就要想办法。那么伊朗一个是会进一步增加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的袭击，另外一个伊朗可能还扩大范围袭击，还有这个一个就是伊朗要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这个地区，要不是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要不是袭击沙特的油轮，进一步减少国际上石油的供应量。
1: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其武器产量已经比战前翻了2.5倍，并要扩大武器出口。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尽管遭到敌方火力打击，部分设施受损，但伊朗在冲突期间的武器产量反而相比战前增加了 2.5 倍，并表示过剩产品将用于出口，伊朗武器出口领域正在扩大。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漂泊超过10个月后，终于在10月8号返回了圣迭戈母港。五角大楼称，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这次部署期间执行了3693次战斗飞行，至少击沉64艘伊朗军舰，发射450枚战斧巡航导弹，摧毁了21枚反舰巡航导弹，击落77架远程自杀无人机。然而，战区网站表示，喷涂在林肯号航母和舰载机上的击杀标记和。

0: 表彰时的数量对不上。此外，美媒称美国陆军正汲取对伊朗发动的史诗狂怒行动经验教训，对其运输调动系统软件进行更新。参与更新的单位包括负责监督中东地区陆军后勤工作的第一战区保障司令部、驻太平洋的第八战区保障司令部、美国驻日陆军等。美国空军则宣布，在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上加装了一套名为 Ares 的新型超视距通信系统，旨在使 B-52 在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获得更大灵活性。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这个林肯号航母已经在海上漂了超过10个月，您怎么看它返航后对外公布的战果呢？
2: 林肯号返航后，外界可以看到它在舰岛上刷了很多战果的标志，在航母上它的这个舰岛上印这样的标志是极其罕见的。这次美军想尽了办法去把这个面子做好，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点弄巧成拙了。那因为现在呢，很多媒体都发现，它在舰岛上喷的这些个战果的标识的数量和霍格泰斯宣布的战果对不上，那么这极大的削弱了美国这次宣布的战果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它这次宣布呢，这个航母打击群发射了45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实际上呢，这个航母打击群从目前公开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三艘驱逐舰的话，即便把它的所有的垂发系统都装上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也只能装不到300枚战斧巡航导弹，因为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只有96个垂直发射管。这样的话，它450枚导弹是怎么打出来的？目前也没有这个相关的报道说这些驱逐舰到了某些港口，特别是海湾附近的港口进行弹药的补给。那么这问题就来了，这些驱逐舰到底发射了多少枚？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俄亥俄级巡航导弹和潜艇参与到行动中去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我觉得呢，这一点也需要后续的相关的信息的披露。
1: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空军给美国 B-52H 战略轰炸机是加装了新型的超视距通信系统。那么，您关注到这会给美国的这个轰炸行动带来多大的改变？
2: 这里说的超视距通信系统呢，并不是说超过人的眼睛的视距，而是说呢，进行超地平线的这种通信，主要是指它的卫星通信系统。那么目前 B-52 轰炸机主要装备两类卫星通信系统，一个是它的军事星这个卫星通信系统，军用的一个卫星。那么它在这个地球静止轨道上主要是用来进行一些重要指令的传达，因为 B-52 轰炸机呢，它执行一定的核轰炸的任务、核打击任务，所以需要这种高保密、高抗干扰的这样的军事专用的卫星通信系统对它进行通信。另外一套通讯系统呢，现在也有，是一种这个依靠一星星座进行通信。一星星座呢是民用的、商用的通信系统，它的成本比较低。目前它改装的最新的这个超视距通讯系统呢，可以说是新一代的一星星座。它的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通信速度这个带宽增宽了，那通信速度增大了。B-52 轰炸机将继续服役几十年，未来可能在作战过程中呢要增加新的装备、新的弹药，所以呢它需要这种高速率的卫星传输系统增加它的作战的灵活性。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伊朗国防部称伊朗武器产量比战前翻了2.5倍，而且还在扩大出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而且伊朗的武器可能会出口到哪里？
3: 那么最近关于伊朗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实力，大概有3种说法。一种是伊朗自己的，就是您说的国防部说，伊朗不仅已经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武器生产水平了，比之前还更厉害了，伊朗现在都用不了了，能生产之前的2.5倍等等，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另外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的，说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核生产能力、导弹设施、导弹生产能力已经全部被摧毁了，伊朗不可能再自己生产导弹了。那么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当然还有中间的一种说法，就是 最近一段时期一直有美国的媒体研究机构包括政府里边的官员，那么就在最近两天还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内部两个官员给他们透露说伊朗现在国内还有导弹生产的能力，伊朗现在导弹的生产能力已经回到战争之前了，就是它足以这个补充被消耗的导弹了，但是他没有说还

0: 超过战前能生产2.5倍，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可能只有伊朗知道。至于说伊朗的武器能出口到哪，实际出口的国家很少的。过去这些年我们听到的公开报道的伊朗武器公开出口过的，只有出口到俄罗斯，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伊朗给俄罗斯卖过无人机。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些年里伊朗是源源不断的给伊拉克的民兵、黎巴嫩的珍珠党、也门的胡塞武装输送武器，但是那些武器是不是出口，伊朗能不能拿到钱，可能是一个问题。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也门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这需要国际社会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的出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俄达成能源合作，乌总统泽连斯基感到遭背叛，乌军再次对俄石油调度设施实施打击，美总统表态建议乌克兰尽快举行选举，更换领导人。俄乌远程互袭不断，双方数据中心均遭袭击，外媒称乌克兰黑客曝光俄海军机密资料。北约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英国全面审查对德情报共享，又要拉德国共同研发新型战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

0: 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冰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十一假期期间，央视军事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再次上新了。那在上一集故事的最后，歼三五和空警六百机甲是正面遭遇上外星战舰。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星入侵，接下来的战局将如何演变？机甲天团又将如何迎战强大的外星对手呢？人类精心构筑的防线能不能经受住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呢？《机甲纪元》第四季，请看短片。
2: 歼15T 武器满载，激活完毕。
3: 出击通道开启，前往支援蓝岛海域。
4: 发现外星飞行器，启动影子控制模式。
3: 已完成锁定，成功接管控制。

0: 报告基地，本机左臂部受损。重复，本机左臂部受损。
1: 歼十五 T 机甲受损，歼十五 T 机甲受损。蓝岛基地呼叫运二零 B， 立即启动立体救援模式。
2: 开启瞬时充电演练。

0: 一场海空之上的机甲交锋，我们既看到了歼十五 T 机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凌厉气势，也有战士焦灼的惊心动魄，看得我是捏了一把汗。而且我们也从这个运20 B 机甲的登场感到了满满的安全感。看完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还没看够。不知道魏先生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看了机甲纪元第四集，感觉非常的过瘾，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也有了更多创新的机甲元素。在机甲纪元第四季短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航母，而且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在这个航母上呢，我们看到了歼十五 T 机甲。那么歼十五 T 机甲，我认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形象，既代表歼十五 T 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舰载机，也代表歼十五 DT 啊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那么在应对外星浮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采用软杀伤的手段取得了战果，但是呢自身也受了伤。在这种状态下呢，空中力量的运 20B 啊这种大型的机甲闪亮登场。那么运 20B 这款机甲，因为它既强调运的能力，也强调了补的能力，既可以针对大型的空中作战装备进行空中的救援和运输，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处于飞行状态作战状态的机甲进行能源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所以很可能创作者在创作运 20B 啊这款机甲的时候呢，是把运 20B 和运油 20 也是给它二合为一了。这样的话呢，在整个短片呈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军事元素，确实呢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
0: 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很多网友可能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哈，就说这个歼十五 T 机甲它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应的是现实当中的什么呢？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刚开始一看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呢还挺可爱的，后来一想，哦，这非常符合现实中歼十五 T 战机它那个尾钩的设置。尾钩呢又叫拦阻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舰载飞机在着舰的时候需要拦阻索，让它在几十米的范围内就立刻停下。那这一点呢是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当然也有一些陆基的飞机也有尾钩，那比如说西方的一些战斗机，但是那个有些战斗机的尾钩呢主要是用来即将冲出跑道的时候呢去勾住拦阻索，让它避免这个冲出跑道，比较小那个尾钩不明显。可以说尾钩是舰载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舰载机的一种符号，一种独特的符号。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歼十五 T 的机甲为它配备这样的一个尾巴，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象征着尾钩，实际上呢在它的设定中还有作用，比如说可以啊用这个尾巴去作战。
0: 可以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这个尾巴是非常的灵活的。我也是专门去问了咱们央视军事的主创团队哈，就如您分析的那样，歼十五 T 的机甲的尾巴的灵感确实就是取自现实当中的歼十五 T 战机上的拦阻钩，科幻想象扎根于真实装备。那现实里的歼十五 T 和运 20B 战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歼十五 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它是在歼十五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

0: 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为了更适应在航母上起降，歼 15T 的起落架增加了弹射杆，弹射杆能直接勾住航母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瞬间就能把几十吨重的歼 15T 从静止状态加速到几百公里每小时，拽着战机冲离甲板。这样的弹射起飞方式让歼 15T 可以实现满油满弹升空，可依托其大载弹量和大航程对敌人实施饱和攻击，拥有很强的对海对地打击能力。2025年93阅兵，三架运二零 A、三架运二零 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首次公开受阅。运二零 B 在运二零基础上发展而来，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配备中国芯后，运二零 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
1: 短片当中提到，起落架做出改变之后呢，歼 15T 能够进行电磁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比起来，电磁弹射究竟能够为歼 15T 带来哪些实质性的作战能力的提升？它又将如何拓展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和任务类型呢？魏先生，
2: 机甲作战天马行空，但是真正的舰载战斗机，尤其是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作战模式肯定还是要回归现实的。首先呢，它是要拥有一个大型的海上移动基地，就是弹射型的航母。那么弹射型的航母啊，飞行甲板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机库的容量比较大，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歼 15T 双发重型舰载机，可以控制广泛区域内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弹射起飞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舰载机的这种出动效率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呢，在短时间内我们可以弹射出更多的歼 15T， 那么可以针对一个主要的任务方向形成这种兵力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使用这种电磁弹射器可以让歼 15T 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作战，这样的话呢，不仅飞得远，流空时间比较长，还可以挂装一些大型的弹药，无论是针对空中目标还是针对海上目标，包括陆地以及岛屿目标，都可以实现打得远、打得准、打得猛。
1: 嗯，好，那短片当中还为大家介绍了换装中国芯之后的运 20B， 那从运 20A 到运 20B 它的这个变化体现在哪个地方？
3: 运二零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功能不断的拓展，性能呢不断的提升。从功能上来说，最初的运二零具备空中的投送、空中运输的这样一个功能，到了运油二零 A， 那么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了，可以为重型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甚至呢也可以为大型的特种机进行空中加油，也能为海军的舰载战斗机进行空加油。那么这是在职能上的不断的拓展，另外一个在性能上不断提升，特别是到了咱们的运二零 B 换装了先进的这种大涵道比的发动机之后呢，性能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到，换装的新型发动机涵道比更大，那么涵道比越大，说明呢它的这个越省油，这样的话即便这个它的载油量不变，那么它的航程也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延伸。而且呢，我相信呢，咱的这个发动机啊，经过改进之后呢，它的推力也会变大，这样呢可以为增大它的空中载荷奠定基础。那么运二零 B 呢，装备了新的发动机之后，它的燃油效率更高，可以在它的平台上呢再继续发展其他的特种作战飞机，形成更庞大的家族。
1: 从短片和二位的分析当中都可以看到国产航空装备之强哈。那无论是歼 15T 依靠弹射起飞提升作战效能，还是运 20B 换装国产发动机增强远程投送能力，都体现出关键技术进步对装备作战能力的带动作用。那这两款战机从平台升级到能力跃升这个过程，魏先生您怎么看待？而这又反映出了我国航空装备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2: 海空先进军用飞机，

0: 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认为大方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歼十五 T， 它是在歼十五的基础上啊，利用非常成熟、非常优秀的平台进行升级、完善、改造而来的，不仅仅是完成了滑跃型舰载机到弹射型舰载机的这种技术的跨越和进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能力的提升，我们的这种作战模式，可以说呢，它是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歼十五 T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整体的这种传感器啊，就是机载雷达系统进行了升级，看得远了，针对空中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它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压制对手。那么至于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从U20到U20B 啊，这种性能的提升，这体现出我们在航空动力系统方面，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工艺方面、技术层面的这种重大突破。那么能够让U20这款优秀的平台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那么胖妞的力气变得更大了。相信呢，后续它可以携带更为重要的这种主战武装备啊，那么快速地抵达前沿作战区域，能够节省时间，能够把更加强大的作战体系投送到最前沿的这种任务区。所以呢，通过技术的升级，通过这种设计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我们很多优秀的作战平台其实它一直是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适应未来作战环境和任务需求的这种状态。
1: 听您说完之后，更加为我国的这种航空装备的变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了。那从单机出击到体系作战，从模拟训练到巅峰对决，从第一季到第四季，机甲纪元中的每一款机甲、每一场热血对战，既是对未来战场的科幻想象，也是对大国装备实力的浪漫演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四季机甲纪元，重温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机甲高光瞬间，请看短片。

0: 杆镜像模块连接正常。
1: 该我们上场了。切换机甲形态，连续发射 PR-35 导弹。

0: 刚才的这段混剪，从歼20S 攻击11到空警600，歼35、歼15T 再到运20B 机甲，可以说是全系机甲集体亮相。那从隐身突防到制空作战，从电子压制到预警指挥，从协同进攻到战场支援，不同机甲各有所长。那如果说把这些机甲都放到同一个战场，让他们彼此配合协同作战，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又能形成怎样的体系作战能力呢？张先生。
1: 咱们这种战机机甲呀，可以说赋予了战机一些人的特性，人的属性，让战机有了表情，有了性格，甚至是有了灵魂，能够更好的让受众呢产生这种共鸣。那么在每个机甲的背后呢，都有对应的某种型号。我觉得呢，未来科幻设定中，这个机甲进行联合作战、相互配合，实际上是反映了不同战机在现实中是怎么联合作战的。比如说，咱们这几个机甲，既有这个舰载机，又有这个空军型的这个陆基战斗机。那比如说是这个空警600，歼35以及。

歼15T 是舰载型，那么歼26S 攻击11是属于陆基型，是空军的型号，这样呢体现出空军和海军战机的联合。

0: 他的机甲都占，像咱们的U20B 大块头，这个空间非常大，可以保障其他的机甲，可以这个在作战中进行救援。
1: 确实我们的感受是比较相似的，因为这个机甲纪元当中所呈现的机甲，那么和现实存在一个强关联，而且呢我们进行了大胆的展望，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机甲纪元一二三四季连着看，很多经典的镜头，可以说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联合立体化的这种作战的场景。所以呢我个人非常期待机甲联盟，就是看看他们这些先进的机甲能不能一起去战胜这个强敌。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肯定会变得更加的具有视觉冲击力。当然了，在现代化的作战体系当中，除了各型战机、各型军机之外，其实还有地面的战车，还有水面上的战舰。所以以后会不会再有战车纪元、战舰纪元、太空纪元，我认为这都值得期待。
2: 感觉您像是剧透了，但是已经不知道剧透到第几季了，畅想了非常多。那让我们再次从科幻回到现实，再回到机甲纪元本身。那这部 AI 系列作品呢，把多款国产战机幻化为形态各异的机甲，用更加直观、更具想象力的方式去呈现未来空战。那这样的一部科幻创作，对于普通观众去理解我国不同航空装备的功能定位以及背后的空中作战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
1: 我认为军事科普内容首先要好看，另外一个呢要吸引年轻人。机甲纪元这个系列短片是做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视觉呈现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科幻元素运用的非常的妥当。为什么讲妥当？它既和现实进行结合，又对未来的作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而且呢机甲这种形态啊，它的传播效果也比较好。那么通过机甲纪元，其实可以吸引和带动更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或者我们的军迷网友朋友，去了解我们人民军队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果，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航空工业体系，包括其他军工领域我们取得的这种技术进步。所以机甲纪元是一个窗口，我们会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科幻描绘的是未来图景，但支撑这份想象的是今天不断发展的中国装备和不断突破的中国科技。也许有一天，今天的科幻畅想就会成为明天的现实。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和我们一起畅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滑翔机被拖拽着飞到海峡上空，一个风速指示器，一个罗盘和一块秒表，滑翔机在敌军领空穿行。他们能否找到着陆点，成功着陆呢？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上正在播出。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

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搅到了好运。

0: 在英吉利海峡上方2100多米的高空，英国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第二营的180名士兵正逼近法国海岸。他们是空降部队，但却不使用降落伞着陆，而是乘着破沙式滑翔机悄悄地滑翔进入。他们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第一支踏足法国土地的部队。德国人采用闪电战横扫欧洲，将英国人赶出法国，并迫使他们从海上撤走部队。希特勒完全控制了西线，而力图打破这种不利局面的盟军计划发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战役代号霸王行动旨在击退德国人，粉碎第三帝国。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要想成功，英军必须夺取敌军后方13公里处的两座桥梁。如果顺利夺取，盟军即可在5个滩头，犹他滩、奥马哈滩、金滩、朱诺滩和剑滩登陆，进而打败德军，结束战争。
1: 英军正好可以借这次战斗一雪前耻，这是他们以牙还牙的大好机会。
0: 这次危险的任务被称为死棍子行动，由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率领。他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和战术家，和许多下属一样，霍华德出生于伦敦工人阶级家庭，原是警察，后加入陆军，从2等兵一路晋升。
2: 地点是步兵团中最精锐的部队，德国不止一次奖励或者奖章，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集体认同感和荣誉感，相互之间配合默契。
1: 霍华德想要率领这次突袭，因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这是在为英国而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表现的时候到了。
0: 霍华德接到的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6架木质霍沙式滑翔机将由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着越过海峡，解开拖绳后，滑翔机分成两组，不借助任何导航设备，在漆黑的夜空飞行。这些木质飞行器无力抵御防空火炮，毫无防护措施，因此他们必须出其不意，悄悄滑翔接近两大目标。编号91、92、93的第一组滑翔机以贝努维尔桥为目标，他们必须精准降落在桥梁附近的一小块地方。编号94、95、96的第二组必须在奥恩河附近着陆，夺取朗维尔桥。飞行员必须避开被水淹没的区域，以及敌军设置的带刺铁丝网。德军还竖起所谓的隆美尔竹笋，防止滑翔机着陆。周围还设有地雷，滑翔机一旦撞到就会被炸毁。士兵们即使成功着陆，还要穿过一个死亡地带，干掉50名敌军，后者守在秘密的掩体、战壕和防御工事内，持有德军最致命的机枪 MG34。然后，他们要找到并解除一切企图摧毁桥梁的炸弹。为保持进攻势头，他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夺取桥梁，并以有限的武器守住他们，直到突击队挺进内陆。
1: 英军的决定其实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在滑翔机上塞满了人员和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滑翔机还必须降落在桥梁的旁边。
0: 木质霍沙式滑翔机是该步兵团的战车，它长24米，翼展27米，滑翔速度为每小时160公里，每架滑翔机有2名飞行员驾驶。这种无动力飞行器可装载

0: 带近4吨装备或25名人员，全副武装。但是，霍沙式滑翔机完全由轻型材料制成，极为脆弱。稍微恶劣的天气和轻型武器就能轻易让这种飞行器在空中解体，而且霍沙式在设计上难以执行他们即将进行的摔机着陆。
1: 6架滑翔机和拖拽他们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飞到了海峡上空，46分钟后，他们就将抵达诺曼底海滩上指定的着陆地点。
2: 死棍子行动的关键是出其不意。这种攻击方法由德军在战争初期开创，英军只是如法炮制。按照军事理论，部队必须悄悄地向目标挺进，以取得奇袭的效果。 如今特种部队通过直升机渗入敌军后方，但是和滑翔机不同，直升机有噪音，所以必须在远一点的地方着陆。而在夺取贝努维尔桥的战斗中，滑翔机直接降落在区域目标，霍华德的士兵完成得很出色。这样的突袭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要想精准实现目标，英军必须想出一种全新的袭击方案。
0: 牛津郡和白金汉郡青步兵团，简称为牛津和白金汉团，其中既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也有立志报国的志愿兵。他们和另外几个英国青步兵团变成了这种新式的专业空降兵。他们学习徒手格斗的技能，然后前往被炸弹夷为平地并已经撤空的英国城市，进行巷战实弹演习。
3: 他们把这种战斗类型称为尝试作战。在街头作战，与在战场作战不同，装甲车在这里施展不开，而且敌军狙击手隐藏在暗处，随时对你实施打击。
0: 霍华德的训练方式极为严酷。约翰·霍华德少校是名严格的指挥官，对士兵们舍得下手，但是他相信他们，相信他的训练方法，他虽然严格，但不失为一个好领导。通过这种强化的训练和演习，地连在牛津和白金汉团脱颖而出，在诺曼底登陆前大约8周，他们被选中执行死棍子行动。 霍华德少校和下属面临巨大的考验，英军能否成功登陆诺曼底，关键就看他们了。在领头的滑翔机里，与约翰·霍华德少校同行的是25排的排长丹尼·布拉舍里奇中尉，他和下属负责完成第一个目标，夺取贝努维尔桥。 他是地连少数已婚的志愿兵之一，他的妻子刚刚怀孕。领头的滑翔机被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着越过卡布尔附近的法国海岸，拖绳随即断开。此时，牛津和白金汉团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霍沙式滑翔机里的情况应该很好，当时天全黑了，只有德军飞机发射的炮火在闪烁。在拖绳断开后，周围顿时寂静下来，不再有飞机的引擎声，德军仍然在射击，但是滑翔机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得越来越近，悄悄地滑翔到地面。现在所有人只能听天由命。 但是有一个问题，目标就在5分钟航程外，而飞行员仍在盲目飞行，他们极有可能错过着陆点。驾驶领头飞机的是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上士，这名24岁的年轻人不仅要把人员送到战场，还要以最大的精准度摔机着陆。 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在做突袭准备时记住的模拟影像。这些是绝密影像，用来帮助滑翔机飞行员确认他们在法国的降落地点。摄像机用一根铁丝吊着，拍摄飞行路线的立体模型，以模拟飞行员在2100米高空被放开时。

0: 看到的景象。
1: 我们研究了海岸的地形立体模型，从桥梁、每一片土地、灌木丛和房屋，每一处都非常的逼真，收集的情报很完整。
0: 但是几个月的计划也许要化为泡影，因为他们看不到着陆区，飞行员必须让滑翔机降到云层下以找准方位。91号滑翔机迅速下降至150米，两名飞行员正盲目飞行，借助一个空速指示器、一个罗盘和一块秒表在敌军领空穿行。
1: 按照飞行演习，滑翔机要以每小时145公里的速度被放开，然后转向既定航线，按索斯倒数5、4、3、2、1、0。我控制好速度，做了一个90度右转，再次倒数到0，再做一个右转，然后目标就在前方了。
0: 沃尔沃克做了2次转弯，正面向北方。他的滑翔机平行运河飞行，处在正确的航线上。在他后面，92号和93号滑翔机也在盲目飞行。几分钟后，飞行员取得第一个突破，他们终于能看清着陆点了。它与三维模型中的视觉参考物一致，正是他们找对了航线。这提高了成功的几率，因为盲目进场，他们也许会错失目标，从而让这次空袭变成灾难。
2: 但是他们还需挨过强行迫降。
1: 我们很快进入最困难的时刻，摔机着陆。我位于左边，所以先看到了着陆区左手边的树木。我们知道我们离地面不远了。
0: 沃尔沃克让霍华德做好准备。
1: 准备。
0: 霍华德和下属排成所谓的屠夫之手队形，采取着陆姿势。
1: 我们再次升空，为最后的摔机着陆做好了准备。我叫着，抬起机尾，迫使机头下降，于是我们急速下降。

0: 我们狠狠地摔在地上，前轮不见了，驾驶舱毁了，安斯沃斯和我被甩出了驾驶舱，我先被甩出去，肚子朝下平摔到地上。
1: 91号滑翔机坠落在目标区域，这是不可思议的飞行壮举，但是霍沙市的驾驶舱受损严重，大部分突袭队员被撞晕。桥上的德军听到了碰撞声，但以为是盟军的轰炸机坠落了。约翰·霍华德少校的排必须从残骸里钻出来，在敌人发现他们前率先发起攻击。德军的防御工事位于运河东岸，包括一个混凝土炮台、一个掩体以及沿运河挖掘的数条战壕，而西岸分布着机枪哨和地堡，一小块田里还隐藏着大型火炮掩体。霍华德的安全带被扯断，
0: 周围一片漆黑，我感觉我的头被撞得很严重，我听到滑翔机飞行员在座舱里呻吟，座舱似乎碎了，我意识到滑翔机里所有人都在动。
2: 拿好枪！
1: 排长布拉舍里奇中尉奋力钻出敞开的舱门，然后命令下属做好准备。布拉舍里奇前面是全彩型机枪手二等兵比利格雷，这个19岁的北安普顿小伙将在最初的进攻中发挥重要作用。
3: 我的任务是率先离开滑翔机，在其他人出来时提供全方位保护。
1: 他们的滑翔机距离大桥只有16-17米，25排分头行动，向着他们的目标进发。
0: 每个排各有一个任务，他们知道做什么，如果有人倒下或者计划改变，他们会迅速

0: 做出调整。
1: 夺取贝努维尔桥行动的第一个任务是清除运河东岸的掩体，掩体内装有炸弹触发按钮，德军在桥下设置了炸弹，以便在遇袭时摧毁桥梁。为了出其不意，他们没有人开火，等到掩体内传来第一声爆炸，士兵们迅速攻占桥梁，在德军哨兵拉响警报前将他们消灭。
0: 牛津和白金汉团必须保持机动性，所以只装备了手榴弹和轻机枪，但这样火力就有限了。
1: 牛津和白金汉团必须用手头仅有的装备占领并守住桥梁，包括一件原始的反坦克武器和几挺冲锋枪，比如斯登式。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并没有自己的冲锋枪，他们需要价廉而又便于量产的武器，其结果就是斯登冲锋枪。它由大小不等的金属管组成，并通过铆钉和螺栓简单地焊接在一起，所以它又被戏称为水管工的杰作。9毫米口径限制了它的杀伤范围，它还很容易卡壳，因为尘土和脏东西会进入裸露在外的部件。总之，士兵们不喜欢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带着斯登枪和手榴弹，一向标新立异、性格有趣的二等兵沃利帕尔率先进攻装有炸弹控制按钮的掩体。
0: 当敌人离得远时，掩体可以提供保护，而一旦敌人靠近，你就失去了射程，

0: 易受攻击。
1: 帕尔逐渐靠近，从右侧直逼目标掩体。
0: 攻占掩体的方法有很多，可以直接用火或者火焰喷射器烧，但是帕尔他们需要靠近了扔手榴弹并开枪扫射。
1: 他们毫不犹豫把手榴弹扔进敞开的门。
2: 我听到有人在扭打，还骂骂咧咧，就往里一通扫射。
0: 在掩体被炸以后，突袭就暴露了，情况由此发生改变。现在德国人知道贝努维尔乔遇袭了，而牛津和白金汉团肯定会遭到反击。
1: 在帕尔清除掩体时，布拉舍里奇中尉率兵直扑桥梁，二等兵格雷端着布伦轻机枪跟在他后面。
0: 这就是布伦式，是英国的一款轻机枪，它沉甸甸的，是一样好东西。它制作精良，口径 7.7 毫米，非常大，它能给敌人造成巨大的伤亡。它能提供压制和支援火力，这正是这款武器的设计目的，它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布伦枪是一款卓越的武器，适应性强，可靠，深受英国陆军喜爱。许多武器都不受他们待见，但这款很合他们心意。
1: 布伦式轻机枪的有效射程达到550米，而德国哨兵正好在这个射程范围内。
2: 作为布伦机枪手，我的任务是进攻桥梁右侧。我看到了一名德国兵手里拿着一把信号枪，我开火，他倒下了，但也扣响了信号枪，一道亮光顿时划破天际。我继续对着桥梁扫射，另一边还有一名德国兵，他也倒下了。
1: 就在25排袭击贝努维尔桥时，另外两架滑翔机92号和93号也开始迫降。霍华德的士兵上了桥，而第二架滑翔机停在着陆区后部。24排迅速跳下滑翔机，向桥梁陆基进发，与霍华德会合。这些士兵要清理河岸右侧残余的阵地。第三架滑翔机落后片刻，因为空间不足，第三架滑翔机摔机着陆，但是两人在撞击过程中严重受伤。到达地面后，14排必须向桥梁西面进发，去支援布拉舍里奇中尉的排。93号滑翔机降落在桥梁100米之外，损毁严重。排长史密斯中尉被甩出驾驶舱，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一等兵格林哈尔也被甩出机舱，掉进附近的沼泽地溺亡。此时，3个排抵达目标，为到达桥梁另一边而展开的大战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3: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敬请收看《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
4: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9: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

0: 后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大漠列阵，黄沙百战穿金甲，塞上点兵，大风起兮云飞扬，飞越辽阔的蒙古高原，朱日河原，大地上车辙纵横，战壕蜿蜒。今天，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现代化训练基地。
1: 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内蒙古朱日河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这是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刚刚参加完实战化训练的1.2万名官兵、600余台装备和100多架战机，征尘未洗，整齐列阵，以战斗姿态迎接检阅。这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受阅装备中40%的新型装备是第一次公开亮相，按作战编组以空地一体形式编为9个作战群。
0: 17架直升机组成81标志，象征着人民军队的81起点。24架直升机组成的90字样，象征着人民军队90年的光辉历程。现在出现在检阅台前方的是陆上作战群的第一个方队——空中突击梯队。10架武装直升机火力强大，既要消灭敌方直升机，又要打击敌方坦克、装甲车和堡垒，担任作战清场任务。另外8架武装直升机担任贴近掩护，确保18架运输直升机上的2个连安全投入战场。
2: 沙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地面的作战体系和低空的作战体系是进行了密切的配合。那么武装直升机可以掩护运输直升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出其不意，可以有效的躲避对方的侦察系统，然后呢针对一些核心的要地和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突袭。武装直升机可以打对方的火力点，也可以打对方的装甲作战平台，运输直升机可以快速的投送机降兵力，对方整个的作战体系其实是被打乱了。
3: 这也是在阅兵的过程当中首次展示大规模的机降作战能力，体现出我们

0: 们的这种平时的这个训练可以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制胜能力和制胜本领。
1: 空地一体，锐不可挡，立体突袭，势如雷霆。
2: 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泰山压顶，气势磅礴。99A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能够在运动中首发精准击中目标，作战能力上新台阶。
1: 18辆04A 式履带式步战车和08式轮式步战车混合编成，这两款步战车是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陆战代表性装备。
3: 这次99A 坦克的出现时间不太一样，在机降突击作战取得重大成功以后，地面装甲部队快速跟进，它跟作战节奏完全相符，所以整个阅兵式上所展示出的出场顺序和传统作战、经典作战实战完全一致。
2: 现在越过敬礼线的是自行火炮方队，由三种新型火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的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在极短时间内把密集火力倾泻到敌人头顶。
1: 紧随而来的反坦克导弹方队，这次亮相的是红箭10反坦克导弹。红箭10可以打坦克、打装甲车、打直升机，是我军目前装备的最新式的反装甲武器。
4: 不同的作战体系进行联合作战，形成这种体系化的合力，那么在沙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它是贯穿始终的，能够随时的发挥出来。那么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之下呢，运输直升机可以快速的投送机降兵力，针对要点和要地进行夺控。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其他的主战装备当他们在主攻方向上采取行动的时候，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抵抗就会被极大的弱化。所以低空的作战体系和地面的作战体系，它是一种联动的关系，是一种配合的关系，可以实现1+1=2的作战效能。
5: 神秘的信息作战群首次独立受阅，在信息力就是核心战斗力的未来战场，这支新型作战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决胜电磁空间的重要战略支撑。
2: 决胜千里，信息主导，信息支援部队发现敌人、锁定敌人、引导我方火力消灭敌人，是杀敌制胜的关键力量。
1: 电子侦察装备千里眼、顺风耳，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发现和锁定敌人重要目标，是争夺战场主动权的利器。
2: 电子对抗就是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等手段切断敌人信息流，保证我们的信息自由通畅。
5: 无人机方队中，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能够对敌方的预警探测和指挥通信体系进行有效压制。受阅的三型无人机均为部队当时最新列装的先进武器。
3: 信息作战群独立受阅，表现出信息保障正在向信息作战这个方向转变，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作战军队中，它的地位作用正在快速提升、快速发展。从展示出的四型武器装备去看，它基本上把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包括硬摧毁几个方面得到了展现，说明信息作战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已经成为重要作战。
2: 特 种兵，海陆空三栖投送，来无

0: 去无踪，拔要点，夺要害，是刺向敌人的锋利匕首。
1: 由22辆轮式轻型侦察车和防护型突击车组成的特战装备方队紧随其后。特种兵的战斗力既来自单兵战斗素养，也来自与众不同的特战利器。
2: 这是阅兵史上特战装备首次独立参阅，受阅的多款新型装备是我军对于特战装备创新性探索成果的展现。
0: 预警雷达耳聪目明，盯着敌人的飞机和导弹，全天候地守望着国家空域安全。
1: 地空导弹方队由红旗9B和红旗22两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组成，红旗9B、红旗22优势互补，把防空网扎得更紧。
0: 由09式自行高炮、红旗6弹炮导弹发射车和跟踪高炮车组成的弹炮系统方队正轰鸣而来。弹炮系统集成了高射炮和防空导弹，远近都能防，反应更灵活。
2: 此次阅兵全面展示了远中近3种不同射程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涵盖国土防空、要地防空以及野战防空。
3: 这一次展示的装备我们可以看到，防空反导装备包括红九 B、 红22还有高炮以及弹炮结合系统。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构成实际上就反映了我们在应对新型的多样化的空中威胁方面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1: 海军陆战队方队是一支2栖作战部队，抢滩登陆打头阵，岛礁攻防冲在前，被称为海上蛟龙，陆地猛虎。
2: 2款新型舰载导弹首次亮相，海红旗9B 舰空导弹主要担负舰艇区域防空任务，鹰击12A 超声速反舰导弹主要担负对大中型水面舰艇打击任务，它们都是夺控制海权的杀手锏武器。
4: 海红旗9B 它是一种区域防空的导弹，在舰艇上发射的时候，以它为圆心，起码要覆盖100到200公里。那么你自己保证了安全以后，就是要打击对手。所以我们用鹰击12A 这样的导弹，这两款武器呢，一是显示了自己的盾牌有很好的防御能力，第二点呢，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拳头呢很硬，哎，很快。
0: 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空中作战群呼啸而来。
2: 陆海空3军航空兵100多架战机从东北、华北6个机场起飞，空中作战群穿云破雾，预警机、轰炸机、运输机、加受油机、舰载机、歼击机等梯队接连呼啸而至。
0: 在8架歼10B 歼击机护卫之下，首先出场的是空警2000预警机，随后是空警500预警机、运8指挥通讯机和运8干扰机。
1: 最新改进型轰6K 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砸开敌人的天窗，在敌方纵深投下精确制导炸弹或空地导弹，还能在敌人的防御范围之外发射巡航导弹摧毁敌人。
2: 此次空中梯队最大特点也是

0: 实战化编组。鲲鹏运20首次亮相阅兵式，作为国产大飞机的佼佼者，运20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运输任务。大型运输机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我军远程投送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1: 现在画面中出现的是七架歼15舰载机，它是我国自主研发为航母量身定制的多用途战斗机。
2: 威风凛凛的歼击机梯队进入视野，领衔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歼20可以隐身骗过雷达，可以实施超低空机动，可以在敌人发现它之前就消灭敌人。
0: 这是歼20首次以三机编队形式接受检阅，也是歼20第一次以战斗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3: 歼20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的装备已经进入了隐身飞机为骨干，非隐身的战斗机为主体的新的装备体系结构。歼20采用的是三机这样的这个队形，在空中完成了相应的受阅任务，既体现了它的这种尖刀作用，也体现了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它是打开对手的这个大门，对对手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这样一种突出的能力。
2: 由轰油6加油机和歼10 C 战机组成的加兽游击梯队飞临阅兵场上空。歼16和歼11B两种歼击机紧随其后，歼16在这次阅兵中第一次亮相，他们都大幅提升了电子战能力，从而拥有了战力倍增器。这是歼11B 战机在阅兵场上空释放红外干扰弹，是他欺骗敌人保护自己的本领之一。
0: 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多用途重型歼击机歼16具有较强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和对海对地打击能力，是夺取制空权和协同作战的重要力量。而作为歼10家族的最新型号，首次接受检阅的歼10 C 换装了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综合作战能力不亚于一些重型战机。两年后的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歼20、歼16和歼10 C 将组成编队受阅，进一步展现出体系化作战能力。
3: 这三型主要的主战飞机进行亮相，就体现了我们的空中作战体系更加适合于未来信息化空中作战的需要，已经形成了攻防兼备的强大的作战能力。
1: 大国重器，全球震慑，战略打击群由5个方队组成。
0: 战略打击群是沙场阅兵压轴亮相的作战群，由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以新军种新形象震撼亮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 东风26战略导弹，它既可以携带常规弹头，也可以携带核弹，它的发射方式很灵活，可以出敌不意，精准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
1: 东风21丁中程导弹接受检阅，这种导弹的导引头可以智能识别地形，一边飞一边矫正路线，保证精准打击。东风导弹家族里，东风21丁专门用

0: 击水面舰艇，被称为航母杀手。
1: 东风十六改常规导弹，这种导弹命中精度高，毁伤能力大，反应速度快，可以精准打击敌方的机场、港口等重要战略目标，破坏敌方支撑战争的能力。
2: 东风二十六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哈，它是中国所有的导弹里边，应该说是技术水平最高的。
3: 当时是我国哈首款采用无依托方式发射的弹道导弹。我觉得这三款导弹呢，从射程上来说呢，确实也是覆盖了远、中、近，可以代表，我国常规导弹家族当中的，当时来说呢是比较尖端的力量，全谱系的。
0: 最后接受检阅的是核导弹方队，受阅的两种固体燃料洲际核导弹，是我国大国地位、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是震慑对手的王牌、底牌。
2: 战略导弹部队给我们的惊喜哈、是非常多的。进入新时代之后啊，整个我们的武器装备，特别是火箭军的武器装备，真的就是日新月异，步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3: 当时展示的这种战略导弹，像东五 B 呀、东风三十一改呀、都代表了当时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最高的发展水平。当然也是咱们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能力支撑。
1: 分裂式钢铁洪流卷起滚滚烽烟，画出凌厉轨迹。与此同时，受阅官兵也开始自东向西徒步机动，战车和战士在装备展示区会师，迅速完成重新列阵。
4: 朱日和的沙场阅兵不仅仅是针对武器装备、针对参阅部队的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展示，也体现出人民军队在自我突破的基础上进行战术战法的革新，进行心智战斗力的这种全方位的跃升。参阅的部队和相关的这个战士，那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这种壮志豪情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地点，面对怎样的一个对手，我们一定能赢。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绿色生活。

0: 题嘞。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2: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习人类的一份智慧。
13: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4: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5: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16: 小子，你行的不悔，小子。
17: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这群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他们每天热衷的话题却不是游戏或者明星，而是代码和算法。努力的目标是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奖项。作为王选创新实验基地的同学，王选这位推动了印刷技术革命、将汉字带入信息时代的科学家，是他们的偶像。

0: 这篇课文节选自王选为青年学生所做的一篇演讲。
1: 那么在这篇演讲稿当中，他到底传达了自己怎样的人生体会？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课文。
0: 为了实现以科学家精神引领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学校设立了王选创新实验基地，组织了系列活动。这一次在课内教学之外，学校特地为同学们准备了一堂现场课。从中校，王选生前的秘书，王选传记的作者，他将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给同学们讲述这位将汉字带入信息时代的创新英雄。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篇课文啊，题目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我就问一下大家，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呀？
3: 抉择。
2: 非常好，王选啊，就是一个善于抉择也敢于抉择的人。
0: 王选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就是选择了汉字信息处理这个研究方向。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礼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人类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中文却在信息时代的门口遇到了挑战。当时国外已经开始用计算机进行排版和制版，中国的印刷却仍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
4: 公文那个简签字之苦，每天走十几里路，等于非常的累。而那个龙签的人呢，最苦，职业病非常的严重，而且效率极低。当时出书难，一个书呢要半年一年才出来。
0: 在课文中，王选说自己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而他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让汉字告别铅与火，拥抱光与电。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汉字以字形表意的特点赋予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从石鼓文到兰亭序，历代金石法书，各种书体字形已经融入这个古老文明的肌理，成为它的特征基因。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让字形信息的存储成为难题。
2: 因为我们汉字不像英文字母少，我们有常用的就6700，是吧，我们还有多种字体字号，所以他第一个做的技术决策是走数字化存储的道路。
0: 这是一个大胆却极富远见的决定，也是他后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但王选的想法受到了质疑。
5: 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
4: 忽然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了要搞第四代，所以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极少，那么就把我讽刺成为我要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就你想搞第四代呢，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0: 王选的信心得益于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择。当时北大设立了一个新的专业方向，计算数学，多数同学因为不了解计算机而不敢选择。
2: 王选不一样，他有一个特点，从不人云亦云，所以他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了，看到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设立了一个12年的科学发展规划，其中就有计算机技术，他就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选择，大胆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的方向，叫计算数学。所以他既有数学的头脑，又有计算机的功底。
0: 王选琢磨每个汉字的笔画规律，他很快意识到可以用数学方式来解决汉字存储的问题。在撇捺点勾等笔画的轮廓上选取合适的关键点，从而确定这些笔画的形状与位置，横竖折等规则

这里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初二的同学们正在上一堂语文课，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

0: 化则用参数编号表示，轮廓加参数极其巧妙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存入计算机的问题。
1: 所以他后来经常劝年轻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你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兴趣、痴迷，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符合国家的需要啊，社会的需要？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0: 在课文中着重叙述的是王选的第六个人生抉择，退出科研一线，全力扶植年轻人。故事要从王选利用假期搞出的一套技术方案说起。
1: 这么厚的设计的手稿，开学以后拿到单位给大家看，他的硕士一句话就否定了啊，说王老师不用这么复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脑上面有一个功能就能够代替你这个方案。
0: 王选从此脱离技术第一线，转而大力鼓励和帮助年轻人，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勇于突破和创新，也成为北大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的传统和特点。当年王选为之呕心沥血的汉字字体字库，在人工智能时代也有了新的发展。
1: 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新的成果，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才。我们就来连线其中的一位老师，连老师您好。
2: 陈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王选所的连周辉。我们开发的这个手写体中文字库自动生成系统呢，你只需要最少书写100个汉字，然后使用这个系统后续的这个自动生成的算法，就可以将这个整个完整字库来自动生成，这样你就可以方便的得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的手写体中文字库。
3: 如果我未来也想从事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2: 同学们一定要这个把基础学科的相关知识学好，不要急功近利。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希望大家以后从事这个专业之后，一定要有持之以恒、滴水穿石的这样的一个毅力。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够在相关方向上取得成功。
1: 王选老师在这篇课文的最后就如何体现自我价值，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公式。
0: 我加上我们等于完全的我，将自己融入集体才能实现完整的自我，这是王选的人生选择，也是他对后辈青年的嘱托和希望。
4: 这几天咱们有很多的同学在这样拼命的训练，希望咱们继承咱们八师的传统啊，把这个信息学成绩拿出来。
0: 同学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信息学奥赛做准备，受到王选的激励，他们比以往更加努力。这一次他们明白了，这些付出不仅是为追求个人的成绩，更是为了团队，为了信息科学的未来而加油。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

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气血胃的一份智慧。
6: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7: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8: 给顾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9: 嚼自己名声，不会嚼死。
10: 成功之路并非一天一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孩子们正在朗读的课文《黄继光》，改选自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1952年从抗美援朝战场发回。

0: 2022年是黄继光牺牲70周年，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红军小学的同学们来到黄继光故居，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要给他们上一堂关于英雄的现场课。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这个饥寒交迫的贫苦农家。直到18岁那年，他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家乡解放了，黄继光家里也过上了好日子。
1: 黄老师好。
2: 同学们好。我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的侄子，我叫黄拥军。同学们知道这张手帕上的4个字是什么？
1: 可爱祖国。
2: 这张手帕

0: 啊，是黄继光临行前留给他母亲唯一的一件遗物。1951年3月，我的三爸黄继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临出发的时候，我的三爸当时就说，要想儿子的时候，你就把这张手帕拿出来看一下。
1: 可以想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母亲的眷念，曾经在这位20岁的青年心中激荡。而他终于辞别母亲，远赴异国他乡，为祖国战斗。黄继光踏上朝鲜战场时，中朝军队已经经过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在战场上，黄继光在承担通信员的工作之余，还经常主动去阵地上分发弹药，往前线运送木料。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他曾吐露自己的心迹，男友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就在这封信寄出5个多月后，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第5天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
2: 正好开始，15号、16号，2天的时间。我们那个流量全体牺牲到597.9了，我们死了丧心，坚守了2天，也牺牲了。到了20号，我们那个精练也没了，我们那个战机失守了，人家在597.9战机上就留个简易碉堡，里头2挺机枪封死了，我们根本进上不去。
1: 要重新夺取高地，就必须先拿下这个火力点。在几次突袭中，战友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了。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承担爆破火力点的任务。
0: 同学们，这是我三爸黄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同学们可以数一下，这件雪衣上有多少个弹孔？
3: 9个
0: 啊！
4: 11个
0: 。
1: 这件血衣是1962年，根据黄继光烈士生前部队指导员冯义庆回忆复制而成。一件血衣，7处重伤，一个呈蜂窝状拳头大的弹洞，可以想象那晚炮火的猛烈。那一晚的上甘岭，子弹像暴雨一样落下，火力点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黄继光负了重伤，但是黄继光顽强地爬起来了。

0: 当连长把他从机枪上抱下来的时候，前胸到后背他是打穿了的，拳头他可以撑进去，这个地方他可以撑进去，因为战斗还要继续。连长就在他牺牲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他的遗体简单的进行一个掩埋。三天以后挖出来的时候啊，他的姿势还保持着这种秃宝的这么一个姿势。
1: 野战医院的护士王清真曾经为黄继光清理遗体，尽管时隔多年，他对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收下他以后，我看见了，戴着黑帽子、黑衣服，身体壮壮，躺着的前躺着的，胸部血啊，前面胸部和脊梁骨打穿，血流干了。

0: 在下面的水沟里烧水，这样子给他伤口地方、站的地方、流血干的地方，把它沾湿，把衣裤、衣服啊、血迹啊一块块浇下来。
1: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特地邀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另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之后他将小儿子黄继树也送上了朝鲜战场。
2: 我的儿子黄继光，把他放在前方，他在让三年，他打仗很勇敢，狠狠地打就没得个主人，他也是我的亲生的儿子，也是建国人民的好儿女，建国人民纪念他。
1: 1958年，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从朝鲜回国时，弟弟黄继树和哥哥生前的战友一起来到黄继光牺牲的地方。
3: 我的父亲来到了上甘岭597.9高地，对他哥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道别，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三哥，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妈妈写信给我说让我来看看你，让我把你带回去，他说朝鲜冷，怕你冻坏了。
1: 兄弟俩回家的那天，母亲邓芳芝老早就在村口等待着，黄继树从上甘岭带回的泥土被老人紧紧抱在胸口，他在院子中间栽下一棵梨树，将那捧土撒在了梨树旁边。梨花每年都会开放，他的英雄儿子永远离开他了。抗美援朝战争中，19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别。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死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湘桂边界的越城岭，又称老山界。主峰猫儿山，海拔2100多米，是中国华南第一高峰。山高，崖险，路窄，难以攀登。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按原计划将渠道广西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和封锁，老山界是红军必须翻越的一座高山。
1: 各位游客，这里就是课本中陆定一写的老山界，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
0: 现在游客仅用一个小时便可乘车沿着盘山公路直达猫儿山山顶。可是当年红军翻越老山界花了整整一天，他们走的是羊肠小道，有的地方是用几根原木架成长满青苔的栈道。在最险峻的地方，很多人连同骡马一起摔下山崖。夏天的猫儿山山顶云雾缭绕，犹如仙境，是避暑圣地。但90年前的寒冬，红军只能穿着单衣夜宿山顶。随队长征的陆定一攀登山顶时曾许下心愿，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1987年，老山界竖起了这块纪念碑。红军走出老山界之后，从这里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栋古楼已有200多年历史。红军驻扎这个村时，有特务纵火烧寨。红军奋力灭火，保住了鼓楼和大片民房。后来，

0: 江。亲爹阿公阿爸亲爸。
1: 1934年12月初，红军经过龙脊梯田时，或许也曾赞叹过这样的农业奇观。这是瑶族同胞600多年来用双手改造自然的成果，利用山区独特地形，他们肩挑手扛，将石块砌成田埂，将泥土培育成肥沃的梯田。然而90年前，苛捐杂税沉重，层层盘剥，即使是这样的良田，也无法让瑶族同胞吃上饱饭。如今的龙脊梯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更成为当地热门的旅游资源。春如银链，夏似绿海，秋成金塔，冬覆白雪，龙脊梯田美如画卷。四季变化带来不同的美景，大自然用无声的语言启迪人类智慧。红军离开龙胜后，很快进入了湖南地界。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克通道县城。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是湘黔、湘桂的交通要冲。

0: 虽然时隔90年，但对于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来说，长征的故事毫不陌生。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这栋老房子是建于900多年前。
1: 同学们，这里就是工程书院。1934年12月，中国军委在
0: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前进方向的问题。按照计划，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此时敌人已调集20万重兵在前方张网以待。会议虽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但周恩来在红军行军路线上做了变通，决定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由通道向西往敌人力量薄弱的惠州挺进。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一次行军路线变通的决定，日后将对中国工农红军、对中国革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今的通道，一台台风力发电机在浓雾中破云而出，犹如雄鹰展翅，

八个风电厂源源不断产出电能，推动通道走出一条生态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千百年来，从高山吹过的风，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电能，推动着生活滚滚向前。

0: 90年前的荒山野岭，现在成为优质药材种植基地。山野的清风，吹拂着蓬勃的新绿。山坡上的小路，一直走下去，就是通天大道。怀化市安江镇，是当年红军长征征战的地方。现在，一片片稻田蓬勃生长。初秋，稻穗阳花正旺，人们趁着好天气，在层层稻浪中穿梭，为杂交水稻人工授粉。这种浪漫的方式被人们称作赶花。就在这片稻田的不远处，是我国杂交水稻的发源地。
1: 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怎么才能成对的植树，好，我们到里面去。

0: 63岁的曾存玉正在带领学生选育杂交水稻新品种。当年曾存玉的老师袁隆平就是在这里发下宏愿，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袁隆平历经无数坎坷，培育出了改变世界的种子。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给自己鼓劲。
1: 红军军不发愿征南，万岁千山只等闲，武林威仪腾西浪啊，乌蒙磅礴走一圆。
0: 1934年12月13日，通道会议结束不到5小时，中央红军各纵队和各军团改变行动方向，向西挺进。在这片曾经改变了红军命运的土地上，2024年9月，一列满载着香滇新鲜蔬菜水果的班列即将出发，驶往老挝。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昔日的革命堡区今天成为连接海外的枢纽。当年红军在这座山区小城看到的是百叶凋敝，满目疮痍。今天这里烟雨楼台，碧波荡漾。夜幕降临，吴水河两岸临街的白墙灰瓦成了一幅幅耀眼夺目、流光溢彩的璀璨画卷。

历经危难，玉汝于成，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湘西，进入贵州，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死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90年前，这片高原的白云降低身姿，舒展容颜，迎接东方来的远客。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2天后一举攻克黎平县城。黎平在晨雾中迎来阳光明媚的一天，城东这条1000多米的老街，两头高，中间低，被称为翘街。
1: 我们面前这座古宅，就是当年召开黎平会议的地方。
0: 翘街46号，今天是旅游的大热门，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寻觅历史的踪迹。就是在这里，中央红军彻底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进军遵义，准备到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 要进是驻军，可以看到上方的天地。
0: 当时红军在黎平休整了7天，他们也曾在这里仰望星空，寻找黎明前最亮的那颗星。

农历端午过后，侗族同胞跳起白手舞，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侗族大哥飘荡在山村，美满幸福的生活就像他们身上的衣裳，色彩斑斓。谁能想到，90年前，这里的同胞们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红军通过这里时，给苗侗各族同胞带来了民族平等、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

这里几乎是全网最火的两个县城，也是中国村 B A 村超的发源地。两村赛事带来了网络传播上千亿次的流量奇观。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榕江县、台江县时，这里的苗侗同胞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现在过上小康生活的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来拥抱整个世界了。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发。1934年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在这里，红军遇到了长征路上的天险。今天的这段乌江，高坝平湖，水光潋滟，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凶险。90年前，这里两岸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暗礁遍布。面对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天险横亘的危局，红军将士就是从这里扎起一条条竹筏，强渡乌江。乌江岸边，这座1935厘米高的雕塑，诉说着1935年在这里发生的战斗。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让敌人的企图化为泡影。一支伟大的军队，身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花江大峡谷深切千米，被誉为地球裂缝，谷底是纵贯贵州西南的北盘江。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通过一场激战才控制了峡谷上的这座铁索桥。2003年，在距离花江铁索桥10公里的地方，一座新的大桥飞架两岸。它距离谷底北盘江水面486米，是世界最高的桥梁之一。然而它的高度很快就被这条河上另一座桥超越。2016年，北盘江第一桥建成通车，桥面距离江面565米，刷新了世界第一高桥纪录。然而现在世界第一高桥的纪录又被超越了。2025年，花江大峡谷上又建起了一座高桥，桥面距水面达到625米。它不仅是世界第一高桥，而且已主跨1420米，成为世界山区峡谷最大跨境钢横梁悬索桥。一条河流上不断被超越的记录，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气概。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0年时光，这座城市早已翻天覆地。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遵义人民迎接红军入城的那座石桥仍然屹立在这里。当年遵义百姓就是站在桥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自己的队伍进城。这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一砖一瓦都弥足珍贵。有关部门破例允许我们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它的全貌。

这个27平方米的房间陈设简单，没有座次，没有会标，却承载着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重要记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穿城而过的这条河也叫湘江，它和红军血战的那条湘江是同一个名字。那条湘江见证过红军的英勇无畏和牺牲，这条湘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一条光明之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两度占领遵义，4000多名遵义儿女参加红军。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湘江边的这座山上，一方纪念碑巍峨挺立。这里安放着众多红军烈士的英灵。据不完全统计，红军转战遵义期间牺牲3000多人，其中包括长征中牺牲的最高将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这座红军烈士陵园也有了新的名字，红军山。历史的回音，山能听见，树能听见，风也听得见。今天，如果当年的红军战士站在这里，俯瞰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他们会看到人间烟火，繁华盛世，正如他们所愿。当年红军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也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激励着今天的我们接续奋斗。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4: 美参园专注特色粉面开发、生产、检测、仓储、物流，全程服务。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15: 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发布会今天举行，约10%参展装备将首展首秀，陆海空多领域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八一勇士骑士表演队将共舞蓝天。胡塞武装在袭沙特机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119次袭击，双方互袭升级，中东局势难料。在市区低空飞行，多次突破安全红线。日本纪录片揭露驻日美军特权，舆论称美国的利益正被置于日本国家主权之上。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直击喀拉昆仑高原炮兵分队实弹考核，锤炼官兵极限环境快速反应精准打击能力。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1: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本届航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的展品啊，占比大约是10%。主展区参展的飞机超过了170架。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刘蓉蓉。蓉蓉你好，本届中国航展呢，都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期待的内容？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罗旭。那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上呢，介绍到的内容很多也很细，既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装备的展示部分，也有丰富的文化活动。首先是展期，更长了，它由原来的6天延长到了7天，增加了一天，可以说是更好的满足了观众的参展需求。那么其次，它的展示空间更大了。本届的航展创新采用了一展三区的布局，主要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其中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是致力于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届时呢还将会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的动态演示。那另外，本届航展也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那么在现场呢，大家也都在猜想是海军的哪些舰船要来吗？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激动。那么能够在一个航展现场同时看到陆军、海军、空军等领域的先进的装备，恐怕这延长到7天也是看不够哈。那么在展演的内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参展装备超3000件，主展区的参展飞机超170架，空军81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共舞蓝天。那其中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也将携370多项展品参展，其中近40%都是首次亮相。那作为主办方之一，人民空军呢，在今年也是重点围绕着传承空军历史、体系化装备展示、打造有温度的交流互动、突出数字赋能等4个维度来做了精心的筹划准备。那比如说在互动方面，它是设置了开放货舱体验、明星装备打卡等沉浸式的项目；在数字赋能方面，也是在空军的展台首次设置了数字板块，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这个还有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的成果。那么关于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硬核装备展示部分都有哪些？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空军方面的介绍。
2: 本届航展，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的思路，统筹竞彩展示与飞行表演两大板块，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既有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集体亮相，也有多型改进升级装备新制作战力量成果公开展示。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飞行表演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现阶段可以公开的成果立体呈现给全社会公众。此外，陆军、海军等兄弟部队也会派出装备参展。
0: 另外，今天上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我们下面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今天上午，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的开幕式就在我身后的会场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来自6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稍早前的开幕式上，武警部队参谋长赵东方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防范打击恐怖主义是各国共同责任。举办论坛就是为了探讨防范恐怖主义的有效路径，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开幕式后举行了本次论坛的首场高层论坛，乌兹别克斯坦国民卫队司令塔什马托夫、格鲁吉亚国家特别警卫局长楚比尼泽等嘉宾分别发言。自2016年起，长城反恐国际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分别聚焦城市反恐、特种狙击、无人化反恐作战等主题。今年是中外与会嘉宾第6次以长城为名、以论坛为媒相聚中国北京，聚焦反恐议题，携手维护世界和平。本届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等4个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0: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本届论坛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成为了核心议题。在现场，本台记者也感受到了 AI 味十足。
4: 就是我们本次论坛的主要的会场，我们本届论坛呢聚焦 AI 背景下国际反恐合作 我们充分。

0: 能利用这个空间展示各种反无和这个无人化的这个反恐装备。这是我们的孔生传译的一个翻译间。
1: 至少有四国语言的。
0: 至少四国。我们宣传是用12种语言向全世界去进行宣传。当前和未来 ,AI 一定会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推动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这个在反恐领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不重视 AI 技术的运用，不防范 AI 技术被恐怖组织、暴恐分子利用，那将是灾难性的问题。那么本届论坛，我们已邀请了大量的在反恐一线、反恐主管部门这些代表来参加研讨，形成了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的这个研讨，探讨在 AI 背景下如何实现反恐的合作，构建起反恐的机制。那在当代，尤其在 AI 背景下，就要通过 AI 的技术构筑起像长城一样坚固的反恐防范体系，在全球贡献我们这个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
2: 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持续升级。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2: 根据12号航空通告的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表示，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另外，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事件做出了回应。
4: 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导弹打击。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奇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当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据法新社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

0: 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据沙特国家电视台的报道，70多名部长级官员、300多位企业高官和至少25个国际能源组织的代表已经确认参加本次大会。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的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的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目前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的手中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1: 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是强调坚持对等原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在同一天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另外，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0: 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了，再度点燃日本舆论对驻日美军特权的不满。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利益正被置于日本人的人权和日本国家主权之上。
2: 东京上空300米是一部基于日媒调查报道的纪录片，聚焦了驻日美军直升机在东京市中心低空飞行等问题。片名中的300米对应日本航空法规对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安全高度的要求。原则上，在人口稠密地区，飞机最小安全飞行高度是飞机600米半径之内，最高障碍物上缘以上超过300米。然而，日本为实施日美地位协定而制定的航空特例法，却将美军航空器排除在该限制之外。据每日新闻报道，美军直升机曾反复被看到低空穿行于新宿的高层建筑之间。有时，美军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低到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观察点平齐，这栋大楼的高度为202米。还有几次，直升机几乎是直接从新宿车站的顶部飞越。 甚至在某次观测中，美军直升机在大约100

0: 70米的高度上，险些蹭到与车站相邻的商业建筑。日媒质疑，美军直升机频繁在东京闹市区穿行，究竟是在进行战斗训练，还是在观光游览？
1: 仮もしそれがあったとしたら完全に勝負もんですよね。
0: 一段250米高度视角模拟动画显示，美军直升机的飞行路线不但靠近东京市中心的代表性高层建筑，还包括热门旅游景点、学校以及医疗机构。在这种危险的低空飞行过程中，只要发生事故，后果就不堪设想。
2: 今度東京都心で事故なんかあったら大変ですよ。もうこの不安全な状況を根絶するにはやっぱりこのような米軍優先の体制を改めていかないと、もうそれ以外にないと思います。
3: 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了江西赣州发起寻找北上吴英俊、长征英烈公益寻访活动，截至目前呢，已经找到了30余名英烈征战的轨迹和安葬的地点，其中江西新国顶农乡人曾宪玉烈士被安葬在了贵州遵义桐梓县花丘镇，和他一同安葬的还有另外10位红军烈士。原本这11座疑似红军墓呢，也因曾宪玉烈士的线索，最终得到了官方权威确认为红军烈士墓。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记者的调查寻访。
4: 这里呢是贵州遵义桐梓县花丘镇，在我左手边的位置呢是花丘中学。那在中学的后身呢，沿着这条路上来，大约走了100多米呢，就是11座疑似红军墓。已经被安放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了，后面的一排是有5座，前面是有6座。
5: 我从小都在那里长大啊，就老人说这里都是红军坟，但是不敢肯定，我们没有依据。
0: 口口相传数十年，这片藏于苞米地间的墓群是当地群众心中挥之不去的红色牵挂。因年代久远，史料零散，佐证不足，这11座墓始终停留在疑似红军墓的认定阶段，无法得到官方权威确认。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也一直没能拥有正式身份。
6: 因为之前呢，我们的史志资料不完善，证据没有闭环，没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无法完成那个完整的认证。
0: 转机源自一场跨越千里的英烈寻亲行动。今年3月，江西赣州发起寻找北上吴英俊、长征英烈公益活动，广泛征集长征途中牺牲失联红军烈士线索。贵州遵义桐梓县红色文化研究志愿者张宗荣在梳理公示名单时发现，北上失联烈士曾宪玉的相关事迹与花丘镇当地流传的无名红军故事高度契合，为墓群身份认定撕开关键突破口。
7: 肖华就主动和我联系，他外公当时生于一个红军，生活了10天，10天过后就是红军就病死在床上，在他身上收到一枚墨泽印章，叫曾宪玉。当时他外公就叫当地村民一起把这位叫曾宪玉的红军战士安埋了。
0: 虽然那枚印章后来不幸遗失，但赣州和遵义两地相关部门通过名录查询确认了曾宪玉的牺牲地。曾宪玉的孙子曾凡锦来到坟前展开族谱，他终于能接爷爷回家了。
8: 爷爷，那家里的人希望盼你回家，就是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0: 今年4月，桐梓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全国检察院系统开展的义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针对花丘中学后山疑似红军墓群线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溯源墓群由来，梳理历史脉络。
9: 经我们调查发现后，是1968年左右，原来的花丘区革命委员会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将辖区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在花丘中学后面安葬，
6: 由我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办理，联合了党史办、档案局、文旅局，还有我们花丘政府，启动了一个全面调查，成立了认证专家小组，制定了认证方案。
0: 曾宪玉烈士的生平线索成为整座墓群身份认定的核心佐证，有效印证了长征红军途经桐梓花丘浴血奋战牺牲长眠的史

0: 时，彻底打通了史料记载与民间口述的历史断层。经过层层严谨考证，专家组最终形成权威认定结论。
1: 当年1935年，中央红军两次转战我们同志，而且红三军团向北留下了我们大量的散落的红军，有些是这个生病的，有些受伤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有将近4个月，他牵制了国民党军。那么应该说现在这个证据那么是闭环的。
0: 9月3号，桐梓县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公告，认定花丘镇11座疑似墓群为红军烈士墓，无名英烈终获证明。接下来，相关部门将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对墓群进行修缮保护，继续开展烈士寻亲工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敦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我们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温州海事局的消息，10月13号、14号、15号下午，在温州欧菲滩以东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盐城海事局发布消息，10月16号上午7点至17号下午6点，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近日，武警甘肃总队某部在野外陌生复杂地域组织开展实报实射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全面检验官兵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3: 1号左右手，老后管固定完毕。
4: 2号固定完毕。
2: 在陇原腹地的野外训练场上，官兵们按照计划逐科目逐时段开展点火管起爆、单个木桩爆破、密集木桩爆破和电点火线路敷设与起爆等多类型科目实爆作业。
5: 点火准备，
6: 点火准备，
7: 3、2、1，点火，
8: 点火。
2: 本次训练重点围绕高风险实爆作业开展专攻精练，锤炼官兵在真打实炸中磨练专业技能。
9: 前方200米，敌地堡靶目标，自行瞄准。
7: 报告，1号射手射击前准备完毕。
2: 实爆专攻精练结束后，单兵火箭弹实弹射击科目接续展开，官兵快速机动占领射击阵地，依托地形完成测距修正、瞄准锁定、果断击发，火箭弹呼啸出膛，精准摧毁远处模拟目标，顺利完成火力打击任务。好，我们再来看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部炮兵分队全员全装实弹考核。
0: 各炮班全速机动至预定地域，依托有利地形快速展开作业，全流程数据化指挥，精准化操作，射击准备时间大幅压缩。
10: 各炮注意，目标信息已下发，决定命上报主员，预备放。
0: 官兵精准修正环境偏差，模拟敌坦克、碉堡等目标被逐个摧毁。
11: 这次考核不同于以往，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我们从受领任务到完成射击一气呵成，特别是在高原复杂环境下，装备的信息化优势得到了有效发挥，全班整体操作水平经受住了实战检验。
10: 全天注意上手阵地，迅速上预备阵地转移。
0: 首轮打击刚结束，官兵们随即转入预备阵地，开始第二轮打击准备。
12: 此次考核全程立足高原缺氧、风沙肆虐的极端环境，通过在极限条件下摔打磨练，有效锤炼了官兵体能意志和临机处置能力，全面提升部队快速反应、精确打击、全域机动的实战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来看天气，眼下冷空气活跃，北方地区气温震荡下行，而南方地区受到持续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还会持续走高，因此接下来几天南北方气温的差异会比较的明显。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冷空气影响之下，华北到东北这一带有6到12度不同程度的降温，像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是在15度左右，那有的地方最高气温是在10度上下。反观在南方，像江南中南部、华南这一带，因为受到冷空气影响比较有限，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普遍还是在30度以上，甚至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因此，南北方气温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对于华南这一带而言，寒露时节还有这样的热度也是并不多见的。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同时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在这里，那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因此冷暖空气会交汇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这里有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特别是在重庆南部、还有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这些地方。那这一带接下来几天的降雨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注意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19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济南晴，17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18度，兰州多云，9到22度，拉萨晴，2到17度，上海阴，18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7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6度，广州晴，23到33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0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买手机

0: 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德州禅心家具有限公司，用心做好每一件家具。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咽清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再次遭袭，导致多人伤亡。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136个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巴基斯坦军队已赴沙特，美官员称叙利亚或考虑向也门派兵。伊朗国防部称伊朗武器产量比战前翻2.5倍，并正在扩大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油轮的管控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美俄领导人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美媒称尽管特朗普对重启战事态度摇摆不定，但美国军方仍在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当前也门局势仍在不断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正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空袭，并在争取更多国家的介入。也门胡塞武装则频繁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这是否预示着更激烈的冲突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据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发布的声明，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该机场已暂时停止运营。8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遭直接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其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该机场，且均命中目标。当地时间10月1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当地时间10号，谈及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10月8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确认，巴基斯坦军人正在沙特阿拉伯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在此之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

0: 即宣布启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快速向沙特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能力，以应对近期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还在与叙利亚讨论派兵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牛先生，沙特首都国际机场是连续遭到了多次袭击，而且是伤亡相对严重。那么牛先生，您怎么关注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国际机场的打击，它的打击目标和打击的频次，您是怎么看的？
2: 可以说是这一次是自从2015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全面战争结束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打击频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一次那个对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周之内就打了三次，并且伤亡比较大。这个呢，到底是胡塞武装导弹命中率提高了，还是说沙特的防空导弹不够用了，现在还不确定。因为即便是以前美国和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时候，他经常说能够拦截90%、95%，那还有5%到10%的拦截不了。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打机场，一个是那个要对沙特的这个信誉造成那个损害，把国际社会对你安全的信心给打掉了，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一个支柱产业是石油，另外一个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旅游业去年一年给沙特创造了1700多亿的 GDP， 然后沙特一年 GDP 也就10000多亿美元，所以占的比重很大。打击这个旅游业对沙特的经济那个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特到这个月底的时候要举行一年一度沙特最盛大的这个会议，叫未来投资大会，到时候有数千名全球的这个企业高管参加，那么胡塞武装就要趁这个之前把沙特这个信心和国际社会的信心给打掉。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是摧毁了136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那么您关注到这次打击的范围有多大？而且呢，沙特表示他们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您关注到这个打击的难度又有多大呢？
3: 沙特联军表示呢，打击了胡塞武装的130多个目标。如果结合到之前，10月初。沙特联军方面宣布的战果，那么总计他已经打击了胡塞武装的500多个目标。单看这500多个目标，这数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去年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这个行动，那比如说这个蟒骑士行动，历时50多天，从3月15号开始一直到5月上旬，两个航母打击群啊进行了打击，总计按照美国的说法呢，打击了胡塞武装超过1000个目标。你要现在这样来算的话，沙特联军就已经打击了500多个目标，当然根据其他的一些统计的甚至更多，所以从目标的数量来说来看啊，应该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从目前的沙特联军的总体实力来看，单单的通过空袭去彻底的消除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威胁，短时间内恐怕还很难做到。首先呢，它的情报保障是有一定问题的。去年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不是非常成功，当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缺乏对这个胡塞武装深入的这种情报渗透。现在呢，像这个沙特联军虽然说得到美国的一些情报保障，但是总体上来说对胡塞武装的情报掌握的不是很透。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武器库存可能不是很充分，因为他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方面经常需要这种类似于风暴阴影这种防区外发射导弹，价格比较昂贵，它采购量有限。如果是使用捷达姆这类直接攻击弹药，近距离凌空轰炸，那么对它的战机威胁又很大。
1: 同时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也是介入其中啊。巴基斯坦的军队称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但是对于具体派出的装备和规模有多大没有明说。您关注到可能会执行哪种类型的任务呢？
3: 其实巴基斯坦和沙特进行防务合作的历史是非常长的。那么在麦加协议签订之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就已经签订了双边的这种共同战略防御协定。那么在今年美伊冲

0: 杜爆发之后，大概是在四月份，巴基斯坦呢就向沙特派出了一些部队，主要是他的战斗机部队和防空部队，协助沙特进行防空。所以呢，我觉得，巴基斯坦这次呢主要的一些援助呢，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提供一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现在呢，沙特的情况是有钱，缺少弹药，缺少装备。所以前段时间有消息也报道了，这个巴基斯坦向沙特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那比如说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系统啊，以及无人机啊。那么无人机呢，也可以用来进行侦察打击相关的作战行动。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呢，还是要协助沙特进行防空反导作战。但是现在呢，他很难得到这种非常好的情报保障，因为如果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需要预警卫星进行事先的预警，然后呢，有区域的对空的探测系统、对空的预警雷达，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啊探测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再为他的防空反导系统呢提供目标指示，这样才能够比较好的、比较高效的去进行反导作战。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巴基斯坦只派少量的防空部队进行反导作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呢，沙特和也门有一定的这个接壤的地区是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么不排除呢，巴基斯坦派出一些地面武装力量部署在沙特边境附近啊，去对对方进行威慑。至于这个巴基斯坦会不会协助这个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主动的打击，对胡塞武装地面目标、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谨慎。
1: 嗯，同时还有消息表示说，沙特想要拉叙利亚下场。那为什么是叙利亚？叙利亚有可能会派兵吗？
2: 为什么是叙利亚？是那个很简单的，就沙特一遇到那个战争的时候，沙特就先找几个这个人均收入低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上一次2015年到2022年那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全面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沙特跟阿联酋都派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也门，然后其中有一段时间有传言说沙特准备从苏丹啊、索马里啊这些国家找一批军队去替那个沙特打仗。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刚刚经过14年的内战，叙利亚现在国内人均收入也低，因为叙利亚现在需要外部援助来重建经济，然后能够及时给他有现金给的就是这个海湾这几个国家。就最近几天还叙利亚的总统去沙特访问，就是去沙特寻求这个经济支持的。那么沙特肯定就看你到底有什么给我回报的。但是呢，最近几天媒体说叙利亚正在考虑，叙利亚有可能派兵去也门，然后叙利亚政府立刻就出来反驳说没有这么回事。对于对外运兵，叙利亚是特别谨慎的。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在美俄领导人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的同时，伊朗军方扩大了对海峡通行船只的行动范围，中东的石油之争有了新的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伊朗方面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授权航线穿越海峡，并称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据路透社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遇袭次数创美伊冲突单周新高。在9月28号至10月5号这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至少发生了12起针对油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是自2月28号美国与伊朗开战以来发生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双方商定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据悉，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10月8号，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去打击伊朗，但是美国军方仍在准备重启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如果说美国的燃油危机得到缓解的话，那么

0: 美国对伊朗发起作战行动的可能性，您觉得大不大？
1: 我觉得如果美国平抑了它的燃油价格，它近期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在降低。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让俄罗斯呢对外出口一定的柴油，这样呢，理论上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可能会降低。如果说降低的话，我觉得呢，它肯定会有利于特朗普下一步的选情。如果说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可能会反而呢进一步导致柴油价格的上升。现在呢，美国海军开始向中东部署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但是我觉得不排除呢，是要去替代目前部署在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因为之前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呢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它的母港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不排除它的新的航母打击群到位之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返回亚太的可能性。所以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个动向，可以说是下一步，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展开大范围的高强度的作战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如果说美军要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要增派航母打击群的问题，还要增派空军的力量。所以呢，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理论上是用来对付伊朗的，现在呢，他把轰炸机又撤回到本土了。从这个信号来看呢，他似乎没有为下一步对这个伊朗展开大规模的作战做相关的准备。
0: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管控行动不再只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您关注到这个范围有多大？为什么冲突进行到现在，针对油轮的袭击还在增加呢？
2: 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美国的军队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合作，然后每天晚上偷偷地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南端的靠近阿曼这一侧，然后让油轮每天晚上出来。据美国说，在十月初的时候，每天出来的石油的数量已经回到了战争之前的数量。因为之前呢，是第一呢是没有油轮去用，因为太危险，然后现在沙特这些国家说没有关系，没有油轮，由沙特阿联酋的国家石油运输公司的油轮去用，然后运出来之后过了海峡之后再把船上的石油输给别的那个油轮。另外一个没有保险公司，然后沙特跟阿联酋说由国家来给你那个承保。所以伊朗要封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基本上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水平了。然后美国要封锁伊朗的石油，伊朗一滴石油也出不去了，所以伊朗一定不能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伊朗一定要想办法突围。所以伊朗想的办法就是两个，一个是伊朗要增加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让美国的护航不能成功。另外一个伊朗就是袭击不经过海峡的，就是你经过，即便不经过海峡，你在那个波斯湾里边停着，伊朗也要打。所以这一次伊朗袭击的一艘停在卡塔尔港口的油轮，卡塔尔港口离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所以这一次袭击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所以伊朗现在也威胁说，如果美国继续封锁它，那么未来它进一步扩大袭击的可能性也存在。但对伊朗来说，它也要掂量一下这个代价和这个收益。如果进一步扩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袭击，就有可能把海湾阿拉伯国家进一步推到美国那边去了。
0: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伊朗军方扩大对石油运输船的作战范围，与美俄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是同一天。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美俄就柴油贸易达成一致，这会对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伊朗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2: 它对伊朗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伊朗的目的就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国际上的石油供应，然后拉高石油价格。那么石油价格，不管你是汽油还是柴油，拉高了，那么对美国特朗普中期选举就不利，然后美国就有压力，这是伊朗的这个逻辑。所以现在不管是市场上俄罗斯的石油多了，还是哪个国家的石油多了，总之石油多了价格就下来了。那么现在国际上价格最高，那么最紧缺的就是柴油。那么柴油价格如果被打下来了，那么伊朗那个拉高油价给美国施加压力的意图就实现不了了。所以柴油价格那个有可能被美国和俄罗斯那个打

达成的协议拉低，是伊朗采取行动的可能其中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本来就在最近一个月中，在关于国际油价的博弈问题上，伊朗处于不利地位，伊朗自己的石油出不去了。

0: 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尽管遭到敌方火力打击，部分设施受损，但伊朗在冲突期间的武器产量反而相比战前增加了 2.5 倍，并表示过剩产品将用于出口。伊朗武器出口领域正在扩大。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漂泊超过10个月后，终于在10月8号返回了圣迭戈母港。五角大楼称，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这次部署期间执行了3693次战斗飞行，至少击沉64艘伊朗军舰，发射450枚战斧巡航导弹，摧毁了21枚反舰巡航导弹，击落77架远程自杀无人机。然而战区网站表示，喷涂在林肯号航母和舰载机上的击杀标记和表彰时的数量对不上。此外，美媒称美国陆军正汲取对伊朗发动的史诗狂怒行动经验教训，对其运输调动系统软件进行更新。参与更新的单位包括负责监督中东地区陆军后勤工作的第一战区保障司令部、驻太平洋的第八战区保障司令部、美国驻日陆军等。美国空军则宣布，在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上加装了一套名为 ARIS 的新型超视距通信系统，旨在使 B-52 在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获得更大灵活性。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这个林肯号航母已经在海上漂了超过十个月，您怎么看它返航后对外公布的战果呢？
2: 林肯号返航后，外界可以看到它在舰岛上刷了很多战果的标志，在航母上，它的这个舰岛上印这样的标志是极其罕见的。这次美军想尽了办法去把这个面子做好，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点弄巧成拙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媒体都发现，它在舰岛上喷的这些个战果的标识的数量和赫格泰斯宣布的战果对不上，那么这极大的削弱了美国这次宣布的战果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它这次宣布呢，这个航母打击群发射了45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实际上呢，这个航母打击群从目前公开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三艘驱逐舰的话，即便把它的所有的垂发系统都装上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也只能装不到300枚战斧巡航导弹，因为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只有96个垂直发射管。这样的话，它450枚导弹是怎么打出来的？目前也没有这个相关的报道说这些驱逐舰到了某些港口，特别是海湾附近的港口进行弹药的补给。那么这问题就来了，这些驱逐舰到底发射了多少枚？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俄亥俄级巡航导弹和潜艇参与到行动中去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我觉得呢，这一点也需要后续的相关的信息的披露。
1: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空军给美国 B-52H 战略轰炸机是加装了新型的超视距通信系统。那么您关注到这会给美国的这个轰炸行动带来多大的改变？
2: 这里说的超视距通信系统呢，并不是说超过人的眼睛的视距，而是说呢，进行超地平线的这种通信，主要是指它的卫星通信系统。那么目前 B-52 轰炸机主要装备两类卫星通信系统，一个是它的军事星这个卫星通信系统，军用的一个卫星。那么它在这个地球静止轨道上主要是用来进行一些重要指令的传达，因为 B-52 轰炸机呢，它执行一定的核轰炸的任务、核打击任务，所以需要这种高保密、高抗干扰的这样的军事专用的卫星通信系统对它进行通信。另外一套通讯系统呢，现在也有，是一种这个依靠一星星座进行通信。一星星座呢是民用的、商用的通讯系统，它成本比较低。目前它改装的最新的这个超视距通讯系统呢，可以说是新一代的一星星座。它的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通信速度这个带宽增宽了，那通信速度增大了。B-52 轰炸机继续服役几十年，未来可能在作战过程中呢，要增加新的装备、新的弹药，所以呢，它需要这种高速率的卫星传输系统增加它的作战的灵活性。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伊朗国防部称，伊朗武器产量比战前翻了2.5倍，而且还在扩大出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而且伊朗的武器可能会出口到哪里？
3: 那么最近关于伊朗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实力大概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伊朗自己的，就是您说的国防部说伊朗不仅已经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武器生产水平了，比之前还更厉害了，伊朗现在都用不了了，能生产之前的2.5倍等等，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另外一种极端

0: 的说法就是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的，说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核生产能力、导弹设施、导弹生产能力已经全部被摧毁了，伊朗不可能再自己生产导弹了。那么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当然还有中间的一种说法，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直有美国的媒体研究机构包括政府里边的官员，那么就在最近两天还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内部两个官员给他们透露说伊朗现在国内还有导弹生产的能力，伊朗现在导弹的生产能力已经回到战争之前了，就是它足以这个补充被消耗的导弹了，但是它没有说还超过战前能生产2.5倍。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可能只有伊朗知道。至于说伊朗的武器能出口到哪，实际出口的国家很少的。过去这些年我们听到的公开报道的伊朗武器公开出口国的只有出口到俄罗斯，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伊朗给俄罗斯卖过无人机。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些年里伊朗是源源不断的给伊拉克的民兵、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输送武器，但是那些武器是不是出口，伊朗能不能拿到钱，可能是一个问题。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5: 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也门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这需要国际社会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的出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美俄达成能源合作，乌总统泽连斯基感到遭背叛，乌军再次对俄石油调度设施实施打击。美总统表态，建议乌克兰尽快举行选举，更换领导人。俄乌远程互袭不断，双方数据中心均遭袭击。外媒称乌克兰黑客曝光俄海军机密资料。北约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英国全面审查对德情报共享。

0: 又要拉德国共同研发新型战机。防务新观察下集播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空气无形，却蕴含能量，它是推动现代文明前行的隐形力量。广东爱高正以科技为翼，重新定义这股能量的价值。爱高风雨兼程，始终坚守技术创新、科学管理、品质优异、服务至上的方针。
3: 干实业这么多年啊，就为了一口气，现在国家提倡新质生产力嘛，对我们制造企业来讲呢，是机遇，更是本分。将来我们会持续打磨技术，优化方案，为产业、为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2: 为了争一口气的初心，爱高立足新质生产力，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服务模式，为制造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广东爱高与您携手共呼吸同成长。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油锅中不停翻滚，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鹿字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陆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做法。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了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

0: 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先炸定型，再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开始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鹿儿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2: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3: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

0: 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1: 筷子，我戳破猪肉，细已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1: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当糖的炒制开始慢慢醒的时候就可以了。
0: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1: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过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0: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
1: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0: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高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0: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2: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0: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

0: 贴贴。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们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饼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倔强，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训练过的话，
8: 是
7: 我这手都停了。
9: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0: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他都想他们的。
11: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12: 七连应该是你家。
13: 同志们，陆超出来了，冲！
4: 请关注《冰雪尖刀连》。
1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气血胃的一份智慧。
15: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6: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7: 给一封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18: 嚼死你，行子，不会嚼死。
19: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这群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他们每天热衷的话题却不是游戏或者明星，而是代码和算法。努力的目标是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奖项。作为王选创新实验基地的同学，王选这位推动了印刷技术革命、将汉字带入信息时代的科学家，是他们的偶像。

0: 这里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初二的同学们正在上一堂语文课，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这篇课文节选自王选为青年学生所做的一篇演讲。
1: 那么在这篇演讲稿当中，他到底传达了自己怎样的人生体会？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课文。
0: 为了实现以科学家精神引领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学校设立了王选创新实验基地，组织了系列活动。这一次在课内教学之外，学校特地为同学们准备了一堂现场课。从中校，王选生前的秘书，王选传记的作者，他将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给同学们讲述这位将汉字带入信息时代的创新英雄。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篇课文啊，题目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我就问一下大家，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呀？
3: 抉择。
2: 非常好，王选啊，就是一个善于抉择也敢于抉择的人。
0: 王选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就是选择了汉字信息处理这个研究方向。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礼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人类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

0: 中文却在信息时代的门口遇到了挑战。当时国外已经开始用计算机进行排版和制版，中国的印刷却仍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
1: 工人那个剪铅字之苦，每天走十几里路，等于非常的累，而那个熔铅的人呢最苦，职业病非常的严重，而且效率极低。当时出书难，一个书呢要半年一年才出门。
0: 在课文中，王选说自己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而他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让汉字告别铅与火，拥抱光与电。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汉字以字形表意的特点赋予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从石鼓文到兰亭序，历代金石法书，各种书体字形已经融入这个古老文明的肌理，成为它的特征基因。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让字形信息的存储成为难题。
2: 因为我们汉字不像英文啊，字母少，我们有常用的就6000+，是吧？我们还有多种字体字号，所以他第一个做的技术决策是走数字化存储的道路。
0: 这是一个大胆却极富远见的决定，也是他后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但王选的想法受到了质疑。
3: 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
1: 湖南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了要搞第四代，所以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极少，那么就把我讽刺成为我要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就你想搞第四代呢，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0: 王选的信心得益于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择。当时北大设立了一个新的专业方向，计算数学，多数同学因为不了解计算机而不敢选择。
2: 王选不一样，他有一个特点，从不人云亦云，所以他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了，看到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设立了一个12年的科学发展规划，其中就有计算机技术，他就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选择，大胆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的方向，叫计算数学。所以他既有数学的头脑，又有计算机的功底。
0: 王选琢磨每个汉字的笔画规律，他很快意识到可以用数学方式来解决汉字存储的问题。在撇捺点勾等笔画的轮廓上选取合适的关键点，从而确定这些笔画的形状与位置。横竖折等规则笔画则用参数编号表示，轮廓加参数极其巧妙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存入计算机的问题。
2: 所以他后来经常劝年轻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你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兴趣，痴迷，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符合国家的需要啊，社会的需要，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0: 在课文中着重叙述的是王选的第6个人生抉择，退出科研一线，全力扶植年轻人。故事要从王选利用假期搞出的一套技术方案说起。
2: 这么厚的设计的手稿，开学以后拿到单位给大家看，他的硕士一句话就否定了啊，说王老师不用这么复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脑上面有一个功能就能够代替你这个方案。
0: 王选从此脱离技术第一线，转而大力鼓励和帮助年轻人，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勇于突破和创新，也成为北大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的传统和特点。当年王选为之呕心沥血的汉字字体字库，在人工智能时代也有了新的发展。
2: 我们也创造出

0: 了很多新的成果，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才。我们就来连线其中的一位老师，连老师您好。
1: 陈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王玄所的连周辉。我们开发的这个手写体中文智库自动生成系统呢，你只需要最少书写100个汉字，然后使用这个系统后续的这个自动生成的算法，就可以将这个整个完整智库来自动生成，这样你就可以方便的得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的手写体中文智库。
2: 如果我未来也想从事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1: 同学们一定要这个把基础学科的相关知识学好，不要急功近利。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希望大家以后从事这个专业之后，一定要有持之以恒、滴水穿石的这样的一个毅力。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够在相关方向上取得成功。
0: 王玄老师在这篇课文的最后就如何体现自我价值，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公式。
3: 我加上我们等于完全的我，将自己融入集体才能实现完整的自我。这是王玄的人生选择，也是他对后辈青年的嘱托和希望。
4: 这几天咱们有很多的同学在这样拼命的训练，希望咱们继承咱们巴士的传统啊，把这个信息学成绩拿出来。
3: 同学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信息学奥赛做准备，受到王玄的激励，他们比以往更加努力。这一次他们明白了，这些付出不仅是为追求个人的成绩，更是为了团队，为了信息科学的未来而加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气血味的一份智慧。
7: 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8: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9: 给一封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10: 嚼死你，行政，不会嚼死。
11: 成功之路并非一天一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孩子们正在朗读的课文《黄继光》，改选自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1952年从抗美援朝战场发回。

0: 2022年是黄继光牺牲70周年，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红军小学的同学们来到黄继光故居，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要给他们上一堂关于英雄的现场课。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这个饥寒交迫的贫苦农家。直到18岁那年，他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家乡解放了，黄继光家里也过上了好日子。
1: 黄老师好。
2: 同学们好。我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的侄子，我叫黄拥军。同学们知道这张手帕上的4个字是什么？
1: 可爱祖国。
2: 这张手帕是黄继光临行前留给他母亲唯一的一件遗物。1951年3月，我的三爸黄继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临出发的时候，我的三爸当时就说要想儿子的时候，你就把这张手帕拿出来看一下。
0: 可以想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母亲的眷念曾经在这位20岁的青年心中激荡，而他终于辞别母亲，远赴异国他乡，为祖国战斗。黄继光踏上朝鲜战场时，中朝军队已经经过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在战场上，黄继光在承担通信员的工作之余，还经常主动去阵地上分发弹药，往前线运送木料。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他曾吐露自己的心迹：男友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就在这封信寄出5个多月后，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

0: 五天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
1: 这时候开始。

0: 也没了。我们那个战机是突然人家在无人区，人家战机上就留个简易碉堡，里头两挺机枪，从此都我们根本进上不去。
1: 要重新夺取高地，就必须先拿下这个火力点。在几次突袭中，战友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了。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承担爆破火力点的任务。
2: 同学们，这是我三爸黄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同学们可以数一下，这件雪衣上有多少个弹孔？
3: 九个
2: 啊！
4: 十一个。
2: 十一个。
1: 这件血衣是1962年根据黄继光烈士生前部队指导员冯义庆回忆复制而成。一件血衣，七处重伤，一个呈蜂窝状拳头大的弹洞，可以想象那晚炮火的猛烈。那一晚的上甘岭，子弹像暴雨一样落下，火力点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黄继光负了重伤，但是黄继光顽强地爬起来了。

0: 当连长把他从机枪上抱下来的时候，前胸到后背他是打穿了的，拳头他可以撑进去，这个地方他可以撑进去，因为战斗还要继续。连长就在他牺牲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他的遗体简单的进行一个掩埋。三天以后挖出来的时候啊，他的姿势还保持着这种突保的这么一个姿势。
1: 野战医院的护士王清真曾经为黄继光清理遗体，尽管时隔多年，他对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收下他以后，我看着戴着黑帽子、黑衣服，身体壮壮，躺着的前躺着的，胸部血啊，前面胸部和肩然骨打穿的，血流干，在下面的水沟里烧水，这样子给他伤口地方、站的地方、流血干的地方，把他沾湿，把衣裤、衣服啊、血迹啊一块块浇下来。
1: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特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另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之后他将小儿子黄继树也送上了朝鲜战场。
3: 我叫儿子黄继光，把他放在前方，他在让三年，他打架很勇敢，很兄弟打架没得个主意，他也是我的亲生的儿子，也是全国人民的好儿女，全国人民纪念他。
1: 1958年，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从朝鲜回国时，弟弟黄继树和哥哥生前的战友一起来到黄继光牺牲的地方。
0: 我的父亲来到了上甘岭597.9高地，对他哥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道别，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三哥，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妈妈写信给我说让我来看看你，让我把你带回去，她说朝鲜冷，怕你冻坏了。
1: 兄弟俩回家的那天，母亲邓芳芝老早就在村口等待着，黄继树从上甘岭

回的泥土被老人紧紧抱在胸口。他在院子中间栽下一棵梨树，将那捧土撒在了梨树旁边。梨花每年都会开放，他的英雄儿子永远离开他了。抗美援朝战争中，19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湘桂边界的越城林，又称老山界。主峰猫儿山，海拔2100多米，是中国华南第一高峰。山高，崖险，路窄，难以攀登。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按原计划将渠道广西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和封锁，老山界是红军必须翻越的一座高山。
1: 各位游客，这里就是课本中陆定一写的老山界，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
0: 现在游客仅用一个小时便可乘车沿着盘山公路直达猫儿山山顶。可是当年红军翻越老山界花了整整一天，他们走的是羊肠小道，有的地方是用几根原木架成长满青苔的栈道。在最险峻的地方，很多人连同骡马一起摔下山崖。夏天的猫儿山山顶云雾缭绕，犹如仙境，是避暑圣地。但90年前的寒冬，红军只能穿着单衣夜宿山顶。随队长征的陆定一攀登山顶时曾许下心愿，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1987年，老山界竖起了这块纪念碑。红军走出老山界之后，从这里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

已有200多年历史。红军驻扎这个村时，有特务纵火烧寨，红军奋力灭火，保住了鼓楼和大片民房。后来这栋鼓楼被侗族同胞称为红军楼。1934年12月初，红军经过龙脊梯田时，或许也曾赞叹过这样的农业奇观。这是瑶族同胞600多年来用双手改造自然的成果。利用山区独特地形，他们肩挑手扛，将石块砌成田埂，将泥土培育成肥沃的梯田。然而90年前，苛捐杂税沉重，层层盘剥，即使是这样的良田，也无法让瑶族同胞吃上饱饭。如今的龙脊梯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更成为当地热门的旅游资源。春如银链，夏似绿海，秋成金塔，冬覆白雪，龙脊梯田美如画卷。四季变化带来不同的美景，大自然用无声的语言启迪人类智慧。红军离开龙胜后，很快进入了湖南地界。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克通道县城。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是湘黔、湘桂的交通要冲。

0: 虽然时隔90年，但对于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来说，长征的故事毫不陌生。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这栋老房子，是建于900多年前。
1: 同学们，这里就是工程书院。1934年12月，中革军委在。
0: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前进方向的问题。按照计划，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此时敌人已调集20万重兵在前方张网以待。会议虽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但周恩来在红军行军路线上做了变通，决定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由通道向西往敌人力量薄弱的惠州挺进。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一次行军路线变通的决定，日后将对中国工农红军、对中国革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今的通道，一台台风力发电机在浓雾中破云而出，犹如雄鹰展翅。

0: 90年前的荒山野岭，现在成为优质药材种植基地。山野的清风，吹拂着蓬勃的新绿。山坡上的小路，一直走下去，就是通天大道。怀化市安江镇，是当年红军长征征战的地方。现在，一片片稻田蓬勃生长。
1: 拉呀，一起拉呀！
0: 初秋，稻穗阳花正旺，人们趁着好天气，在层层稻浪中穿梭，为杂交水稻人工授粉。这种浪漫的方式，被人们称作赶花。

0: 就在这片稻田的不远处，是我国杂交水稻的发源地。
1: 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怎么才能成对的植树，好，我们到里面去。

0: 63岁的曾存玉正在带领学生选育杂交水稻新品种。当年曾存玉的老师袁隆平就是在这里发下宏愿，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袁隆平历经无数坎坷，培育出了改变世界的种子。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给自己鼓劲。
1: 我们今不发愿真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腾西浪啊，无梦狂徒走一圆。
0: 1934年12月13日，通道会议结束不到5小时，中央红军各纵队和各军团改变行动方向，向西挺进。在这片曾经改变了红军命运的土地上，2024年9月，一列满载着香滇新鲜蔬菜水果的班列即将出发，驶往老挝。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昔日的革命老区今天成为连接海外的枢纽。当年红军在这座山区小城看到的是百叶凋敝，满目疮痍。今天这里烟雨楼台，碧波荡漾。夜幕降临，无水河两岸临街的白墙灰瓦成了一幅幅耀眼夺目、流光溢彩的璀璨画卷。

历经危难，玉汝于成，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湘西，进入贵州，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预备了啊！
2: 对。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90年前，这片高原的白云降低身姿，舒展容颜，迎接东方来的远客。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2天后一举攻克黎平县城。黎平在晨雾中迎来阳光明媚的一天，城东这条1000多米的老街，两头高，中间低，被称为翘街。
1: 我们面前这座古宅，就是当年召开黎平会议的地方。
0: 翘街46号，今天是旅游的大热门，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寻觅历史的踪迹。就是在这里，中央红军彻底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进军遵义，准备到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 要进是驻军，可以看到上方的天地。
0: 当时红军在黎平休整了7天，他们也曾在这里仰望星空，寻找黎明前最亮的那颗星。

农历端午过后，侗族同胞跳起白手舞，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侗族大哥飘荡在山村，美满幸福的生活就像他们身上的衣裳，色彩斑斓。谁能想到，90年前

这里的同胞们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红军通过这里时，给苗侗各族同胞带来了民族平等、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

这里几乎是全网最火的两个县城，也是中国村 B A 村超的发源地。两村赛事带来了网络传播上千亿次的流量奇观。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榕江县、台江县时，这里的苗侗同胞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现在过上小康生活的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来拥抱整个世界了。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发。1934年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在这里，红军遇到了长征路上的天险。今天的这段乌江，高坝平湖，水光潋滟，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凶险。90年前，这里两岸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暗礁遍布。面对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天险横亘的危局，红军将士就是从这里扎起一条条竹筏，强渡乌江。乌江岸边，这座1935厘米高的雕塑，诉说着1935年在这里发生的战斗。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让敌人的企图化为泡影。一支伟大的军队，身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花江大峡谷深切千米，被誉为地球裂缝，谷底是纵贯贵州西南的北盘江。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通过一场激战才控制了峡谷上的这座铁索桥。2003年，在距离花江铁索桥10公里的地方，一座新的大桥飞架两岸。它距离谷底北盘江水面486米，是世界最高的桥梁之一。然而它的高度很快就被这条河上另一座桥超越。2016年，北盘江第一桥建成通车，桥面距离江面565米，刷新了世界第一高桥纪录。然而现在世界第一高桥的纪录又被超越了。2025年，花江大峡谷上又建起了一座高桥，桥面距水面达到625米，它不仅是世界第一高桥，

而且遗嘱跨1420米，成为世界山区峡谷最大跨境钢横梁悬索桥。一条河流上不断被超越的记录，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气概。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0年时光，这座城市早已翻天覆地。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遵义人民迎接红军入城的那座石桥仍然屹立在这里。当年遵义百姓就是站在桥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自己的队伍进城。这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一砖一瓦都弥足珍贵。有关部门破例允许我们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它的全貌。

这个27平方米的房间陈设简单，没有座次，没有会标，却承载着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重要记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穿城而过的这条河也叫湘江，它和红军血战的那条湘江是同一个名字。那条湘江见证过红军的英勇无畏和牺牲，这条湘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一条光明之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两度占领遵义，4000多名遵义儿女参加红军。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湘江边的这座山上，一方纪念碑巍峨挺立，这里安放着众多红军烈士的英灵。据不完全统计，红军转战遵义期间牺牲3000多人，其中包括长征中牺牲的最高将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这座红军烈士陵园也有了新的名字，红军山。历史的回音，山能听见，树能听见，风也听得见。

今天，如果当年的红军战士站在这里，俯瞰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他们会看到人间烟火，繁华盛世，正如他们所愿。当年红军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也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激励着今天的我们接续奋斗。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爹，一家三亩地，
8: 白给，
7: 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召。
9: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
10: 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11: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扫了信儿给我，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
0: 来
1: 来，小心啊。
0: 那妮妮最乖了，
1: 握着她的鸡。
0: 来，

0: 陪你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想妈妈。可是他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2: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2: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哎，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哥，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啊！哎，哥，整个解放了，咱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1: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2: 也行，咱离这小女孩也不知道整多高了。

0: 大哥，咱俩想了10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
1: 抽呗，还欠4个。
2: 愚人贼地50里，谢屈大人赐饭。谢屈大人赐饭。
3: 二哥，
4: 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您老子还那样，三闾大夫伺候饭吃的，谢恩。不次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 就仗着这么点儿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模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 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老婆，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0: 老三，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你强多了，
3: 跟我徒儿一个数。
4: 没人啊，
3: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
4: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3: 我看呐、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光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

0: 在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
1: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0: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2: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0: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2: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
0: 白给，
2: 全有，
0: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2: 你把手给我伸出。咱们是
3: 家船民。
4: 爹，揍他。
3: 几百年都在水上飘着，你突然间跟我说用白给地。哎呀，
2: 咱们是穷，但是要穷得明白。
0: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你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短。

0: 晚了，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得了。
0: 哎，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0: 青青，我回来了。青青，这么多年了，你想不想？
1: 想，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我生怕有一天你在这上上就回不来。
0: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你不走了呀？
0: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陪着你。
1: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1: 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我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
2: 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1: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那我在外面等你。

0: 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哎呀，醒了！
1: 娘，哎呦，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百年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百年馒头，行不？哎，对了，咱们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娘，爹呢？
1: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两网，这会儿去换米去了。
2: 这衣服谁叠的？
1: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碗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泥猴呢？
1: 蛤呀，嗯，
2: 在哪？
1: 看，看见了我。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猴样。
3: 喂，抬头。
4: 嗯，好，抬头。
3: 挺胸。
4: 嗯。
3: 你的肚子。
4: 哎。收
1: 起来，
3: 吃着点。这么多话，不说。
4: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了。哎，
3: 听我，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4: 啊
1: 啊！喂，你去哪儿？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5: 当兵去啊？
2: 你说没摸着枪没有啊？
3: 那能没摸着？
2: 哦，
4: 哎，哥，
2: 多少？
4: 这是。
2: 对。
4: 啊。哦，来来来。
3: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

0: 死神一破玩意儿，那多沉呐！那枪子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1: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能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
2: 我真不愿意去啊！哎呦，大哥这不想当兵，
3: 对，
2: 咱大哥不愿意当。
3: 对，
4: 你们想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2: 对，
3: 你看我水性可最好了，
4: 大哥，大哥，大哥，我的油
3: 我站好了，
4: 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0: 但我却让我鸡蛋都是你的，我也给你鸡蛋。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啊，这大哥，大哥，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5: 去吧，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可以，行吗？
0: 大哥，太仗义了，这才是大哥。没上船呢，
5: 哥，
0: 哎，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
6: 那片鱼虾很少，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一排的都快点，
7: 人家二排腿那么短，跑的都比你们快。
8: 别给我一排丢脸！
9: 平哥，你得落脚那儿当兵的前了，也这么练呢啊？
8: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陈登波浩啊，是个阴谋啊！
9: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低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8: 二排的，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
9: 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10: 那骚的别反光迷了，你也歇会儿吧。歇会儿就歇会儿。哎，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段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9: 我再来一圈。
8: 不是，啊，去上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11: 没伤，排长，
8: 这儿伤。你前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气尖子了，
9: 没伤啊，
8: 真不伤。哎，没事，排长，错，错，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9: 哎呀。
8: 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12: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商呢，跟着。哎呀，
8: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要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
9: 啊，治治治！
12: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
13: 啊，贴膏药嘛。
12: 哎呀，不认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13: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滴答馆了？
12: 哎呀，你以为呢？他真拿滴答馆当自个儿家去了，好，我们都接力班啊，带我们二排去散会了。
13: 哎，等等等等等等，
12: 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13: 可不嘛。
12: 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13: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
12: 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13: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
12: 啊，再说了，人家拧你也没非要看上你呀，
13: 整天就你家跌打滚，你家跌打滚。
8: 好，
13: 咱
8: 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13: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扫了心儿给我，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

0: 我兴动了呢，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啊？
1: 那有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别达官转，看看见运气，见一面说一面。
0: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呀，
2: 排长？嗯。
3: 走，雷爹回来了。啊！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们小心着点啊。
4: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3: 散了，散了。有特务。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一水过桥，一门莫进。

你答应，隔河，你大声。

0: 地有多大？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湖可以。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
1: 我10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2: 就在船上。

0: 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1: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0: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1: 你见了吗，大哥？长什么样子？
2: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0: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1: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3: 回了。
4: 这啥呀？
2: 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一铁片片啊？
1: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4: 这弹片是啥呀？
5: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6: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5: 就老三样嘛。
7: 干嘛呢？
8: 下。
9: 肖排长，
5: 肖排长，
9: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8: 快！
4: 停停停停！
5: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9: 哦，
10: 大林子，
7: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去。
9: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11: 大壮，大林子，
9: 连长。
11: 哟，肖排长。
9: 哎呦，五连长也来了。
11: 怎么跟罚站似的？干嘛呢？啊，
9: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11: 是吗？
9: 是啊。
11: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9: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11: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9: 哎，
11: 你看看人家，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9: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
11: 哎，回去拍。哎，
9: 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11: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9: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11: 这是我能管的吗？
9: 嘿，行，
11: 归队。
5: 是。
11: 走吧。
9: 来玩啊。
12: 到了。
7: 走。
12: 我
7: 跟你一块。
12: 走。
7: 人民，我还有我。
13: 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14: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12: 对，
7: 叔叔，
12: 忙活。
7: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13: 有你什么事儿啊？
5: 就是，哎呀。
15: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按呗。
7: 哎呀，
11: 收玩意儿呢，你给帮忙。
15: 都疼，不行，我疼。
13: 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

0: 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啊。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哎
1: 呀，叔，真的吗？叔，我不清楚。
0: 好了好了好了，让开让开。哦，头晕头晕头晕。
2: 慢走，叔。
3: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4: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嘛。
5: 帮忙的。
3: 任命阁。
4: 哎，娘娘，娘娘，
6: 娘娘，

0: 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
1: 你去哪儿？
2: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1: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政审过得了吗？
2: 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
3: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3: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4: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2: 看品牌，
1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3: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4: 大便干排不出。

0: 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
11: 你去哪儿啊？
12: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11: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正常过得了吗？
12: 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
13: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14: 还没有。
13: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14: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哎，你给念给书记去，
3: 听听听听，
2: 赶紧别乱说嘛！你人家不喜欢诗，
4: 什么乱？
1: 任宁哥，你累不累啊？
5: 我不累啊。哦，
1: 我还想给你热碗壮骨汤呢。
5: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2: 你，我们有，
3: 我安排下。
6: 我们也有，
1: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2: 走，我帮你起锅。
3: 都去都去，
2: 走，那个我要两碗啊。
1: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5: 好了。哦，
1: 好了就好。
5: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
1: 好。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5: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咱家会治。
7: 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1: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5: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5: 好，那我劈柴去。
8: 你来了，
9: 哎，三婶，
8: 阿桑，哎，新到报报纸要吧？
9: 来一张。
8: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10: 共产党，小五个都小地方是没好。到上海各种大城市，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拉动啊，股票拉动不了，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9: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哎，
10: 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9: 可以啊。
10: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假报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不他们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11: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10: 啊，搿帮爷们，我听他讲了，这位，
9: 这位就这位。
7: 三婶，
11: 见妹妹。
8: 啊，谢谢啊。
12: 谢主任，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
13: 你是梅同志？
11: 谢主任好。
13: 哎呀，来。

0: 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1: 谢谢主任。
0: 来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
1: 转业
0: 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1: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0: 哦，
1: 李同志，
0: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这形势很严峻呐。
1: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爆了，要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他不敢这么嚣张。
0: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1: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0: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1: 明白。
0: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1: 还没有。
0: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二排的，贾宝劲，一排都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川，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啥？
1: 是啊，尖刀是个尖头。
2: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3: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
2: 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雷迪，雷迪，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
4: 宝贝儿，哎，夫人吧，哎呦，怎么出去门去了？走了，走了，
5: 出发喽！
4: 出发喽！
5: 爸爸，
4: 妮妮，要不要再快点？
6: 要。
4: 好嘞。
5: 爸爸，再快点！
4: 再快点！
5: 太快了！
7: 别太高了，往这边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慢走啊！
8: 谢谢。
7: 等等等等，
4: 等我去打点。
7: 医生，有水给你吧。
8: 谢谢。
7: 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8: 是我这个，
7: 哎，让兰妮吃上。
8: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

0: 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
1: 啊，
0: 你不用管我。
1: 你别拍我。对，
2: 排长。
3: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3: 一样的饽饽吃我的干嘛呢？
4: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的饽饽比较好吃？
3: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是好看呢。哎，太尖了，你这。
0: 想啥呢？
5: 排长。
0: 好吧。
5: 没事。
0: 没事。
5: 没事，雷爹。
0: 啊？
5: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0: 请假？
5: 啊？
0: 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就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5: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
5: 没事，没事，
0: 没事。该吃东西了啊。

0: 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你看，我们有十个手指头，藏起两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拉朝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啊，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2: 不知道。
1: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当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啥？
1: 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脑部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像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找不着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这汤，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衣服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哎，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
0: 哎
1: 哎，没穿进去，
0: 没穿，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啊，看一下怎么样 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你捏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
1: 啊，合适。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

0: 大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跟他说什么？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
0: 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梅生，梅生，我想送送你。

0: 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金秋啊，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爱你，捏一个你，做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做一个我，
1: 我泥中有
0: 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0: 老连干部停止休假，迅速归队。
1: 都带上，拿着。哎呀，
2: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
1: 咱们家也不缺鱼，
2: 拿着。
3: 爹，你这
1: 行了，爹，
3: 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这么整过得了吗？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爹，娘。
1: 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2: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1: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 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 我小子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0: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1: 我呀，
0: 啊，
2: 二哥，
3: 想这样。
2: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1: 不讲理！你个死臭儿子！站住啊！
4: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5: 哦，那怎么说？
4: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5: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6: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7: 还没有。
6: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7: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8: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9: 哎，雷弟，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8: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五连？
9: 不可能！啊，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弟，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8: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6: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8: 是。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咱二人再说，煞星堡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他这样子像是在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收拾家伙！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1: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2: 师傅，嗯，师傅啊，咋回事？不见了啊！
1: 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2: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1: 啥意思？挂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可能，跟我找找去，走。哎，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哎，
3: 慢点啊！来，等我的。
1: 接住了。
3: 哎，好啊，慢点啊。
4: 小心点。
5: 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
6: 你可别提那个倒霉狙击枪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7: 记好了，给我，
6: 咱大会害了钱了，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
8: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我还是稀罕这把大宝贝。行。
0: 大家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
9: 这包伟哥的，又日子没有了。哎呀，
0: 有你使的时候。
9: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0: 我问你啊。
9: 咱就这么走了，皮大馆那块儿你打算咋办？
0: 啥打扮？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

0: 来。
1: 我是关心宁宁。
2: 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3: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1: 别瞎乐了啊！
4: 哎，排长，
1: 啊，
4: 去叠大罐吧。
1: 啊，
4: 去找宁宁姐啊，找油窝来。
5: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1: 哎，这是开拔的，过来。

0: 雷爹，我相信长喜哥，长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1: 对呀。
2: 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
3: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4: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5: 是。
2: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3: 这太不公平了。对的。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9: 对呀、啊。
10: 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
11: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12: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3: 是。
10: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11: 这太不公平了，对

0: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
0: 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的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小心雷电回来吗？娘，是，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1: 整理好了。
0: 再检查一遍啊。
1: 是。
2: 怎么样，雷电？什么情况？哎，
0: 这炮台啊，从来不养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1: 我的亲娘啊！当时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
0: 直的，使过的鼻子说：“要当的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3: 让人什么事儿都没拆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呢。
0: 雷电，这到底啥意思啊？
1: 雷电，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3: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
0: 不光炮牌啊。
3: 7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4: 不是雷公，常喜可是你炮牌的人，这事儿可得你来说。
3: 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
4: 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呀，啊，
3: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4: 嗯，是，为什么呀？嗯，
3: 出什么事了？不。
0: 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看。说实话，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 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这团长也知道了。

0: 这事儿闹大了。
1: 为什么当逃兵？
2: 连长，不是我黄章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3: 我是，
1: 是什么？
3: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
2: 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4: 金花，
5: 快
4: 快点！
5: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长喜毙了吧？
6: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7: 要说长喜儿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儿去我也不信呢。别说长喜儿，咱整个儿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8: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7: 对啊，就你能说。
9: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2: 任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5: 不知道了。
2: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5: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0: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5: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11: 哎，只要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12: 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5: 你看你身材六花样吗？
13: 都在这吵什么呢？
5: 真磕碜！
12: 有劲儿没劲使啊！
5: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10: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14: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10: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14: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帝，送回去了，
10: 魂归故里了。
14: 这连里没事吧？
10: 没事，
14: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10: 之前都是七连，
14: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胡咧的是什么头饼啊？
5: 连长，
14: 疯了！
5: 长喜咋样了？
10: 这事儿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15: 平正，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地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长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3: 是。
4: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5: 是。
4: 五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5: 啊，都处理好了。
4: 嗯，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西连。
5: 新兵？
4: 是。让他进来。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2: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0: 荒营的，拿走。
1: 哎，拿的。
0: 九九式，拿走。
1: 六零炮弹，拿走。哎，他们
2: 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3: 说话怎么丧？
4: 就是怕药棉不够，医护员想的办法了。
2: 哦，
5: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6: 能！
5: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7: 五连。
2: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8: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2: 行啊。
8: 谁？
2: 我弟吴万里，叫连长。
8: 连长好。
2: 哎，像百里啊。
1: 好的。
2: 麻烦你弟弄回来了，你咋想了？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哎，
8: 哎，
2: 借根烟啊，
8: 万里，
2: 走。
8: 哎，
5: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7: 五连。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 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七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七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逼，咱不用。
1: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
2: 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
1: 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3: 报告连长，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
1: 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是扔破嘴皮子。
0: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1: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 喝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

0: 跟这小子说话的原因，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祁连汤路的。
1: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假粉人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
2: 你归炮牌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装。
3: 连长，这炮牌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这孩子谁啊？
2: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你闹什么呀？
0: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4: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祁连第677名战士。
0: 行了，散了，
4: 散了，散了，散了。
0: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枪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
2: 还是受的跟鸡崽子似的那样，
0: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守候自己的东西。
2: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
0: 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4: 连长，
0: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人，看着怎么样？哪人啊？
2: 哪人不知道，等我感觉吧。
0: 这个
4: 怎么办？
0: 感觉这人呢？还要相处。行了，行了，说回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犯拧，
5: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捶捶，该揍揍。
6: 是，
5: 但是咱们祁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7: 是不跟没说似的。
5: 啊，祁连，回来了。没想到吧？我现在想弄死你。
6: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5: 没有。
6: 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跌打拐去了，快松手！掐死我了！
5: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6: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两百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逗我！
5: 回来车上没给我勒死。
6: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的吧？
5: 净胡说！他们才受得了我。
6: 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
5: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哎，我也想不明白啊，是不是？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哎，
6: 我呀，学你，
5: 学你不讲理呀、啊，急中生智。我想，这要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祁连早就被调走了。 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调查，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6: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呀，小水猴。土特产？5000里呀，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是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

0: 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1: 哎，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2: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1: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2: 这挺好啊，沙场里学作战，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外了，说靠后点，加工祭司了，我检讨。
0: 你检讨个屁，
3: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
3: 严谨。

0: 千万，万，白，白，哎，白手指头算啥呢？
1: 刀链子上是百里、千里、万里、白，白钱都是，是，
0: 十，
1: 哎，十，哎，势力啊！
0: 他们家有没有武士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1: 是呢，上的够高啊！哎。

0: 我按理。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
2: 嗯。
0: 五万里。
1: 到。
0: 教教他。
2: 到。
0: 五万里。
2: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3: 我哥说你是放炮手。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
1: 哎，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哎呀，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2: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
4: 哼哼哼，
2: 小子招苍蝇。
4: 哎，小苍蝇。
2: 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

0: 太笑话了。
1: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出山虎，独自一。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2: 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3: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4: 没事吧？
5: 初生牛犊不怕虎，
6: 这大鹏展翅很天地。
7: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8: 雷迪，嗯，这算练了吗？
2: 磨磨，没坏处。
9: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0: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9: 能这么说？
10: 哎，
9: 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11: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9: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10: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天经地义。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9: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些过去鞠躬，那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10: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9: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10: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2: 这战场上啊，
9: 保你命的不是强，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10: 哎，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9: 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10: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13: 哟，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14: 砍我，砍我啊，砍我。
15: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1: 关你屁事，放开我。
16: 新来的
10: 都在搞什么？
16: 谁先动的？
17: 我先。

0: 我先。
1: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
2: 全体都有，倚天金币，听见没有？倚天。
3: 哪是时间？哪是地方？
2: 盯着细窗，就当禁闭了。塞不下四个轮流。万林，你先。
3: 你这么做不公平。
2: 也是啊，新兵嘛。万林，来。你不是喜欢枪吗？看着哥啊，
4: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5: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6: 学会了吧？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给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7: 是。
5: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0: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的，
6: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1: 你是连长，听你的。
2: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4: 那什么，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5: 我跟你说啊，小心这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不叫。
4: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我。
5: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8: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搞笑话，装蛋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蛋位，飞蛋，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0: 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1: 我连，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2: 几两口粮，几件面衣。
3: 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4: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0: 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5: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6: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哎呀，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1: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2: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搅到了好运。就在25排袭击贝努维尔桥时，另外两架滑翔机92号和93号也开始迫降。霍华德的士兵上了桥，而第二架滑翔机停在着陆区后部。德国哨兵发射的信号弹仍然悬在天空，波拉设立其中尉率领25排的士兵从桥上冲过去。帕尔和他率领的士兵冲过桥梁，与25排的其他人会合，加入了桥头堡的战斗。
2: 我喊道，布拉设立奇在哪儿？他本该用无线电联络我们的，我跑向马路，然后看到了布拉设立奇。我跪在他身边，他还有意识，嘴里嘟囔着，但是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1: 29岁的丹尼·布拉舍里奇中尉永远无法看到他的孩子降生了。他是诺曼底登陆中死于敌军炮火的第一位盟军士兵。他的牺牲只是一个开端，无数士兵为诺曼底登陆

0: 献出了生命。对布拉舍利奇的下属来说，战斗刚刚开始。距离贝努维尔桥450米，另一半突袭队正全力夺取朗维尔桥，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战术。但是三架滑翔机只有两架抵达着陆区，领头的滑翔机被释放到错误区域，降落在13公里外的敌占区。现在就看离桥最近的一个排能否突破敌军的防守，夺取桥梁。回到贝努维尔桥着陆6分钟后，交火仍在继续。在东岸，24排的士兵终于清除了掩体周围的战壕。
1: 除了交火声，各个排还在大声喊着代号。
2: 嘈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1: 场面一团混乱。
0: 随着德军节节败退，第三架滑翔机上的士兵冲过桥梁，前往西岸提供支援。仓库的威胁已经解除，格雷的下一个任务是夺取西面90多米外废弃的大型火炮掩体。一旦成功，他将取得战术优势。
1: 格雷带着他的布轮枪跳进火炮掩体以后，俯瞰了大桥和周围的区域。
0: 敌军暂时被打退，但是大桥仍然面临威胁。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防备敌军卷土重来，格雷留在火炮掩体内，随着西南方的火力解除，他先要去查探敌情。另一半突袭队已经攻占并守住了第二座桥，霍华德的属下仅用10分钟就夺取了两座大桥。无线电信号火腿表示占领贝努维尔桥，果酱表示占领朗维尔桥。霍华德发出了鼓舞人心的简讯，火腿加果酱。
3: 最让人惊奇的是计划进行的极尽完美，德军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彻底打败了，似乎滑翔机刚一着陆，桥梁就被攻占了。
0: 霍华德拿出他的军官哨，反复吹出表示胜利的摩尔斯信号，用以通知下属。牛津和白金汉团也许打垮了守卫两座桥梁的55名德军哨兵，但是他们的任务远未结束，一支更凶悍的部队正在卡昂以东13公里处等着他们。维蒙特附近坐落着德军优秀的战场指挥官汉斯·冯·卢克少校的指挥所，第21装甲师第125装甲掷弹兵团的4000名将士都归他调遣。
3: 后方的德军部队来自北非，他们在北非与英军有过好几年的较量，这支部队经验丰富，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装备有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完全可以压制住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
0: 冯·卢克的装甲掷弹兵团与装甲车协同作战，帮助装甲车抵御敌军的坦克爆破组，在战场上他们是强大而又恐怖的对手。坏消息是，第21装甲师的17000人已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几个小时后，冯·卢克的士兵就将来到两座桥梁附近，直扑这支小型英军部队。回到领头的91号滑翔机上，在破损的驾驶舱内，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和约翰·安斯沃斯渐渐苏醒过来。沃尔沃克很快恢复意识，把在滑翔机上能找到的武器和弹药归拢起来。牛津和白金汉团只带了机枪，而他们的敌人全副武装。短暂的寂静过后，仍然待在火炮掩体内的格雷和二号机枪手听到一辆坦克正靠近贝努维尔桥。
1: 格雷待在火炮掩体内，所以早就看到

0: 到了坦克，并警示了战友。我们听到有车辆驶向市政厅附近的三岔路口，那些车舷是有履带的，应该是坦克，我们都变得很紧张。
1: 随着德军的坦克靠近，道路两旁的士兵做好了准备，他们计划打一场伏击。唯一可用的武器是步兵反坦克发射器派阿特，这是霍华德的手下最不喜欢的武器之一。
0: 这就是派阿特，步兵反坦克发射器，它其实就是一根粗大的钢管，里面装了一根巨大的弹簧，它发射的就是这个东西，反坦克弹。这种武器很笨重，很粗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阿特发射的穿甲弹因为引信问题只有 75% 爆炸了。我要拉动扳机开火，趁那辆车还没有发现我。

0: 连全新的派阿特也不可靠。但是牛津和白金汉团只有一部完好的派阿特，他必须发挥作用。桑顿中士和他的二号机枪手跳进德军的一条战壕，他们在路边匍匐前行，然后躲进一条战壕。桑顿手里的派阿特只有两发穿甲弹。桑顿等坦克驶入45米射程范围才扣动扳机。比利格雷进入道路左侧，德军已进入他的射程。第一辆车沿着道路前进，缓缓驶向一个临时设置的埋伏圈。
1: 派阿特的射手学过要瞄准履带射击，这可以让坦克失去行动能力，但无法摧毁它。
2: 我努力瞄准它，虽然有点晃，但我还是射击了。坦克爆炸了，2分钟后化为火球。
1: 在那次射击中，派阿特如有神助，直接命中了坦克的弹仓，里面所有的弹药都起火了，最后引发了大爆炸。
2: 我们为步兵打开了道路，德国人又开始从来的路上撤退。2、3名德军跳下坦克，我对二号说，给他们尝尝丝灯的味道，他照做了。
0: 桑顿用那架不太好用的弹簧式反坦克武器一下就灭掉德军坦克，解除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1: 在战争中，心理因素和运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桑顿那一发没有击中，会有更多的坦克过来，那样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0: 派阿特伏击战被视为诺曼底登陆战初期的重要行动之一。二战期间被盟军部队摧毁的德军坦克只有7%毁于派阿特发射的穿甲弹。因为这幸运的一射，德军坦克被炸毁，而德国人不知道霍华德他们只剩下1枚反坦克弹了，还以为他们拥有大量的穿甲弹。因为害怕损失更多坦克，德军决定撤退。如果德军装甲部队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召来更多坦克突破埋伏圈，那么他们就能轻易压制这小股部队，夺回两座大桥。黎明时分，一支庞大的盟军舰队聚集在诺曼底海域。盟军海军展开炮轰，支援登陆海滩的行动。
1: 你能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摇晃，你站在那儿，听着耳边隆隆的枪炮声，看着那

0: 那个方向冒出的硝烟，知道战况肯定很激烈，所以你情不自禁为那些从海上来的家伙祈祷。我很高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1: 对霍华德他们来说，桥头堡目前一片宁静，但是敌军显然正在重新部署，准备发动反击。他们的担忧变为现实，破晓时分，德国狙击手出现了，这是致命的新威胁。他们连夜赶来，瞄准了贝努维尔桥周围的小股部队。他们隐藏在桥梁西南方500米外。
0: 狙击手有时候不会杀死，而是打成重伤。这种战术在现代战场上用得更频繁，它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那时候狙击手会命中一名敌军士兵，然后等着他的战友过来，将他们一锅端。交战过程当中，你也许不会去帮助阵亡的战友，但是不会不管伤员。这种精准的狙击策略让运河及周边的行动变得极其危险。
1: 德军使用的是致命的狙击枪毛瑟步枪。
0: 德国人的毛瑟步枪，这是一种多功能武器，可以装在枪榴弹、刺刀，还可以用作狙击枪。它采用枪机旋转闭锁结构，口径为 7.92 毫米，它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1: 沃利帕尔决定查探桥梁东面的法国炮台，并想出了一个应对狙击手的奇特方法。他使用的这种反坦克炮威力强大，可以远程洞穿重型装甲。
2: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武器，在我的面前是一个望远镜瞄准具，它有一个升降手柄，一个旋转手柄。我试了试，炮可以升降旋转，非常棒。
1: 帕尔和战友们开始朝运河沿岸的狙击手射击，狙击手相继被消灭，他们欢呼雀跃。此时霍华德的连夺取两座桥已经8小时，他们焦急等待援兵到来，但是已经登陆的突击队还需冲破封锁才能抵达内陆的贝努维尔桥。英国喷火式战斗机飞过桥梁查看他们的情况，飞行员往返几次，做了几个表示胜利的翻滚动作，并投下一些伦敦晨报。此时诺曼底登陆正顺利进行，霍华德的连已经攻占2座桥梁。喷火式的声音逐渐消失，沃里帕尔仍然没有摆脱火力网。自霍华德的第一批下属着陆，他们已经攻占了2个重要目标，报销了一辆德军坦克，并铲除了敌方狙击手。但是敌军还有一个诡计，D 连开始攻击两座桥梁近10个小时后，德军改变了战术。此时战况对他们不利，德军不再想着收复贝努维尔桥，而是打算将它彻底摧毁。随着两座桥梁失守，德军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派出有限的空中力量去炸毁贝努维尔桥。一架很像福克沃尔夫190的战斗轰炸机呼啸着扑向运河上的大桥，投下将近230公斤的炸弹。这款战斗轰炸机是德军投入前线的最先进飞机。福克沃尔夫190和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很像，尽管喷火式的时速要快至少50公里，但是这款德国战斗轰炸机翻滚和俯冲能力远胜他的英国对手。士兵们隐蔽起来，霍华德躲进掩体， 难道牛津和白金汉团千辛万苦迎来的战果

0: 就要付之东流吗？战斗轰炸机投下致命的炸弹，并俯冲向桥梁。德军连失两座桥梁，既然他们守不住，那么谁也别想得到。
1: 我们全都做好了准备，觉得肯定会发生大爆炸，把桥炸上天。
0: 炸弹击中了桥梁，但是随后弹开，掉进了水里。
1: 太幸运了，德国飞行员的投弹技术的确高明。
2: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
5: 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海陆，
9: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战斗13个小时后，霍华德的一些士兵似乎在隆隆炮火中听到了风笛的声音。
1: 几个士兵以为他们在做梦，但是我在掩体中侧耳倾听，马上意识到那是我一直等待的信号。
2: 一小股英国援兵开始冲锋，这支部队由一位名叫洛德·洛瓦特的指挥官率领，他带了一个风笛队。洛瓦特从不向敌人低头，他的风笛手也是，所以他们冲向桥梁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掩护，没有试着躲避德军的炮火。那些风笛手在前进的时候还欢快而明亮地吹着风笛。

0: 虽然桥上敌军的火力很猛，但是洛瓦特勇往直前。
1: 洛瓦特似乎不知道害怕，坚持要独自越过运河上的桥梁，根本不顾我的警告。
0: 霍华德上去迎接洛瓦特。
1: 罗瓦特和我握手，后来他声称他当时说，今天我们将创造历史，但是我只记得我对他抱怨了一句，该死的。
0: 只在夺取两座大桥的死棍子行动结束。
2: 突袭行动的成功带来了两个重要成果，第一个就是他阻止了德军获得支援，进而进攻滩头，也就保证了英军的登陆会进行的比较顺利。第二个是当英军开始从海滩向内陆推进的时候，他们可以从桥上过去，从而直插诺曼底腹地。
0: 参与夺取桥梁的180人中有2人阵亡，14人受伤。
2: 这次行动关系到诺曼底登陆的成败，如果英军没有夺取贝努维尔桥，而德国人等来了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援兵并赶到滩头，英军就有可能撤回海上，这次两栖进攻就有可能失败了。
0: 直到今天，夺取贝努维尔桥和朗维尔桥的战役仍是二战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篇章之一。后来贝努维尔桥按照英国空降兵的臂章图案更名为飞马桥，朗维尔桥则以滑翔机的名称更名为霍沙桥。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给予人类的一份智慧。
5: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6: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7: 给凤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8: 嚼自己行身，不悔嚼死。
9: 成功之路并非一天一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1: 这段话出自1935年七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它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一定想象过无数种征服宇宙的可能，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中国的飞天梦想会在这片戈壁滩上实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描绘着自己建设太空的蓝图，他们期待着与《钱学森传》的作者西起心一起学习文章，分享自己的宇宙梦想。

0: 西起心即将给小朋友们讲授的文章是《祖国，我终于回来了》，选自198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人物通讯，钱学森《中国人的骄傲》。
1: 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工作，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新中国成立了，钱学森决定回国，但美国却不让他回国。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不让钱学森回国吗？
3: 不知道。
2: 美国的第一枚火箭研制，最初成立了一个小组，有7个人，7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钱学森。美国当时就对钱学森评价说，美国的航空火箭这些事业的发展，钱学森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美国当局不让他回去。
0: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4: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很刺耳。
0: 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4: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师生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1: 美国联邦就是。

0: 钱学森在家里这段时间被软禁了五年，在这五年期间，钱学森并没有灰心，而是一方面坚定回国的信念，坚持要回国，另一方面不屈不挠跟美国做斗争。
1: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叔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
0: 这几张照片就是钱学森回国时候的照片，这就是钱学森的夫人，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这个呢就是深圳龙河口岸这个桥。
1: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

0: 航天科技人才。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 点火，
2: 点火。
0: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有了中国人的印记。
3: 钱学森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4: 我们要上月球呀！
3: 那你来说说你的梦想。
5: 我画的是航天员和航天工作人员穿着我设计的太空服，乘坐太空电梯，在太空里遨游。
6: 这个是中国空间站，这里是月球能源发送站。
7: 在未来，我们的地球会有一条通往火星的道路。
3: 好。
0: 在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小朋友们感悟了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也种下了他们飞天的梦想种子。漫漫黄沙，茫茫戈壁，这是一片奇迹之地，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在这里发生，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起人类的一份智慧。
7: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8: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9: 给孟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10: 教子你平生不悔，教子。
1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这让人们再次谈论起他的名字。发现了新型抗疟疗法的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是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一篇课文。屠呦呦用平时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和团队对青蒿素的执着探索，以及中国传统医药对世界的贡献。宁波市孝实中学是屠呦呦的母校，张悦老师已经在这里任教20多年，每次讲到这篇课文，他都倍感亲切。

0: 创医学研究奖，这一生物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
1: 或许当年正是坐在第二排这个小女孩的位置，屠呦呦接受了科学精神的启蒙。对于这位既是校友又是偶像的科学明星，同学们充满了敬仰和好奇。这里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这座老宅是屠呦呦少时生活过10年的地方。
2: 同学们，我们今天把屠呦呦奶奶的这篇课文的学习放到她老人家在宁波的旧居里完成。屠呦呦小的时候总是生病，她在药学方面的启蒙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48年的春天，18岁的屠呦呦走进鄞县私立，校史

0: 中学，成为了我们的校友。
1: 同学们看这里，我的手头有一本1948年校史中学校友录，就有屠呦呦奶奶的名字。教过屠呦呦奶奶的老师说，在屠呦呦身上有一股劲，非常具有钻研的精神。
2: 正是这种钻劲儿，帮助屠呦呦找到了对抗疟疾的强大武器。疟疾，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通过暗蚊在全球广泛传播。感染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救治，会有生命危险。这是宁波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向媒体展示疟疾病人的血液图片。借助高倍显微镜，我们得以见到疟原虫的庐山真面目。就是这样的寄生虫，让疟疾在20世纪60、70年代横扫亚非大陆，我国也未能幸免。于是，一场寻找抗疟特效药的研究展开了。
1: 1969年的1月份，屠呦呦奶奶临危受命，担任了课题组的组长。
2: 经过缜密的实验筛选，疟原虫抑制率为68%的青蒿，正式进入屠呦呦的视野。然而，这样的药效还不足以真正解决疟疾难题，他仍然要在一次次失败中奋力向前。早在屠呦呦14岁的时候，哥哥屠恒学曾给他写下一番寄语：
3: 优美，学问是无止境的，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此灰心。悠悠，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
2: 屠呦呦一定记得哥哥的激励，他始终没有放弃。在课文中，他写下了自己获得突破的关键一刻。
4: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周国列子纲》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子，浇食之，浸服之。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5: 青蒿拿来一把，
6: 用两升水浸泡，
7: 然后拧在一起，提取汁液服用下去。
1: 非常好，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和常规的中药煎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它豁然开朗，提取过程的关键是不能加热。
4: 我们成功得到了安全青蒿的毒性机制，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疟疗效的突破口。
2: 从课文中的这句话，可以感受到屠呦呦当时的喜悦。然而，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份柔软和牵挂，却未在文中提及。
1: 当年啊，为了疟疾药物的研究，屠呦呦离开了自己刚刚满1周岁的女儿，一晃就是3年。
2: 当屠呦呦回到宁波老家接女儿时，小女儿竟完全不认得眼前的妈妈。在当时，抗疟是医学领域的头号课题，作为组长，屠呦呦别无选择。就在此时，青蒿素的研究又生波澜。实验动物的病理切片显示，青蒿素可能有毒副作用。情急之下，屠呦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8: 我儿子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自己试服吧？因为动物跟人总是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情况的话呢，屠老师，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来做这样一种实验。

0: 1972年，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医院，成为首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幸运的是，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最终没有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新药得以进入更广泛的临床试验。
1: 从屠呦呦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私、勇敢和智慧，他们真的是我们中国当代的英雄，伟大的英雄。

0: 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1: 青蒿一握，造福世界。怀着救人济世的理想与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90多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痴迷于此，从未停歇。
2: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环保版，节佳造，节

0: 中航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匠心酿造
3: 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方面互袭不断，地区局势再起波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0月5日，也门政府宣布启动也门黎明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斗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10月5日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普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7日，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

0: 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的说法。不断升级的冲突促使沙特的盟友采取行动。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根据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迅速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从也门黎明行动中沙特联军的大规模空袭，到胡塞武装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反击沙特本土，近期也门冲突明显升级。那结合这一轮战事来看，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攻防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张先生，
2: 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作战呢，可以说是从空中以及地面两个维度展开的。从空中这个角度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互袭呢，可以说有些类似于美伊冲突的缩水版。沙特联军呢，主要是用战斗机，比如说它的 F-15 啊、台风啊，可以搭载风暴鹰影这种防区外发射武器，包括搭载一些杰达姆可以直接攻击的弹药，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呢，主要是用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廉价的无人机啊进行反击，当然他们这个规模呢是远远低于美伊冲突的。从目标的选择上看呢，像沙特联军主要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一些军用目标，比如说它的弹道导弹的储存生产设施、发射阵地。那么胡塞武装选择沙特的目标呢，既打击它一些这个军事目标，另外呢也重点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机场。那么试图呢以此造成混乱，特别是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经济命脉。双方主要围绕这个靠近曼泰峡和红海的区域进行争夺，通过控制地面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地域，来间接的控制红海以及曼泰峡。
1: 那这也说明是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紧急举行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同意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如何看待这一防务合作机制在当前局势下被启动？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产生更明显的地区外溢效应呢？魏先生，
3: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确实出现了这种冲突和战火外溢的情况。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决定要启动三方的这种共同的防御体系。不排除啊，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在沙特进行重点部署，因为现在呢，沙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美制防空反导体系是有漏洞、有短板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使用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并不是美制的，也不是从欧洲进口的，所以不会受到弹药层面的限制。此外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都拥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斗机。那么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和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在沙特的这个要求下，也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派出其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暂时或者说短时间内还不会派出作战力量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和沙特进行联合作战。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强化针对沙特的联合防御能力。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美国。九月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联邦机构要在官方公开文件和对外表述当中统一使用超级智能去替代原有的人工智能。那一个称谓变化的背后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0: 近期美国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布局。当地时间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官方公开文件与对外表述中统一使用 SI 超级智能替代原有的 AI 人工智能。更名后数日，美国迅速推进相关治理机构的建设。10月4日，白宫正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加速布局的同时，美国

0: 方也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进一步走向战场。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官宣两大重磅军事举措。第一，美军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一部门将推动无人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进入美军作战体系，预计将于2027年10月正式投入运作。第二，美军同步启动未来战争科研项目“子午线计划”，该计划联合美国军方技术高层、顶尖军工科技巨头，项目研究范围覆盖地下空间、陆海空、太空乃至地月空间全域战场，旨在定义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为美军构建代差级智能作战技术优势。
1: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智能，美国不仅在调整概念表述，更将情报、国防等系统纳入了统一的战略布局。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变化，魏先生？
2: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那么除了加大投入之外，他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名字。那么改成了超级智能之后呢，美国肯定会认为他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创新型的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优势啊并不是绝对的。与此同时呢，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人工智能和军事的领域进行结合，不仅在情报分析方面开始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而且呢未来的主战平台可能也要融入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对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程度啊，还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的话呢，未来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残酷。
1: 那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动作是不断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就成立了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出了子午线计划，那同时成立了超级智能工作组。那应该怎么去看待美国的这些动作，它的这些动作又会不会加剧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的军备竞赛呢？
3: 最近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提出了指导美国国防部未来工作的所谓的六大战略举措。那么这六个举措中呢，至少有两项是和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在美国的语境下呢，自主作战系统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无人作战系统。当然了，它更强调自主，这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去支持这样的无人系统。另外一个第二项就是它的子午线计划，它实际上呢是研究未来作战需要哪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呢把相关的领域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呢由工业部门去发展。另外呢，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就是美国正在组建超级智能的工作组，推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就美国是在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呢，我觉得美国在无人系统方面、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啊，大力的投入，势必引发这种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呢，肯定会调整自己的相关的计划，也同样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1: 那也说到这方面呢，近期乌克兰就将人工智能和火炮相结合，投入了反无人机作战。而面对日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探索不同的反制手段。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近期俄乌双方围绕纵深目标的远程打击持续升级，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实施远程袭扰的重要手段。无人机袭击规模不断扩大，也在倒逼俄乌双方加速反无人机体系的升级。据法新社10月5日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军已经开始启用搭载人工智能瞄准系统的武器战，并首次击落了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除了让火力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乌克兰还在尝试直接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在今年8月24日举行的独立日无人装备阅兵中，乌克兰还集中展示了10余架无人机形态的反无人机拦截器，它们被用于拦截沙赫德等无人机。面对越来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尝试一些颇为特殊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10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加紧推出一种用于防御无人机的拦阻气球。报道称，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

0: 机飞行高度，再调整拦截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1: 短片当中提到，乌克兰近期启用了人工智能武器战，俄罗斯则在测试使用气球拦截无人机。这两种思路的反无人机系统同时出现在俄乌战场，它反映出了现代反无人机作战方面怎样的特点？
2: 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双方反无人机可以说是各出奇招。那么最近呢，俄方在一些要地和一些重点防御的阵地周边空域释放了很多气球，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风的影响，所以呢乌克兰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应用。除了要升级这个拦截型无人机之外呢，现在也开始设计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反无人机作战系统，一旦对方的无人机来袭，马上就可以判断它是敌对目标，然后呢引导地空火力对它进行击落，但是呢可能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太可能全方位的部署和使用。
1: 过去应对无人机，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昂贵的防空导弹和传统防空系统，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武器战、反无人机拦截器乃至拦阻气球等低成本的方案陆续投入到俄乌战场当中。那这是否说明面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反无人机装备并非越贵越先进越好？
3: 确实如此，可以说在选择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是我们选择对的，不选择贵的。因为现在的无人机呢，种类是非常的多，既有高端的隐身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有自杀式无人机，所以呢，对反无人机系统或者说整个防空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比如说有高科技的，像这种微波反无人机系统、激光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单次使用成本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采购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你部署到前线一线，可能容易遭到对方的其他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往往还需要一些更加廉价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拦截的性价比比较高。除此之外，还包括由 AI 支持的搭载了这个机枪的这种遥控武器站，那这样呢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甚至到最后呢，需要由单兵配备一些霰弹枪啊，或者说他使用的这个自动步枪，给他配备特殊的专门的反无人机的弹药，这样呢单兵也能够去拦截微小型的无人机。到最后呢，你的阵地要由一些这个防护网进行保护，让一些 FV 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呢，无法对你造成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去主动的打，也要积极的拦，最后呢还要被动的防。
1: 那现实战场也是千变万化。十一假期期间，央视军事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再次上新了。在上一集故事的最后，歼三五和空警600机甲是正面遭遇上外星战舰，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星入侵，接下来战局将如何演变？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4: 15T 武器满载，激活完毕。
5: 出击通道开启，前往支援蓝岛海域。
6: 发现外星飞行器，启动影子控制模式。
5: 已完成锁定，成功接管控制。

报告基地，本机左臂部受损。重复，本机左臂部受损。歼15T机甲受损，歼15T机甲受损，蓝岛基地。

0: 场海空之上的机甲交锋。看完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还没看够。不知道魏先生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看了机甲纪元第四季，感觉非常的过瘾，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而且呢机甲形象进一步的创新。短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航母，而且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在这个航母上呢，我们看到了歼15T 机甲。那么歼15T 机甲，我认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形象，既代表歼15T 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舰载机，也代表歼 15DT 啊这种可以从航母上起飞，能够在航母上降落的舰载电子战飞机。那么在应对外星浮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采用软杀伤的手段，所以它更多呈现出来的呢是航母上舰载电子战飞机的特征。那么在和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取得了战果，但是呢自身也受了伤。在这种状态下呢，空中力量的运20B 啊这种大型的机甲闪亮登场。运20B 这款机甲，因为它既强调运的能力，也强调了补的能力，既可以针对大型的空中作战装备进行空中的救援和运输，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处于飞行状态作战状态的机甲进行能源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所以很可能创作者在创作运20B 啊这款机甲的时候呢，是把运20B 和运油20也是给它二合为一了。
0: 很多网友可能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哈，就说这个歼15T 机甲它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应的是现实当中的什么呢？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刚开始一看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呢还挺可爱的，后来一想哦，这非常符合现实中歼15T 战机它那个尾钩的设置。尾钩呢又叫拦阻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舰载飞机在着舰的时候需要拦阻索，让它在几十米的范围内就立刻停下。那这一点呢是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当然也有一些陆基的飞机也有尾钩，很多这个舰载机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它通过放下尾钩来展示这种舰载机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歼15T 的机甲为它配备这样的一个尾巴，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象征着尾钩，实际上呢在它的设定中还有作用，比如说可以啊用这个尾巴去作战。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进展，分析了美国把 AI 人工智能改称 SI 超级智能的背后原因，了解了俄乌双方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再次走进了机甲纪元，看到了机甲天团与外星对手的正面交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杯，擂强免疫，外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丁棘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70年，风雨兼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寓意着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
1: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以一场盛大阅兵庆祝70岁生日。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580台受阅装备、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阵。这是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1: 十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
0: 此次阅兵按改革重塑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编组徒步受阅方队，
2: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中。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为人民军队输送现代战争内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
0: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联起保障部队方队、院校科研方队、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显示改革强军的崭新气象。蓝色贝雷帽、荒漠迷彩服，维和部队方队以战斗着装首次接受检阅，体现中国军队作为和平之盾的贡献与力量。
1: 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均为中国制造，40%是首次亮相。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
0: 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由董存瑞办、杨根思连、神威导弹营等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引领着铁甲洪流浩荡而来。
1: 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如战场霹雳，长驱直入。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具备优异的火力、机动、防护和信息化水平。
2: 紧随而来的是轻型装甲方队，方队由15式新型轻型坦克、04A式履带步战车和履带指挥车混合编成。这些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能够快速部署、快速反应、快速突击，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
0: 被誉为高原小黑豹的15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阅兵场，两款新型坦克组合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提升。
1: 受阅的05A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既能陆地作战，也可以近海航渡向目标海滩发起攻击，让我军在抢滩登陆作战中进攻矛头更锋利，防护盾牌更坚固。
2: 受阅的轻型履带步战车可以空投敌人纵深地带或要害目标附近，让空降兵一落地手头就有重家伙，从天而降，雷霆一击，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尖刀利刃。
3: 15式轻型坦克呢，一方面呢跑得快，机动灵活，观瞄设备和稳定系统也是非常先进。99A主战坦克呢，它的动力系统啊、防护能力啊、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甚至包括观瞄设备，我认为呢一直是在升级，一直在进步。直到2025年的阅兵式，我们才注意到从99A升级到99B。那么99B也可以更好的去完成任务，它可以续写99式主战坦克的传奇。在19年的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跨军种、跨兵种的这种优质战斗力的这种融合。那么把先进的武器装备融合到一起，构成了联合作战体系，制胜的能力、制胜的本领就会提升。
1: 枪式火箭炮以及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155车载加油炮是新型炮兵压。

0: 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
1: 新一代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和191式远程厢式火箭炮混合变速首次接受检阅，这两款火炮代表了我军新时代炮兵发展方向：高机动性、高自动化、高信息化。
2: 191厢式火箭炮是大口径火箭炮的杰作，而且它可以通过整箱吊装火箭弹快速形成持续的火力打击能力，已经把之前火箭弹和导弹之间的界限完全抹平。所以这种大口径武器装备的出现，说明远程压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高效毁伤能力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与变化。
0: 乘风破浪，向海扶墙，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受阅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可以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对海突击威力大，反应迅速，射程远，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
3: 受阅的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的反舰巡航导弹，藏得好，打得准，威力大，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
1: 首次亮相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盾牌，首次亮相的鹰击18系列反舰导弹则被誉为远洋长舰。人民海军反舰导弹全面实现通用化、远程化，对海打击能力跨越式提升。
4: 作为鹰击12系列已经是从它的射速从高亚音速到超音速了，那这个就是让对手啊防御的时间更短，使它更防不胜防，特别是大型的水面舰艇啊，防不胜防，它展示出了我们强大的暗防的这种能力，而且是一个覆盖区域比较大的。鹰击18它的这个射程很远，那你没有大型的导弹驱逐舰，你搭载这样的武器装备是很困难的，所以通过它的展示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或者是几千吨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显示了你水面舰艇的这种能力。
0: 受阅的红旗9B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22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构筑起区域防空的坚固屏障。受阅的红旗17A、红旗16B两型防空导弹，机动性能强，反应速度快，拦截精度高，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
5: 在防空反导的这种装备体系中间进行展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国土防空与野战防空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空体系。应对这种新型的安全威胁，我们是把这种国土防空大区域与陆军的野战防空的这种小区域加以有效的结合，进一步的确保了国家的空天安全。
3: 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0: 攻击11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1: 这次阅兵式上，一批新型作战力量全新亮相，攻击11隐身无人机吸引大量关注的目光。它采用无尾飞翼布局，具有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等特点，具备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多样化作战能力。
3: 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0: 首次亮相的无人作战信息作战装备中还有无侦八超声速无人侦察机、攻击二察打一体无人机、电子干扰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全面展现了我军装备无人化、智能化成果。
1: 攻击十一这一型的这个飞机，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装备，已经从有人驾驶的飞机，逐渐地拓展到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突击飞机组合。人民空军在有人无人装备的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已经占据了世界的这个前沿。
2: 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
0: 此次阅兵一次性展示48枚战略核导弹，创下新中国阅兵纪录，受阅导弹技术先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具有开创意义。
2: 首先通过的是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3: 东风17呢，确实是2019年阅兵给我们的一个巨大惊喜。它的外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澄波体，非常吸引人，就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高超音速武器，它其实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很难被反导系统锁定和拦截，这是它最大的意义，说明我们在这种新制战斗力领域哈，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
4: 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长剑100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长剑在手，敢赴苍龙。
2: 东风26和长肩背导弹方队正接受检阅。这种导弹既能装核弹头，也能装常规弹头，可以跨区域机动，灵活选择发射阵地，精确打击地面、地下、海上目标。
0: 东风26是这次阅兵战略导弹方队中唯一一款连续参加3次阅兵的型号，具备中远程、海上、陆上精确打击能力，通用化、信息化、集成化程度高，是我国中远程战略打击的杀手锏，被网友称为东风快递。
4: 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
0: 担负战略核威慑与核反击任务的巨浪二导弹首次亮相，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人民海军已逐步发展成为5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型军种。
2: 东风31甲等核导弹方队，这种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打击精度高，担负着震慑强敌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
4: 东风5B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
0: 16辆迷彩涂装发射车组成的东风41核导弹方队，压轴通过天安门，首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2: 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

0: 决胜，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
1: 东风四十一呢，就是它是车载机动发射，同时呢，它是一款重型的洲际导弹，就是它很大，它比东风31A 要大得多。所以这款导弹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一款重型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了，那我的这个作战反应速度不就更快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呢，它是代表了一个世界的一流水平。
2: 160架战机，11个空中梯队按空中联合行动样式编组，呼啸而来。
0: 预警指挥机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指�挥通信机，分别由4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楔形梯队。
3: 上巡逻机梯队由空警500H预警机和首次亮相的运8反潜巡逻机组成第一楔队，空警200H 和运8技术侦察机组成第二楔队，他们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2: 这次阅兵式上，大型飞机数量创下新纪录，不仅有各种预警机、海空军特种机，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也组成3机编队，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0: 运输机梯队飞过来了，受阅的运20又称鲲鹏，它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使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轰炸机梯队正呼啸而来，3架轰6N、6架轰6K 分为3个3机楔队。第一次亮相的轰6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授予。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
4: 作为一支这个战略型的空军，如何有效支撑我们的军事力量走出去，运20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和轰6N、轰6K 这样的飞机进行有效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空军的转型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3: 5架歼20、5架歼16和5架歼10C 战机组成3个楔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
2: 5架歼15组成 V 字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2015年胜利日阅兵，歼15首次亮相，4年中5次受阅，我国首支航母舰载机部队不断实现能力升级和创新突破。空中3剑客歼20、歼16、歼10C 首次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这也体现了此次空中受阅梯队实战化编组的最大特点。
4: 3剑客，这个3指的就是歼20、歼10C 和歼16，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歼20它是承担着打开对手的大门，对对手给予致命一击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歼10C 主要是它的多用途性，歼16主要发挥的是强大的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突击的能力，所以3剑客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强大的这种组合的空中进攻作战能力。
0: 5架19武装侦察直升机组成了侦察警戒分队，9架10武装直升机组成火力突击分队，3架19武装直升机，6架20战术通用直升机，9架18B 运输直升机混编为运输分队，8架19武装直升机担任护卫任务，其中20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

0: 向阅兵场。
1: 直二零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一型通用型的直升机，所以它的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的程度比较高，机动能力比较强，同时在投送能力方面也是非常强的。2019年国庆70周年的阅兵，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联合作战的这个战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间，我军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可以有效地确保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暖身、暖心、暖马氏。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头晕、耳鸣、心烦、失眠怎么办？请用万岁牌脑力清丸，肝火不扰，醒神清脑，万岁药业。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1: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3: 亚洲制药，
1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11: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甘醇入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

0: 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

俄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

礼仪条件。伯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伯方深入学习借鉴。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伯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伯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伯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伯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

0: 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

0: 五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前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生油，
1: 奇花，奇花生根都有松花生油领域，奇花都有松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3: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
4: 衰老，
5: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
4: 衰老，
6: 明天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啊，哎呦，
10: 选膏药有门道，
11: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遭遇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美国不要介入。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

0: 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2: 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始终是激励广大官兵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部队坚持政治整训不脱离练兵备战中心，思想淬炼不偏离巷战胜战主线，实现练兵备战与深化政治整训同步推进，能力与作风
3: 一体锻造。海拔3700米的野外演训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训练间隙，指导员组织大家分享革命前辈身边典型的故事，利用碎片时间开展教育。
4: 我们的前辈没有那么先进的装备，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我们虽然身在和平年代，
5: 也要随时做好打仗准备，护一方平安。为了提高官兵练兵热情，提升教育质效，这个单位成立政治教育宣讲小队，小队走进驻训场，为战士们讲述红色故事，组织读书分享会、红色传人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等活动，砥砺巷战底气。李楠是宣讲小队的一员，他和小队成员精心绘制晚报，制作手工艺品，丰富课堂内容。
6: 把课堂搬进一线后，我们在训练场给官兵讲血性胆气、讲战斗精神。很多官兵在我们授课后都自发地谈感悟、做交流，一些中队的战士还能自发地在训练间隙走上讲台，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7: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探索形成了阵地微课、车厢课堂、帐篷教育等新模式，让思想政治教育伴随训练生活全过程。
6: 用思想整风，规整巷战斗心，在任务中磨砺官兵战斗精神，在阵地上砥砺官兵血性胆气，为部队战斗力生成和单位全面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引领。某野外驻训场，挖掘机铲斗精准起落，装载机轰鸣穿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新兵正在进行工程机械专业训练。
8: 我们支队主要担负着川藏线和新藏线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灾害最多的 2600多公里道路管养任务，对专业要求很高。只有练就过硬的专业技能， 才能让他们在岗位上履行好使命任务。
2: 30年来，这个支队奋战在绵延数千里的川藏线和新藏线上，用青春和汗水凝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如今，两路精神已深度融入部队战备训练、人才培养、实战练兵的每一个环节。
3: 我们利用驻地红色支援，组织官兵参观红色旧址，感悟初心使命，让两路精神根植于每一名官兵的心田，激励官兵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当中。
2: 近年来，这个支队先后完成金沙江大桥抢修抢建、怒江沟山体滑坡抢险、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救援以及西藏应急使命救援演训任务。官兵们在直面险情中继承和发扬两路精神，在实战演练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一批批云端天路守护者加速成长。
4: 我们在用红色精神凝心铸魂的同时，还结合年度大项任务，构设真实复杂的战场环境，从难从严摔打锤炼部队，有效夯实了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根基。
5: 今天，中国和老挝第5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莫憨口岸举行。
2: 中方代表团在莫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并与老挝代表团成员共同为界碑描红。双方代表团还走进边防连队参观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友谊树，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双方在会谈中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
6: 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长城论坛是武警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从2016年开始举办，今年是第6届，正式开启了第2个10年。那么我也是了解到，今年的论坛无论是从参与国数量、代表团层级都远超往届，说明论坛的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相信未来3天，320余名中外代表将在这里深度交流，深化友谊互信，筑牢务实合作的长城。
7: 本届论坛紧扣当前全球反恐形势，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大议题。围绕议题，论坛将组织中外代表开展多轮高层研讨、专业论坛与互动交流，促进思想碰撞、经验互鉴。
9: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级的研讨，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聚焦点和创新点。
2: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7: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活动。
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
2: 据介绍，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今年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30年来，中国空军从曾经的参与者到如今的主办方之一，在珠海上空留下了一道道加丽纷飞的多彩航迹。航展也成为了中国空军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展示能力风采的重要平台。本届航展在装备展示层面，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统筹静态展示与飞行表演两大板块，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既有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集体亮相，也有多型改进升级装备新制作战力量成果公开展示。
10: 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飞行表演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现阶段可以公开的成果立体呈现给全社会公众。
2: 发布会上介绍，高栏港展区是本届航展首开的展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海军将依托高栏港近千米岸线，打造海上装备沉浸式展示阵地，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同时还将举行公益性开放日活动。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将打造无人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反无装备动态演示将是展区一大看点，参展企业将同台呈现多种反制手段，从系统化、体系化、场景化维度集中展现当前无人机反制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与实战应用能力。此外，还有多款新型无人机报名参加飞行演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值得期待，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再展英姿，俄罗斯空天军勇士、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竞舞蓝天。这是继2016年后首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本届航展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将按照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五大主题联动布展。中国航天科工全面展示防空体系、反无人机体系、海防体系、对地打击体系、无人作战体系的整体能力和主力产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370多项产品参展，将集中展示一批军贸重点机型、低空产业装备。兵器工业集团将立足新兵器、新形象，全方位展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发展的最高水平、最新突破、最前沿成果。
11: 有30年的标志，更有30年的沉淀。今年人民空军有可能会展示很多新装备，你从30年的历程去分析，很多变化让我们感到很震撼。因为现在我们是从单装到体系，之前我们关注一架飞机、一枚导弹，现在看呢，空军正在从体系化作战能力发力。而且我们看到的战略预警、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电子对抗，包括综合保障，几大方面都有明显变化。所以现在的空军武器装备已经不是一个平台和一枚导弹，而是整个体系的跃升与变化。所以看空军不光看表演，还要看空军能力。这只是空军武器装备创新发展以及整体建设的重要缩影。
6: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这些天，这面曾搭乘神

0: 周二十号载人飞船飞抵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广东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四川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甘肃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传承。少先队员们通过主题宣讲、重走长征路研学等活动，同上长征思政课，在追忆历史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孩子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今天晚上，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将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队日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首都再次遭遇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美国不要介入。
1: 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
3: 也门胡塞武装除了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在也门境内还与也门政府军交战不断。
0: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斯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基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斯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斯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斯市的所有出入口。
2: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3: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江门第美

0: 学弟班。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幅超市。

0: 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啊，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心开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 振东五合，
2: 牙吧
1: 衰老，
2: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1: 振东五合，
2: 认准国药准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
13: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生活更有味儿。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
19: 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1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 美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并称无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有消息称美国或威胁切断对乌

0: 器供应，以阻止对俄炼油厂袭击。俄乌远程互袭不断，双方数据中心均遭袭击。外媒称，乌克兰黑客曝光俄海军机密资料。北约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英国全面审查对德情报共享，又要拉德国共同研发新型战机。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啊，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或因能源问题产生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相关安排，同时警告切勿破坏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称，能源停火对我来说只是个新闻，随后表态支持切实可行的停火方案，称乌方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已向武装部队下达相关命令，正等待美俄对话的具体细节，期待俄方履行承诺。近期美国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俄乌互相攻击能源设施。9号已与俄总统普京达成协议，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产品。此前泽连斯基曾指责该协议是对战争的投资，称自己遭背叛，更披露美俄磋商期间举行的迈阿密乌美欧三方会晤，乌方团队被当作烟幕弹，原定10号的第二轮会谈直接取消。有欧洲官员透露，美国曾以停止对乌武器供应为要挟，施压基辅停止打击俄能源设施。特朗普10号曾公开表态，乌克兰应举行总统选举才能推进冲突协议。泽连斯基回应称，乌克兰领导人由本国人民决定，当前战争状态下选举不符合宪法，只有俄罗斯同意60天全面停火才可能举行选举。英国方面已明确表态不支持美俄柴油供应协议，首相伯纳姆10号与泽连斯基通话，重申对乌完全支持。泽连斯基也同步与芬兰、法国、挪威等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加大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另有消息称，美国特使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推进和平协议斡旋。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是单方面宣布啊，俄乌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泽连斯基的表态是，他说一开始是不知情，后来又说自己是表示支持。那么对于特朗普他所说的双方所谓都同意的能源停火，您觉得是能否落地呢？
2: 从发布的时机包括内容看呢，显得很武断也很突然，所以能否落地取决于多方因素，首先取决乌克兰。下一步如果进行停火协议具体方案的协商，还需要与美国沟通，还要与俄罗斯进行协调，所以从乌克兰的态度去分析，似乎对这份协议绕过自己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但最终也同意如果双方条件许可可以进行停火，对今后的战事会产生一定的降温作用。第二，取决俄罗斯。目前美国虽然通过与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贸易能够让俄罗斯出口柴油，但是对整个俄罗斯的制裁，目前这点量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如果美国能够彻底解除或者是更大限度的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有可能对双方的关系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但目前这个砝码作用相对较小，今后的发展也值得去观望。另外是取决于美国，美国目前虽然在促成双方能源停火，但这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乌克兰正在面临严冬，如果俄罗斯利用绝佳时机对基辅发动决定性的攻击行动，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战争潜力有明显的削弱作用。如果放弃这个时机，那么今后的时机何在，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从美国总统单方面发布停火协议之后，双方的动因、双方的战略目标以及有可能采取的

0: 行动都会对整个能源协议的落地产生影响。
1: 嗯，确实，因为特朗普他是单方面对外官宣是俄乌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么请教吴先生，对此您觉得俄方又会如何回应呢？
2: 当然，这个美国抛出的任何橄榄枝，无论轻重，普京都会接下。但是如何落地，如何进行监督呢？到目前这些细节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就像柴油交易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从柴油交易开始，我们知道乌克兰方面啊，他希望两点，一是西方给予更多的军援，尤其是爱国者山的拦截弹，另外欧美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格雷厄姆法案已经通过了，但是你并没有落地，欧洲正在推动第22轮的制裁，这些制裁都是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制裁。而这个泽连斯基觉得这两点做的都不够，那我自己来干，那我能做的最有效的就是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俄罗斯51%的炼力按照乌方的说法已经瘫痪，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事实上说能源相互停火心里有很多的不情愿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能源停火到底包不包括军工厂的电力供应呢？我们知道像哈尔科夫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军工企业，虽然转入地下了，但是他们耗电特别多。俄罗斯打击这些周边的电站的时候说这是为军工厂供电的，那这一部分我相信俄罗斯不会停火。
1: 那么美国方面是绕开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解除柴油贸易制裁的协议。对此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呢，在迈阿密进行的三方会谈被当作是烟雾弹。对此您是怎么观察美乌之间产生的分歧？
2: 泽连斯基对于柴油交易的达成非常愤怒，欧洲主要国家也非常愤怒，在美国在国会包括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裂痕，谴责这个特朗普玩这个花活你为了蝇头小利，为了选举你就跟俄罗斯做交易，放缓了制裁，本来是应该实行更严厉的制裁，实施格雷厄姆这个法案的时候了，你反而缓解了制裁，这仅仅是开始。现在的豁免到4月份，到4月7号，那未来在其他领域，在化肥领域，在钾肥领域也有可能放开制裁，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未来我认为在整个的谈判问题上可能会重新清零，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还伴随着泽连斯基必须在国内重启政治选举当下如果进行选举还会有一番的博弈甚至如果真的进行选举，泽连斯基会被选下去，在这种形势之下整个的政治生态环境还会发生变化。
1: 我们注意到欧洲的态度欧洲多国仍在表态支持乌克兰，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达成的对乌统一战线已经出现了裂痕？
0: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后这裂痕就在明显增加，象征性的援助已经成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个重要模式，跟以前相比落差明显。而且这次就能源停火协议特朗普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无法达成，乌克兰不同意能源停火，很有可能会以减低削弱武器装备为缘由进行要挟。所以目前整个欧洲也是人心惶惶，首先呢是国国自危，如果按照目前这些国家在美国框架中的这些位置，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成为第二个被要挟的泽连斯基？所以很多国家认为美国的态度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这样在统一战线包括集体援乌方面会产生某种裂痕。 第二呢，是目前美国正在远离欧洲，下一步计划如果部队撤离，各种重型武器装备远离，那么欧洲美国防御的力度会下降，所以美国在解决俄问题方面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的威风扫地所产生的怨恨很有可能会导致对欧洲态度的变本加厉，所以这条统一战线到底还有多坚强，我们还要观察。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普京日前表示不会参与谈判，但是现在也有消息表示美国特使要在两周内再次前往莫斯科，那么您关注到美国的走访有助于推进谈判的进程吗？
2: 这个走访以前已经走访了8次，但是呢，我们看事实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我们前面说了，这种短期的停火很难落地，很难监督，那么当下你去莫斯科，你带什么样的方案去莫斯科，欧洲翻了，乌克兰也翻了，不同意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看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欧盟三大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纷纷表态，包括美国国会民主党、共和党之内的一些议员，他们也表态反对柴油交易，当然他们支持能源领域停止互供的这个协议，但是如何监督、如何落地，这是个难题啊！当然只要进行沟通交流，就有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这些主要诉求，对于整个的乌克兰的这个危机是有好处的，但是靠这一次达成和平条约，甚至说达成长期的停火协议，我认为希望还是非常渺茫。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乌军在敖德萨的数据中心。乌方则使用无人机多次打击了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数据中心。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俄乌双方近期纵深打击持续升级。俄国防部通报，11号凌晨，俄军无人机击中敖德萨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储存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一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货船。乌方同步对俄腹地发起反击。8号至10号，乌军无人机连续3天对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位于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的3处数据中心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黑客组织近期进行了代号为波塞冬的行动，窃取俄海军约70项涉密技术资料，覆盖北风之神 A 型核潜艇、基洛级柴电潜艇、奥斯卡二级核潜艇等核心装备的结构图纸、线缆接口布局、技术规范与验收文件，内容涉及惯性导航、水声系统、水下无人装备等关键技术。涉事单位包括红宝石设计局、马拉西特海洋工程局等俄核心军工机构，部分资料标注为秘密或绝密，时间最新可追溯至2026年。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俄乌近期是互相打击了对方的数据中心，那么这些涉及民生的算力枢纽也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会对双方的通信枢纽带来多大的影响？
2: 对于乌克兰来说，军用民用数据是不分的啊，在整个的境内大概有11个数据中心，它是分散部署的。另外在波兰、在保加利亚有备份的数据中心啊，它对于前线的指挥控制、情报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量的这些情报数据首先汇集到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之后再发往这个波兰保加利亚，包括美国也直接使用这些数据中心现在已经能看到它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这个路线的规划并不像以往那样的精准。按照俄方总参谋部的说法，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增加了，但是击中目标那个精确度反而下降了。俄方的数据中心军用和民用区分的非常清楚遭打击的这个3个数据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 Yandex 啊，它的主要的数据资产，而且是核心数据资产，包括啊支撑 AI 大模型最好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数据中心遭到损毁啊。Yandex 总共有5家数据中心啊，现在3家最主要的遭到打击，还有2家在莫斯科斯科尔科沃啊，那2个也容易被袭击。我们已经看到像机场航班的安排，像 Yandex 打车软件、支付软件、银行系统等等，现在已经出现了混乱啊，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国际的用户，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塞尔维亚也使用 Yandex 的这个数据，他们已经这个宕机的现象这几天普遍出现，但是由于军用和民用的数据基础设施，俄方做了严格的区分，对俄罗斯前线的作战行动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啊有大的影响。
1: 我们同时注意到乌克兰黑客行动的代号啊，就取自俄罗斯大杀器波塞冬，而且泄密的也正是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核潜艇涉密的资料。那么对此您觉得，如果说消息属实的话，会对俄罗斯的水下战略力量带来多大的影响？
0: 这次乌方黑客使用俄罗斯水下大杀器的名字命名这次泄密行动，说明有可能真的对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水下作战装备有一定的情报获取。如果拿到了这些新型武器装备的数据，下一步呢，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的这些细节有可能会被全世界公开。首先表示自己的黑客可以对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进行窃密，至少可以对这些细节进行公开。那么下一步呢，如果把这些情报进行这个分发，这样有需要的国家都可以凭借这些技术资料对俄罗斯水下核能力产生高效遏制，同时也展示自己在黑客攻击能力方面很强大，通过暗战、通过网络情报战也能够获取一定优势。实际上呢，这种情报获取可能与北约和欧盟密切相关。如果北约欧盟非常忌惮俄罗斯水下核能力，忌惮水下的攻击能力，这样北约的侧后包括他所关注的一些相关海域，像巴伦支海、包括挪威海，像这些点位的俄罗斯水下作战平台的出现，北约国家如果进行应对，心里似乎会更有一些底气。所以这些情报的泄密也标志着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从前沿到纵深，从以前的这种火力攻击到以窃密和分发对方核心机密为主要模式的作战样式。
1: 此外，北约17国开启核威慑演习，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北约宣布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于13号至23号在意大利举行，共有17个国家参与。演习将模拟核武器使用全流程，但不会动用真实核弹。该演习是北约自2022年起每年举办的固定核力量演练项目，今年参演兵力约2000人，各型飞机60架，涵盖双重功能战机、加油机、指挥控制飞机等装备，重点演练核威慑程序、战机挂载核弹流程及多国协同作战体系。近期俄罗斯曾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向北约发出核警告，俄方表示已准备动用全部武器库回应挑衅，但北约称暂未观测到俄罗斯核态势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防务与情报博弈同步升级，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涉嫌叛国被捕后，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于近期已启动对德国情报共享全面审查，将逐一排查近年向德国移交的机密信息，评估泄露风险。目前英国仍将维持与德国的情报合作框架。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期向德国发出邀请，希望德方加入英国、意大利、日本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新型隐形轰炸机。此前，德国与法国的联合战斗机项目已于今年夏天宣告终止，德国正寻找替代方案。此外，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弗洛伊丁近日证实，计划采购射程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用于饱和式打击敌方纵深目标，过载对方防空系统。首批导弹最快2027年交付，年产能预计可达1000枚。相关采购项目总投入约120亿欧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北约坚定政务和威慑演习日前在意大利举行，我们看到俄方此前表示他们要动用全部的武器来应对这次的挑衅。那么对于这次坚定政务演习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同时俄方的回应又说明什么呢？
2: 以往参与的国家

0: 还没有这么多，比如说2024年13个国家，2025年14个国家，这一次有17个国家参与，而且演练的地点在意大利地中海啊，这事实上在演习用核战机阻断这个地中海俄军从黑海出来之后这一段我如何阻断。另外呢，演习从意大利，我们知道那里有 B61 的这个核弹的这个基地，欧洲的这些能够搭载核弹的战机从这里起飞，对地中海黑海的俄军目标进行打击，同时演练对乌克兰战事一旦失控啊，所谓的俄军如果进一步向北约东翼国家发起攻击的话啊，不排除啊使用核战机进行阻断。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次演习和以往的演习不一样，以往的演习是单核驱动，就是美国主导，这一次演习呢，法国将它前沿威慑这个计划也纳入其中了，所以双核驱动和单核驱动相比性质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这一次坚定正午的演习更多有了欧洲战略自主的色彩。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德国爆出啊，冷战结束之后其最高级别的情报高官叛国案，那么这也导致英国也是加紧了对德国情报方面的全面审查。那么您觉得这一事件是否会直接影响到英德两国乃至北约成员国的跨大西洋互信基础呢？
2: 这起由绑架案意外曝光的间谍案，的确让欧洲情报系统面临严重冲击。从现在所获取的公开资料去看呢，首先是时间长，因为这位主管在德国联邦情报局主要任职时间长达7年，而且间谍活动长达12年。这12年到底干了什么？目前所给出的结论只是初步的。第二，数量大，按照目前所缴获的文件是2000多份，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那如果通过不同渠道去分发、去牟利，那么这个数量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机密极高，查获的情报都是机密级以上，这里不排除有一些核心机密相关的因素，所以这也是冷战以来最大的间谍案，也是影响最深的间谍案。如果下一步对整个情报工作的线索持续梳理，那么这个影响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除了英国要对德国情报机制进行审查，那么其他与德国相关的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估计也要做出审查。如果这份机密涉及到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主要部署，涉及到欧洲主要作战计划，这样呢，它的影响不光是欧洲框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可能产生深重影响。如果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获取相关的一些情报，有针对性的制定对欧洲、对北约的作战计划，包括经济计划，那么这场风波有可能还要持续。
1: 我们看德国方面的动作德国方面宣称要大规模列装射程在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而且表示未来要搞纵深饱和打击。对此，杜先生，您怎么看待德国的这个动作？
2: 1500公里的远程导弹已经超过了之前金牛座的数倍。德国目前呢，把军事战略在俄乌冲突期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目前呢，大范围进攻、战略进攻以及保卫欧洲似乎成了德国发展军事能力的核心目标。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德国想打造欧洲最强部队。从整个大的计划去分析，这不是说说拉倒，是在整个防御计划中的基本目标。第二，他要承担在欧洲的核心任务，既包括本土，也包括防区之外，在欧洲框架内，它的核心作用要被凸显出来，要超过法国，要超过美国影响。所以从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远程打击、战略攻击，取代美国之前在欧洲的所谓带引号的保护，已经成了核心，成了重点。另外呢，在北约框架内，针对俄罗斯要有绝对优势。你像之前呢，是依托北约大框架，通过联盟防御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威慑，但是这份防御计划认为，独立的德国也能够对俄罗斯要产生像样的威胁，也说明下一步呢，在军事战略越发激进的过程中，武器装备体系包括综合作战能力也会得到质的提高。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0: 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实现和睦相处，寻求共同安全是唯一现实选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跳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拟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欲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14: 量身定制，
1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
8: 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7: 振东五合，
8: 认准国药准字。
7: 振东五合，
8: 牙关衰老，
9: 年轻开心。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超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17: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1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9: 亚洲制药，
6: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2: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
7: 车是550斤重，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很快的停下来，很可靠的一股力量。
13: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执勤的身影。
4: 有他们的杨家师傅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安全，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幸福。
13: 他们守护在身边，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网络，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毛茸茸的小猫夺至少尉前，稳稳站定。红墙之下，一大一小两个挺拔身影定格成相同的姿态。在其他时候，也有网友拍到小猫靠在哨兵脚边酣然入眠，毫无戒备。
1: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根据哨尉纪律来讲的话，我要平视前方，但是我要察觉到了脚下有异物，我需要去看一下。然后看到了，就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很震惊，很惊喜。
0: 视频中的执勤战士是武警北京总队的白世奎。对于自己因脚边这只小猫意外出圈，他也倍感意外。
1: 当时中队组织自由活动，然后班长就突然给我拿起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当时我也很震惊，然后也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有人在记录，就怎么说，就这个感觉就很美好。
0: 就是这只依偎在哨兵脚边的小猫，一经传播便收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其实这只小猫早已不是第一次陪着白世奎站岗执勤。
1: 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雨，然后小猫就是在避雨吧，然后就跑在我的那个岗台上，在我的那个脚后面。就是当时岗台上也就是便道也没有很多群众，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的上前微微的挪了一步，然后我想着为它挡一些风雨。
0: 一来二去，小猫和白世奎愈发亲近，常常陪伴在他身边站岗执勤。
1: 因为猫本身就是非常警惕性的动物，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民武警来讲的话，对人民群众那就是有一份安全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0: 落在小猫身上的温柔守护是对生灵的呵护，更是对家国的坚守。国庆期间，各大景区人头攒动，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北京故宫同样游人如织。红墙之下，武警官兵坚守哨位，守护八方游客。
2: 其实我们守护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一个旅游景区这么简单了，我们守护的或许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说每次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自己的使命啊特别光荣。
0: 国庆期间，泰山也迎来大批登山游客。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守在山间步道上，往来穿梭在登山的人潮里，帮忙疏导人流，回应各式各样的求助，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登山之旅。
3: 看到一路上武警官兵的守护，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国泰民安。你们辛苦了。
0: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暖心一幕接连上演。10月2日，在贝子庙广场，一名游客突然晕倒。
4: 我们在执勤期间发现广场东侧有游客晕倒，我迅速带领组员到达现场。这名游客当时已经意识模糊，我们协助医护人员对游客进行了初步救治和检查。
0: 武警官兵的这份默默守护，不仅是国泰民安最生动的模样，更是军民双向奔赴的真情流露。
5: 文工两名人员，向我需要看一下，确实是。
6: 当天是我10点到12点的岗，执勤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小朋友站在门口，一开始我还警觉起来了，以为是有困难需要帮忙。
0: 原来在国庆假期，一对母子骑车途经营区门口，不是为了寻求帮助，而是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7: 当时看到这幅画，我心里特别感动，这份稚嫩的祝福深深地激励着我，让我更加坚定初心，立足岗位，

0: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1: 这对母子送来的礼物就是一张手抄报，小朋友郑重地将亲手绘制的国庆祝福送到执勤官兵手中，向坚守岗位的武警官兵致以敬意。
2: 中队得知这件事后，组织大家手绘祝福海报。
1: 中队官兵一同动手绘制了一幅祝福海报，收到礼物的战士也提笔写下一封信，向小朋友送上美好祝福。
2: 我平时有练字的习惯，我亲手写下感谢信、回信，还抄写了经典诗词，希望给孩子树立榜样，祝愿他勤勉好学、茁壮成长。
1: 这张手抄报承载着孩子对执勤军人的敬意，更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守护带来的这份安全感最真切的认可。在国庆假期，各地机场、车站、码头人流量也随之大涨，武警多支部队增派人员布设点位，官兵坚守一线，守护人民群众安心过节。在北京西站，出行旅客大多携带大件行李，行动略有不便，武警官兵就常常帮大家搬行李、扶老人、抱孩子。监控画面记录下的就是10月6日晚上的情景，由于该处滚梯正处于临时维修期间，乘客只能走楼梯，执勤官兵就一趟趟帮大家提行李。
3: 我当时刚给一位乘客把行李送下楼，然后当我上楼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有个小女孩提着行李箱往上搬，然后当时扶梯也坏了，就是她只能走楼梯，然后我就赶紧下楼，就是伸出我的手，我就说我帮你把这行李给搬上去吧。
1: 这段楼梯战士杨浩这天晚上走了很多遍，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被细心网友记录并分享出来，温暖了更多人的心。
3: 我认为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顺手的事情，因为我们身穿这身军装，看到有什么困难就第一时间给群众给予帮助，正因为有我们在北京西站，因此才能够确保在国庆期间没有任何的突发情况。
1: 而这并不是特例，在贵州，在广东，在山东，
4: 请注意脚下台阶。
1: 在祖国各处交通枢纽，武警官兵扎根喧嚣人潮，在各个热门点位布防值守。
5: 武警官兵主动上前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进站通道，有他们守护在身边，赶路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1: 节假日期间，这份温情守护不只见于城市哨位，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同样温情流动。听，这是来自海拔5592米的呼啸长风。望，这是荒原之上澄澈辽远的雪域云天。看，这是与冰雪群峰相拥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日喀则，珠峰之乡。1753公里边境线盘亘在喜马拉雅群山，平均海拔超4000米。有一群战士就驻守在这里，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珠峰卫士”。
6: 1、2、3、7。
1: 国庆前夕，游客陆先东独自一人从广州骑摩托车开启进藏之旅。一场降雨过后，路面坑洼积水，车行至珠峰附近，他连人带车不慎跌落水坑。
7: 然后我那个车是550斤重，

0: 不要转嘛。我也自己尝试把它挪起来，但是呢，那个前轮它有石头打滑，扶不起来。
1: 就在他焦急求助时，恰好碰上来前往珠穆朗玛峰巡逻的官兵，
0: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然后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也很快的停下来，感觉力量来了，对，感觉那种力量，对，就是说我的底气一下子过来了，但其实就很可靠的一股力量，我觉得。
2: 你把头打直，打直来。
1: 陆先东遇到的这支巡逻队伍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常年担负珠穆朗玛峰山脉一线的巡逻管控任务。
3: 对不对？
4: 感谢感谢。
5: 在我们巡逻和执勤途中，遇到这种人民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人民需要帮助，我们就会及时而出，这是我们的责任。
6: 哎，老师，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0: 哦，已经非常感谢了，已经非常感谢了，啊，谢谢。
6: 啊，需不需要到我们这儿换个衣服啊，喝个水啊之类的？
0: 衣服没事，主要是鞋子，我等会在路边稍微弄一下，晾一下就可以了，谢谢啊。
6: 哎，
0: 谢谢，非常让人安心的力量。
6: 哎，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啊，
1: 珠穆朗玛，世界之巅，吸引着全球游客慕名而来。一代代珠峰卫士驻守于此，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守护的臂弯。
7: 啊，我有啥？我看见他们，我不担心啊。
8: 为什么？
7: 好的，驻守边疆，多不容易啊！首先从身体，对吧？这是一方面要克服的。意志力，他们要首先适应就很难。
9: 有他们的边疆守护，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安全的、
10: 很安宁的大后方。
9: 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辛苦了，
10: 肚子里
9: 十几八岁就出门了，前途比这害怕。他们说的是到冬天要-30°C，从工队进来的时候，到国民兵待过的地方看看，心里太难受，为他们点赞。
1: 从城市哨位到珠峰脚下，从机场码头到北疆边关，这份守护一直在身边。

0: 这里是四季分明的童话世界，这里是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这里有至真至情的蓬勃生命，这里是无数游客的心灵故乡，这里就是金山银水阿勒泰。国庆期间，新疆喀纳斯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边防官兵的帮扶下，曾经不起眼的白哈巴村陆续开启民宿，办起网店，古朴村落热情慕名，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
1: 作为边防军人，只有把我们的边防守好了，才能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才能让当地的牧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每年六月至十月是白哈巴的旅游旺季，也是牧民春秋两季转场的时候。五万多头牛羊浩浩荡荡转场，景象虽然壮观，但也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
2: 公路上全是牛羊，游客的车一堵会堵好几公里，啊，对游客也不方便，对牧民也不方便，而且万一出现这个游客不小心把牛羊撞伤了或者撞死了，还会产生一些纠纷，都特别不方便。
0: 针对旅游旺季带来的出行不便，

0: 白哈巴边防连专门把一条巡逻路修整出来，方便牧民转场使用。
1: 牧民转场通道，
2: 嗯，
1: 然后他们顺着这条路走，和游客错开，

0: 得有点冷清，但过不了多久，牧民秋季转场时，这里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1: 牧民转场的时候，这条路整个是尘土飞扬的，牛羊特别多。那时候场景还是比较壮观的，就远远的看着，一路上都是牛羊。
0: 正因为这条巡逻路也是牧民春秋转场的通道，每到转场时节，便是白哈巴边防连官兵最忙碌的时候。
1: 它两边满山遍野跑，到处都是，所以说需要我们人员呢一直盯着看着，啊，防止他们跑错了道啊，或者被铁丝网挂了受伤了啊。另外一个也是怕他们铁丝网有稍微破损的地方钻过去，逾越国界，啊，每天牛羊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管理门打开，等走完了，我们再把门关上，可能要持续上个10天左右，这个转场工作就完成了。
0: 尽管牧民转场给边防官兵增加了工作量，但能为牧民和游客提供便利却是白哈巴边防官兵最开心的事。
1: 看着游客们开开心心的能抵边旅游，然后看着牧民们安安全全顺顺利利，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啊，也对守边防感到无上的光荣啊，也坚定了我们在这戍边守防的决心。
0: 除了帮扶边区牧民守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样意义重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布尔根河一片人迹罕至的秘境。
2: 大家知道为啥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绿色吗？
3: 因为这旁边有条河，布尔根河。
0: 布尔根河，河流清澈，河岔众多，河岸两边分布着大面积的漫滩湿地、河谷树林，是河里理想的栖息环境，因此被划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私自进入。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边防官兵每次日常巡逻，除了要维护边境线的安全外，还要检查保护区内是否有砍伐、盗猎的痕迹。
2: 这是我们布尔根河畔一片绿地，被我们布尔根河水所滋养的土地，这里生长着很多野生动物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河狸。
0: 蒙新河狸，世界级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因此又被称为古脊椎动物的活化石。而这次巡逻，队员们将联合河狸保护站工作人员共同踏上巡护之路。
2: 今天我们要同我们这个河狸保护站一同对我们这个沿河区域进行一次联合巡逻。
0: 这次巡逻，连长苏利坦霍山安排了一次和野生动物的约会。
2: 像我们这片枯木比较多的地方，它是不是河狸的巢穴呀？
4: 这倒没有。像河狸的巢穴呢，它是一个特定的形状，被它堆起来的。像这些枯木呢，主要是它构建巢穴、构筑水坝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
0: 河狸虽然呆萌可爱，但却是动物界的顶级工程师，每天勤勤恳恳砍树、修水坝、创造栖息地和扩大领地。河狸的巢穴非常精致，有着圆圆的房顶，从远处看就像一个蒙古包。那么喜欢砍树筑水进行工程作业的河狸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呢？
4: 它并不会说对我们的这个树木造成多大的破坏，反而它在不断的造坝的建设这个水坝的过程中呢，它抬升水位，反而会更好的反哺这它周围的生存环境，让这一片的环境更加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0: 河狸并非破坏者，而是可以充当水源保护、溪流恢复的推动者，是守护戈壁绿荫的重要一环。
4: 那一只硕鼠
5: 真有哎，
2: 在那儿。
0: 虽然是河狸保护区，但这里生活的不仅有河狸，还有雪豹、黑鹳等1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此时，

0: 战士们遇见的麝鼠虽然长相与河狸相似，但体型比河狸小得多。
1: 河狸作为中国体型最大的啮齿科动物，成年的河狸可以体重可以达到20多公斤、30公斤，它是非常庞大的。
0: 庞大的体型也意味着河狸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活动，但塔克什肯的冬天即将到来，下雪对于河狸觅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战士们该如何替河狸分忧呢？
2: 我们给河狸准备了一个过冬大礼包，给河狸准备了点胡萝卜、南瓜、玉米之类的，来，同志们可以把自己带的东西都拿出来啊。
0: 原来，连长让战士们准备的土豆、玉米、胡萝卜等食材，就是特意为河狸准备的过冬大礼包。
3: 对，因为河狸是会冬眠的嘛，所以在下雪之前肯定要给他们准备这个过冬大礼包。
1: 虽然呢，咱们河狸吃这些东西呢，但是因为它身体构造的原因，它不能一次性摄入太多的这些食物，
4: 所以呢，我建议还是要把它分散放一些。
0: 在保护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战士们把食物分散到河狸经常活动的地方。对于即将迎来寒冬的河狸来说，大礼包无疑是一份暖心的礼物。联合巡逻的任务接近尾声，河狸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还给官兵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1: 这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信片，它正面是我们保护区的自然风光，背面是我们的可爱的河狸，希望你们能留作纪念。
3: 哎呦，谢谢谢谢，是非常精美，非常有意义，正好也能给我们派上大用场了，非常感谢。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在默默守护。人民子弟兵在不同的哨位上守护着国泰民安，守护着百姓喜乐，守护着万物生灵。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的名叫罗布顿主，我今年13岁了，我上初一新生，刚发现中学。我从小看到过解放军叔叔剪头发、看病、升国旗、教格斗、踢足球比赛。我们的羊丢的时候，解放军叔叔他们找我们的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护国家，帮助别人。
2: 金猪妈咪呀，过度。
3: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4: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5: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

0: 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二月开战，四月临时停火，六月协议破裂，九月升级为围绕邮轮和军舰的直接护袭，美军航母压阵，伊朗小艇蜂群突袭，舰队对阵近海突击力量，双方主力装备登场实战，军事科技结合美伊双方公开消息，解读这场不对称海上博弈。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6年2月以来，美国与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展开了多轮海上攻防对抗。和以往美军发动的战争不同，过去啊，美国作战总会有盟友帮衬，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美国的盟友会组成庞大的海上联军，部分盟友甚至会派出航母参战，但是这次却只有美国海军单打独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独立作战的美国海军到底是怎么打的，比他弱小的伊朗又是怎么对抗的呢？

0: 在美伊海上实力差距悬殊的背景下，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双方近期的海上攻防部署。先来看一看海上作战经验丰富、列装大量先进舰艇的美国海军。其主力航母战斗群在阿曼湾外围巡航，刻意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与此同时啊，依托战机、巡航导弹与无人装备压制伊朗的军事力量，并且采用了账本式报复来消耗伊朗的经济。比如说，你袭击我一艘军舰，我就打击你三艘油轮。而伊朗采取的是非对称作战，依托蚊子舰队、反舰弹道导弹、无人机蜂群以及上千枚水雷，构建起一个让对手进不来、待不住的封锁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美伊两国在海上攻防中具体都动用了哪些装备。
1: 2026年9月5日，波斯湾上空一道火光骤然划破夜空，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和一艘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反舰弹道导弹。事件发生后，美军迅速作出反应，击沉了一艘伊朗油轮，并使两艘伊朗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以此作为对伊朗袭击军舰的回击。9月7日，美军宣称伊朗再次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了两次攻击。作为反击，9月8日，美军接连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而在这几次冲突里，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遭到了几次袭击，但声称舰艇成功规避，没有人员伤亡。而伊朗方面说法完全相反，宣称美军舰艇受了重创，只能被迫撤离战场。但比起纠结这一轮攻击有没有命中目标，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伊朗拿出了一款新式武器——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曾形容这款导弹命中之后，爆炸场面如同地狱。
2: 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呢，它的突出特点是一型反舰的弹道导弹，它是固体燃料两级推进的一型中程弹道导弹。这型弹道导弹呢，亮相是在2025年4月的时候首次亮相。其实这一型导弹呢，是在原来的哈吉卡西姆这种中程弹道导弹基础之上，针对反舰的需要进行了特殊的改进。
1: 对于卡西姆巴希尔导弹，我们先看其硬指标，它全重约7吨，可搭载500公斤级高爆战斗部。500公斤什么概念？据说美军曾经做过模拟测算，如果这个战斗部使用500公斤级数弹头，便可释放大约2000个钨合金子弹头，覆盖面积高达50000平方米。而美军现役尼米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面积也仅有1.8万平方米左右。在射程方面，卡西姆巴希尔能够达到1200公里，而美军 FA-18 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大约1000公里。这个数字对比意味着，美军航母还没进入有效攻击阵位，伊朗的导弹已经能打到它头上了。航母原本赖以保障安全的距离优势直接不复存在。
2: 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一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0到12个马赫，高速的突防，实际上对手一旦发现弹道导弹来袭，它的有效执行这种反导防御的拦截时段非常短，而且军舰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即使发现了来袭的弹道导弹，它要进行有效的机动处置的这个时间，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防御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这样一型武器以后，对于美国的在阿拉伯海区域活动、抵近伊朗海岸的这种航母战斗群的活动，可以构成比较大的威慑。
1: 据伊朗方面宣称，卡西姆巴希尔的制导方式也不依赖 GPS， 而是中段靠惯性导航，末段用光电和红外导引头进行图像匹配。伊朗方面称，这款导弹有能力突破萨德、爱国者这些主流防空系统。
0: 就在美军接连击毁伊朗油轮之后，9月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报复美军损毁本国油轮，革命卫队动用新型导弹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并且重创其上层建筑。为了证明此次行动属实啊，伊朗还直接公布了2艘军舰的舷号， DDG-119 和 DDG-53。 这两艘驱逐舰均属于阿利伯克级，装备有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那么除了卡西姆巴希尔反舰弹道导弹之外，伊朗打击美舰还可能动用哪些新型导弹呢？
1: 2026年3月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公布消息，他们动用

0: 卡德尔380新型导弹在距离伊朗海岸600多公里的印度洋上打击了一艘正在补给加油的美军驱逐舰以及配套供油的舰船，称两艘船甲板燃起大火。据伊朗方面称，卡德尔380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除此之外，伊朗还曾公开过一款新型导弹阿布马赫迪，当时数百枚阿布马赫迪新型导弹存放在秘密隧道中，其被认为是伊朗应对美国海军的强有力武器。据称，它是伊朗自主研发的首款集成人工智能的反舰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000公里，具备超低空掠海突防能力。这款导弹融合了苏制导弹的技术思路，也加入了很多本国的技术创新。该导弹全程采用亚音速飞行，速度仅为马赫数 0.9， 配备重达400多公斤的弹头。以色列媒体称，阿布马赫迪通过快打快撤的火力集袭，让美军水面舰艇防不胜防。按照理论测算，两枚该型导弹就能击沉一艘排水量约9000吨的美军宙斯盾驱逐舰。比利时媒体指出，以往美航母编队无所顾忌地巡弋在阿拉伯海，但随着阿布马赫迪横空出世，美军舰队恐怕要离岸更远才会感觉安全。
1: 阿布马赫迪这一型的反舰导弹，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它的突出特点呢，就是射程比较远，低空超低空掠海飞行，末端呢具有这种制导能力，可以比较精准地打击海上活动目标。正像我们此前所谈到的，伊朗实际上现在在新型的反舰武器中间是包括了反舰弹道导弹，这是一个这种高超声速的武器。这样从整个反舰的导弹体系来看，实际上是构成了这个高超声速弹道式的导弹和亚音速低空超低空的巡航导弹这样结合的一种反舰体系，形成了一种弹道的组合，就是用高抛弹道灌顶攻击，结合在低空和 超低空这种低频弹道对海上目标进行这种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远离伊朗的这个海岸。
2: 除了拥有各型导弹，伊朗也拥有自己的水面作战舰艇，只不过和美国的海军舰艇相比，伊朗的装备实力并不具有优势。但其中啊，也有一款十分亮眼的装备，它就是伊朗自主设计建造的苏莱曼尼级导弹护卫舰。
0: 苏莱曼尼级护卫舰是伊朗自研的一款紧凑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2年9月5日正式入列，是伊朗首款配备垂直发射系统的国产战舰，共建造了4艘，采用双体隐身设计，能够降低被雷达探测到的概率。该级舰舰长67米，宽14.5米，排水量600吨，速度可达32节，续航里程5500海里，可在海上行驶14天。该舰没有机库，但在舰尾设有一个直升机起降平台，平台下方还能收纳小型突击快艇，借助折叠起重机直接放到海里。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安装一门30毫米无人舰炮，两侧布置薄条红外干扰弹发射器，舰桥四周安装4挺遥控加特林机枪，舰内还集成了大型垂发系统，这是伊朗首次在其国产舰艇上应用垂直发射技术。舰身两侧的发射架上安装了6个反舰导弹发射舱，能发射2款不同导弹。据伊朗方面称，其中一个发射舱装载的就是射程约1000公里的阿布马赫迪巡航导弹。
1: 应该说，这是在伊朗特殊的地理和海域环境中间，一型适合于伊朗自身特点的军舰，集成了包括防空、反舰的这些导弹，形成利用一个机动的平台，可以对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有效打击的能力。但是这一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有一个先天的这个不足，其实就是它没有一个有效的体系能够保障它执行相应的任务。它在作战的概念上，实际上是依托于伊朗的岸基体系，特别是岸基的防空体系，来确保它生存。那么一旦岸基的防空体系被有效的压制之后，这一型武器的短板就非常的这个明显了，也就是它整个的态势感知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从防空能力来讲的话，虽然也装备了中程的 监控导弹，但是在遭到电子干扰的条件之下，它本身的这种舰载的防空能力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在对手使用防区外反舰的武器对它进行攻击的时候，它不能够有效的发现来袭的目标，也不能够有效的通过机动和电子战的这个方式来反制对方的这个来袭，因此在失去了岸基体系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一型的这个轻型护卫舰自身的在高强度的海战中间的生存力实际上就是大打折扣，那么在实战中间也充分的看到了它最终的这个结局。
0: 2026年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了舷号为 FS31303 的苏莱曼尼级护卫舰被重创的画面，同时宣布该舰已被击沉。然而画面里让人印象很深的是那沉潜一击，军舰被大火吞没的瞬间，似乎有一枚导弹从火海中脱壳而出，场面看着十分悲壮。
2: 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片狭窄海域，真正让美军航母编队感到头疼的不只是成堆的伊朗导弹，还有被大家叫做蚊子舰队的大量快艇。这些快艇啊，可以藏在海岛背后，混在普通渔船群里，甚至用卡车运到海边，直接推进海里投入战斗，隐蔽性、机动性都很强。据公开消息，伊朗革命卫队手里有人驾驶无人驾驶的快艇，加起来大约有3000艘到5000艘。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如果把所有的快艇一艘接一艘首尾相连，能排整整30排。这些快艇个头小，雷达很难发现，跑起来呢速度还很快，最新型号时速能超过40节。一旦集中起来发动蜂群式的围攻，美军军舰很难全部拦截。那么说完伊朗这边，我们再来看一看装备性能占绝对优势的美国海军在这场海上对峙中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2026年8月20日，一艘已经漂了近9个月的百米巨舰在舰员的欢呼声中离开阿拉伯海域，它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号，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5号舰。2025年11月21日，它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缓缓驶出，甲板上5000多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挥手告别亲人，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80多天。2026年1月，美伊冲突快速升级，奔赴太平洋的林肯号半路接到新命令，调转航向前往阿拉伯海，参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同时负责封锁伊朗海上贸易通道。林肯号原定返航时间是2026年5月，可战事没有快速平息，部署期一延再延，从6月拖到7月，再拖到8月。舰上5000多名官兵从冬天待到夏天，又熬到初秋。
1: 在这次的战事过程中间，实际上整个这个战事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补给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这样一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虽然它本身是不需要对它的核燃料进行补给的，但是它的舰载机是需要消耗航空燃油的，同时这个舰上的这个食品，这些都是需要有补给的。原来在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或者说水面作战力量的时候，有2个重要的补给基地。一个补给基地呢是在巴林，这是在波斯湾里面有一个基地，另外一个在波斯湾的外面，在阿曼湾这个相应的区域，就是富察伊拉。但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之下，巴林和富察伊拉这两个补给港口不能够进行使用了，因此他选择了在迪克加西亚这个地方来建立他的补给的这个基地。即使这样，由于迪克加西亚距离北阿拉伯海区域也有数千米的距离，这个时候呢，这个补给的速度和补给的量都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而在这个作战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不要轻视这种后勤的补给对人的心理的这个影响，在长期不靠岸，在长期持续作战的这个情况下，特别是在航母战斗群这样一个这个舰上，在里面一个封闭空间进行长时间作业的过程中间， 这种温度以及噪音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在高噪音环境下持续工作的时候，人有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间会处在一种非常容易疲劳、心理上容易崩溃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至于最后影响到航母战斗群的这个运作。所以打仗就是在打后勤。
0: 航母反应堆可以常年不停运转，但舰上5000多名舰员却扛不住超长时间的海外部署。出海超过280天之后，2026年9月2日，林肯号终于停靠泰国临察班港，船体外观因长期未得到维护而锈迹斑斑，从上到下散发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林肯号舰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无奈承认，这艘船看起来就像停车场里的一辆脏车。不过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在此次长时间部署任务中，林肯号舰载机部队累计完成了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放弹药总重量达到150万磅，折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起飞40多架次。除了林肯号，美军还派出了最先进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最大亮点是电磁弹射系统，但福特号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美军对外承认，在执行任务期间，福特号多次出现故障，包括马桶系统大面积堵塞、洗衣房火灾等严重问题。2026年7月7日，福特号回到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厂大修，维修周期至少14个月，预估要等到2028年才有可能重新出海执行任务。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福特号大修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福特级航母从第4艘开始全部改回蒸汽弹射。
1: 福特级航母的后续的几艘舰要从电磁弹射改为这个蒸汽弹射。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呀，回归从一个所谓的先进技术的弹射系统回归到一个传统的弹射系统，这中间的原因呢实际上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显然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指标。那么按照最初的设计指标，它要求大概在4100多次弹射才出现一次故障，但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间远远的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虽然做了一些这个优化，但是仍然是在400多次弹射就会出现一次严重的故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跟舰载机的适配也出现一些问题。这样一个31吨左右级的这个 F-35C 在电磁弹射过程这个中间，出于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这个考虑，一直没有敢在满油满弹的情况下，也就是达到31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起飞重量的时候进行弹射，都是采用减油减弹，采用大约在起飞重量在25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重量级别进行弹射。那它作战效能肯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三一个这个问题，设计结构上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缺陷，就是它缺乏一个故障隔离的这种功能。虽然有多套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中间一套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就把这套系统给它隔离起来，不让这套系统去影响其他系统就可以了。但是它恰恰没有这样来做，当出现了以后，是整个这套系统都失效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电磁弹射回归到蒸汽弹射，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考虑。当回归到蒸汽弹射的这个时候，是传统的那种重工业的那一部分的产业它得利，电磁弹射某种程度上是属于新兴产业这一部分，而对于美国共和党来讲的话，那种传统的重工业钢铁工业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它的基本盘。那么等于回归到蒸汽弹射，那么等于就相当于把一部分的经济利益输送给了它的基本盘，换取的是什么？换取的是选票。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最终特朗普选择了从电磁弹射回归到这个蒸汽弹射。
2: 除了航母、驱逐舰这些大家伙，美军在这次对峙当中啊，还大量使用了无人作战装备。只不过这些无人装备呢，也多次栽在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 革命卫队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大型智能无人潜航器，也让外界得以窥见美军水下无人装备的真实情况。据公开资料，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这艘被捕获的潜航器长 5.8 米，重量接近3吨，水下最长可以连续工作10天，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能够执行水下侦察、测绘海床、探测水雷，还可以配合开展反潜作战。有美国官员对外解释，这艘潜航器是执行中东水域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故障，还强调这是一款老型号，上面没有搭载涉密的声纳雷达设备。
1: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国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是安杜利尔公司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其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就是2025年左右这个交付给美国海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2025年研制出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一个新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是一个新型的这个武器。那么美国为了淡化这一型武器被伊朗捕获，说它是陈旧的这个系统，这一点呢显然是有它的政治意图的。那么伊朗方面获得这一型的这个装备以后，会不会进行逆向工程？从这个工程的角度上来讲，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此前呢，实际上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战系统捕获过美国的 RQ-170 这样一型的隐身的无人机，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它也逆向工程出来了伊朗自己的这种隐身的无人机。那么以此类推，这样一个无人潜航器，它也有可能是把它这个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了解一下它的结构，把它这个设计制造出伊朗自身的这种无人潜航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0: 2026年9月10日，伊朗革命卫队再次对外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水面艇。这艘艇身长7米，依靠太阳能、风能提供动力，隶属于美国第五舰队59特遣队，主要承担海上侦察任务。公开画面可以看到，这艘无人艇在海面起火燃烧。事发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始终没有就这件事做出任何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特征成为这场海上博弈的天然天平，它既极大制约了美军的常规作战优势，也进一步放大了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双方博弈的细节与地理条件深度绑定，形成了美军强于装备、伊朗强于地形的对抗格局。
2: 透过这场冲突，我们也能发现牌桌上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非对称作战的威力啊，足以让任何一个巨头感到脊背发凉。对于美国而言，未来的印度洋将不再是随意航行的后花园。无论这次卡德尔380是否真的命中了甲板，它都已经命中了美国海军不败的心理防线。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90年前，红军战士们踏上漫漫长征路。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依然会感到震撼。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红军战士们究竟使用着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照片里有正在训练的红军战士，有长征胜利后整齐列队的队伍，也有经历过生死战斗的英雄。军事科技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将与您一同重走漫漫长征路，追寻红军战士们手中的一枪一炮，透过珍贵照片中的装备细节，还原那段烽火岁月里的真实战场。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7: 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从盘古开天辟地，
4: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Public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哎呀，
1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6: 看品牌两只老虎，
17: 年销十亿天
18: 还是两只老虎，
19: 两只老虎跑得快，
2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23: 值啊。
22: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23: 啊，
22: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
23: 你立功我
24: 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

0: 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4: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5: 啊，这段时间啊，
3: 把车取了。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4: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4: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5: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4: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6: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4: 后来发现司机跑，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7: 那天是28号，
4: 我们算计好了，7点开始开枪。
1: 走。
4: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胆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3: 好。

0: 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

0: 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1: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2: 没有。
1: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2次电报，一次是从沛兴，一次是从徐城。
2: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1: 我有面儿
0: 啊。
1: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儿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2: 没想过。
1: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2: 没那么好，老天爷不照顾我。
3: 你瞎扯。
1: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他，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张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秘书，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问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6: 秦川
3: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7: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9: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6: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9: 我孩子都7岁了。
1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
11: 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6: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2: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9: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2: 啊，
9: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3: 这案子吧，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2: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9: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9: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9: 哦，
1: 我不像吗？
9: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9: 这句有点像，
1: 有点像啊！换是吧？换犯换是吧？你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9: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4: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
15: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6: 火都没灭，
15: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17: 不是，那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5: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了。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
4: 助
3: 餐？
4: 什么玩意？
5: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6: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5: 什么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0: 仨，
1: 四个，给我弄点。
0: 哎呀，
2: 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
2: 来，
3: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3: 哎，不会。
1: 哎呀，行，
3: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
3: 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4: 这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4: 行，
1: 往一人这
4: 儿。按这个啊，开放开放的不管啊。
1: 没事，
0: 来，行
3: 吧，
0: 行。
3: 一二三，
5: 吃肉。
0: 戴军，
6: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7: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7: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7: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神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7: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8: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7: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9: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10: 嗯，
9: 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你有。
10: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哎，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3: 对呀，对呀，对呀，
9: 不是，
10: 为啥呢？
9: 太累了，太苦。
10: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9: 嗯，不行。
10: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3: 整事儿，
10: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11: 那翻我包呢？哎，
1: 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1: 都是下功夫，
9: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9: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 有什么丢人的？
10: 我哪儿笨了？
1: 就是。
9: 不过说实话，壮壮，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0: 考大学呀？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9: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0: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3: 对，
10: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 等啊！
12: 哎呀，庄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0: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3: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4: 就是，凡事看结果。
10: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4: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1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2: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1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
3: 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2: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的，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4: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0: 金。

0: 韩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2: 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3: 好了，
2: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15: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1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1: 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2: 好了，
1: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1: 这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摄像机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俊？

0: 安娟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
2: 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儿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哦，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去派出所。
2: 走。
0: 站住！下车！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局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把船吧，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进来！你让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进来！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开！你干嘛？你别进！
1: 我怎么不能进？我先审啊！我，你怎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1: 我怎么什么了？我抓了我得审。
2: 你听话，
1: 你干嘛？我不冷静吗？我抓了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行！你这状态不行！
1: 你干嘛？
2: 听话。

0: 川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哦，他回来。姐姐，姐姐不哭。 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拜就是你爸。

0: 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2: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
4: 老曹，
5: 老刘，
0: 哎，金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2: 放那儿，放那儿。
0: 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咱预审的

0: 特别磨人，
1: 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2: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
1: 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猫车站吧？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3: 是，我们也有疏忽，
4: 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居呢？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5: 哎，老谭。
6: 秦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5: 为啥？
7: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5: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6: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5: 律师还说什么？
6: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8: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6: 就是，
8: 这什么律师？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叶文，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2: 哎呀，好了好了。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怎么了？

0: 亲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何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何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跟你这个呀，你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3: 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
6: 干脆利索。
7: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8: 是。
5: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9: 川哥，秦科长
5: 啊，
9: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啊？
9: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9: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6: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
9: 天童，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6: 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0: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0: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紧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
5: 嗯，
10: 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5: 哦，
10: 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1: 那影响特不好。
5: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2: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1: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5: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4: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5: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0: 那行，
4: 行。
5: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3: 好了，
5: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9: 对，
5: 啊。
14: 哎，警戒，你找谁啊？
15: 柴检察官是吧？
5: 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8: 哦，预审科的。
5: 啊，对，我是科长。
8: 新上任的科长。
5: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8: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5: 哎，谭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8: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5: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住！
8: 你喊啥呀？
5: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8: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啊。
5: 卷宗我看了。

0: 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老百姓怎么办呀？
1: 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
2: 你是不是国强？
3: 你谁？
2: 我是和昌警察。
4: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不会，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
13: 车是550斤重，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很快的停下来，很可靠的一股力量。
14: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执勤的身影。
15: 有他们的杨家师傅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平安全，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幸福了，
14: 他们守护在身边，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7: 看品牌
1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17: 两只老虎跑得快，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日，一段小猫在武警哨兵脚边休憩嬉戏的视频走红网络，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毛茸茸的小猫踱至哨位前，稳稳站定。红墙之下，一大一小两个挺拔身影定格成相同的姿态。在其他时候，也有网友拍到小猫靠在哨兵脚边酣然入眠，毫无戒备。
1: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根据哨位纪律来讲的话，我要平视前方，但是我要察觉到了脚下有异物，我需要去看一下。然后看到了，就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很震惊，很惊喜。
0: 视频中的执勤战士是武警北京总队的白世奎。对于自己因脚边这只小猫意外出圈，他也倍感意外。
1: 当时中队组织自由活动，然后班长就突然给我拿起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当时我也很震惊，然后也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有人在记录，就怎么说，就这个感觉就很美好。
0: 就是这只依偎在哨兵脚边的小猫，一经传播便收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其实这只小猫早已不是第一次陪着白世奎站岗执勤。
1: 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雨，然后小猫就是在避雨吧，然后就跑在我的那个岗台上，在我的那个脚后面。就是当时岗台上也就是便道也没有很多群众，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的上前微微的挪了一步，然后我想着为它挡一些风雨。
0: 一来二去，小猫和白世奎愈发亲近，常常陪伴在他身边站岗执勤。
1: 因为猫本身就是非常警惕性的动物，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民武警来讲的话，对人民群众那就是有一份安全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0: 落在小猫身上的温柔守护是对生灵的呵护，更是对家国的坚守。国庆期间，各大景区人头攒动，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北京故宫同样游人如织。红墙之下，武警官兵坚守哨位，守护八方游客。
2: 其实我们守护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一个旅游景区这么简单了，我们守护的或许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说每次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自己的使命啊特别光荣。
0: 国庆期间，泰山也迎来大批登山游客。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守在山间步道上，往来穿梭在登山的人潮里，帮忙疏导人流，回应各式各样的求助，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登山之旅。
3: 看到一路上武警官兵的守护，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国泰民安。你们辛苦了。
0: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暖心一幕接连上演。10月2日，在贝子庙广场，一名游客突然晕倒。
4: 我们在执勤期间发现广场东侧有游客晕倒，我迅速带领组员到达现场。这名游客当时已经意识模糊，我们协助医护人员对游客进行了初步救治和检查。
0: 武警官兵的这份默默守护，不仅是国泰民安最生动的模样，更是军民双向奔赴的真情流露。
5: 本部两名人员，现我需要看一下，确实是。
6: 当天是我10点到12点的岗，执勤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小朋友站在门口，一开始我还警觉起来了，以为是有困难需要帮忙。

0: 原来，在国庆假期，一对母子骑车途经营区门口，不是为了寻求帮助，而是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当时看到这幅画，我心里特别感动。这份稚嫩的祝福深深地激励着我，让我更加坚定初心，立足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0: 这对母子送来的礼物就是一张手抄报，小朋友郑重地将亲手绘制的国庆祝福送到执勤官兵手中，向坚守岗位的武警官兵致以敬意。
2: 中队得知这件事后，组织大家手绘祝福海报。
0: 中队官兵一同动手绘制了一幅祝福海报，收到礼物的战士也提笔写下一封信，向小朋友送上美好祝福。
2: 我平时有练字的习惯，我亲手写下感谢信、回信，还抄写了经典诗词，希望给孩子树立榜样，祝愿他勤勉好学，茁壮成长。
0: 这张手抄报承载着孩子对执勤军人的敬意，更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守护带来的这份安全感最真切的认可。在国庆假期，各地机场、车站、码头人流量也随之大涨，武警多支部队增派人员布设点位，官兵坚守一线，守护人民群众安心过节。在北京西站，出行旅客大多携带大件行李，行动略有不便，武警官兵就常常帮大家搬行李、扶老人、抱孩子。监控画面记录下的就是10月6日晚上的情景。由于该处滚梯正处于临时维修期间，乘客只能走楼梯，执勤官兵就一趟趟帮大家提行李。
3: 我当时刚给一位乘客把行李送下楼，然后当我上楼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有个小女孩提着行李箱往上搬，然后当时扶梯也坏了，就是她只能走楼梯，然后我就赶紧下楼，就是伸出我的手，我就说我帮你把这行李给搬上去吧。
0: 这段楼梯战士杨浩这天晚上走了很多遍，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被细心网友记录并分享出来，温暖了更多人的心。
3: 我认为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顺手的事情，因为我们身穿这身军装，看到有什么困难就第一时间给群众给予帮助。正因为有我们在北京西站，因此才能够确保在国庆期间没有任何的突发情况。
0: 而这并不是特例，在贵州，在广东，在山东，在祖国各处交通枢纽，武警官兵扎根喧嚣人潮，在各个热门点位布防值守。
4: 武警官兵主动上前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进站通道，有他们守护在身边，赶路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0: 节假日期间，这份温情守护不只见于城市哨位，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同样温情流动。听，这是来自海拔5592米的呼啸长风。望，这是荒原之上澄澈辽远的雪域云天。看，这是与冰雪群峰相拥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日喀则，珠峰之乡。1753公里边境线盘亘在喜马拉雅群山，平均海拔超4000米。有一群战士就驻守在这里，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珠峰卫士”。
5: 1、2、3、7。
0: 国庆前夕，游客陆先东独自一人从广州骑摩托车开启进藏之旅。一场降雨过后，路面坑洼积水，车行至珠峰附近，他连人带车不慎跌落水坑。
5: 然后我那个车是550斤重，比较重，我为自己尝试把它挪起来，但是呢，那个前轮它有石头打滑，扶不起来。
0: 就在他焦急求助时，恰好碰上来前往珠穆朗玛峰巡逻的官兵，
5: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然后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也很快的停下来，感觉力量来了。对，感觉那种力量，对，就是说我的底气一下子过来了，但其实就很可靠的一股力量，我觉得。
6: 你把头打直，来。
0: 陆先东遇到的这支巡逻队伍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常年担负珠穆朗玛峰山脉一线的巡逻管控任务。
7: 感谢。
8: 在我们巡逻和执勤途中，遇到这种人民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人民需要帮助，我们就会及时而出，这是我们的责任。
9: 哎，老师，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5: 哦，已经非常感谢了，已经非常感谢了，谢谢。
9: 需不需要到我们这儿换个衣服啊，喝个水啊之类的？
5: 衣服没事，主要是鞋子，我等会在路边稍微弄一下，晾一下就可以了，谢谢啊。
9: 哎，
5: 谢谢，非常让人安心的力量。
9: 哎，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啊。
0: 珠穆朗玛，世界之巅，吸引着全球游客慕名而来。一代代珠峰卫士驻守于此，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守护的臂弯。
10: 我有啥？我看见他们，我不担心啊。
11: 为什么？
10: 驻守边疆，多不容易啊！首先从身体，对吧？这是一方面要克服的。意志力，他们要首先适应就很难。
12: 有他们的边疆守护，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安全的、
13: 很安宁的大后方。
12: 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辛苦了，
13: 都是你
12: 十几八岁就出门了，时间都比你害怕。他们说的是到冬天要-30度，从我内心来说，到我们没来过的地方看看，心里太难受，为他们点赞。
0: 从城市哨位到珠峰脚下，从机场码头到北疆边关，这份守护一直在身边。

0: 这里是四季分明的童话世界，这里是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这里有至真至情的蓬勃生命，这里是无数游客的心灵故乡，这里就是金山银水阿勒泰。国庆期间，新疆喀纳斯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边防官兵的帮扶下，曾经不起眼的白哈巴村陆续开启民宿，办起网店，古朴村落热情慕名，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
1: 作为边防军人，只有把我们的边防守好了，才能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才能让当地的牧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每年六月至十月是白哈巴的旅游旺季，也是牧民春秋两季转场的时候。五万多头牛羊浩浩荡荡转场，景象虽然壮观，但也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
2: 公路上全是牛羊，游客的车一堵会堵好几公里，啊，对游客也不方便，对牧民也不方便，而且万一出现这个游客不小心把牛羊撞伤了或者撞死了，还会产生一些纠纷，都特别不方便。
0: 针对旅游旺季带来的出行不便，白哈巴边防连专门把一条巡逻路修整出来，方便牧民转场使用。
2: 牧民转场通道，然后他们顺着这条路走，和游客错开，对，给游客也提供便利，然后给牧民也提供便利。
3: 你把这个通道建好之后，牧民应该是最开心的吧？
2: 对，牧民是最开心的，他们也方便，转场速度加快了嘛，起码能节省个半天的时间。
0: 虽然此刻从镜头看，这条蜿蜒曲折三十多公里的牧民转场通道显得有点冷清，但过不了多久，牧民秋季转场时，这里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2: 牧民转场的时候，这条路整个是尘土飞扬的，牛羊特别多，那时候场景还是比较壮观的，就远远的看着一路上都是牛羊。
0: 正因为这条巡逻路也是牧民春秋转场的通道，每到转场时节，便是白哈巴边防连官兵最忙碌的时候。
2: 它两边满山遍野跑，到处都是，所以说需要我们人员呢一直盯着看着，啊，防止他们跑错了道啊，或者被铁丝网挂了受伤了啊。另外一个也是怕他们铁丝网有稍微破损的地方钻过去，逾越国界，啊，每天牛羊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管理门打开，等走完了，我们再把门关上，可能要持续上个十天左右。这个转场工作就完成了。
0: 尽管牧民转场给边防官兵增加了工作量，但能为牧民和游客提供便利，却是白哈巴边防官兵最开心的事。
2: 看着游客们开开心心的能抵边旅游，然后看着牧民们安安全全、顺顺利利，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啊，也对守边防感到无上的光荣。也坚定了我们在这戍边守防的决心。
0: 除了帮扶边区牧民守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样意义重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布尔根河一片人迹罕至的秘境。
4: 大家知道为啥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绿色吗？
5: 因为这旁边有条河，布尔根河。
0: 布尔根河，河流清澈，河岔众多，河岸两边分布着大面积的漫滩湿地、河谷树林，是河里理想的栖息环境，因此被划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私自进入。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边防官兵每次日常巡逻，除了要维护边境线的安全外，还要检查保护区内是否有砍伐、盗猎的痕迹。
4: 这是我们布尔根河畔一片绿地，被我们布尔根河水所滋养的土地， 这里生长着很多野生动物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河狸。
0: 蒙新河狸，世界级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因此又被称为古脊椎动物的活化石。而这次巡逻，队员们将联合河狸保护站工作人员共同踏上巡护之路。
4: 今天我们要同我们这个河狸保护站一同对我们这个沿河区域进行一次联合巡逻。
0: 这次巡逻，连长苏利坦霍山安排了一次和野生动物的约会。
4: 像我们这片枯木比较多的地方，它是不是河狸的巢穴呀？
6: 这倒没有。像河狸的巢穴呢，它是一个特定的形状，被它堆起来的。像这些枯木呢，主要是它构建巢穴、构筑水坝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
0: 河狸虽然呆萌可爱，但却是动物界的顶级工程师，每天勤勤恳恳砍树、修水坝、创造栖息地和扩大领地。河狸的巢穴非常精致，有着圆圆的房顶，从远处看就像一个蒙古包。那么喜欢砍树阻水进行工程作业的河狸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呢？

0: 它并不会说对我们的这个树木造成多大的破坏，反而它在不断的造坝的建设这个水坝的过程中呢，它抬升水位，反而会更好的反哺这它周围的生存环境，让这一片的环境更加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河狸并非破坏者，而是可以充当水源保护、溪流恢复的推动者，是守护戈壁绿荫的重要一环。
2: 那一只硕鼠，真有哎！
3: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
1: 虽然是河狸保护区，但这里生活的不仅有河狸，还有雪豹、黑鹳等十七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此时战士们遇见的麝鼠虽然长相与河狸相似，但体型比河狸小得多。
0: 河狸作为中国体型最大的啮齿科动物，成年的河狸可以体重可以达到20多公斤、30公斤，它是非常庞大的。
1: 庞大的体型也意味着河狸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活动，但塔克什肯的冬天即将到来，下雪对于河狸觅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战士们该如何替河狸分忧呢？
4: 我们给河狸准备了一个过冬大礼包，给河狸准备了点胡萝卜、南瓜、玉米之类的，来，同志们可以把自己带的东西都拿出来啊。
1: 原来，连长让战士们准备的土豆、玉米、胡萝卜等食材，就是特意为河狸准备的过冬大礼包。
5: 对，因为河狸是会冬眠的嘛，所以在下雪之前肯定要给他们准备这个过冬大礼包。
0: 虽然呢，咱们河狸吃这些东西呢，但是因为它身体构造的原因，它不能一次性摄入太多的这些食物，所以呢，我建议还是要把它分散放一些。
1: 在保护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战士们把食物分散到河狸经常活动的地方。对于即将迎来寒冬的河狸来说，大礼包无疑是一份暖心的礼物。联合巡逻的任务接近尾声，河狸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还给官兵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0: 这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信片，它正面是我们保护区的自然风光，背面是我们的可爱的河狸，希望你们我们留作纪念。
5: 哎呦，谢谢谢谢，是非常精美，非常有意义，正好也能给我们派上大用场了，非常感谢。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在默默守护。人民子弟兵在不同的哨位上守护着国泰民安，守护着百姓喜乐，守护着万物生灵。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的名叫罗布顿主，我今年13岁了，我上初一新生，冈坝县中学。我从小看到过解放军叔叔剪头发、看病、升国旗、教格斗、踢足球比赛。我们的羊丢的时候，解放军叔叔他们找我们的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护国家，帮助别人。
3: 金猪妈咪呀，过度。
4: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5: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6: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7: 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

0: 风刃，加碎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方面互袭不断，地区局势再起波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0月5日，也门政府宣布启动也门黎明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斗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10月5日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7日，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的说法。不断升级的冲突促使沙特的盟友采取行动。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根据3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迅速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从也门黎明行动中沙特联军的大规模空袭，到胡塞武装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反击沙特本土，近期也门冲突明显升级。那结合这一轮战事来看，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攻防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张先生，
2: 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作战呢，可以说是从空中以及地面两个维度展开的。从空中这个角度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互袭呢，可以说有些类似于美伊冲突的缩水版。沙特联军呢，主要是用战斗机，比如说它的 F-15 啊、台风啊，可以搭载风暴鹰影这种防区外发射武器，包括搭载一些杰达姆可以直接攻击的弹药，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呢，主要是用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廉价的无人机啊进行反击。当然，他们这个规模呢是远远低于美伊冲突的。从目标的选择上看呢，像沙特联军主要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一些军用目标，比如说它的弹道导弹的储存、生产设施、发射阵地。那么，胡塞武装选择沙特的目标呢，既打击它一些这个军事目标，另外呢也重点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机场。那么试图呢以此造成混乱，特别是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经济命脉。双方主要围绕这个靠近曼泰峡和红海的区域进行争夺，通过控制地面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地域，来间接的控制红海以及曼泰峡。
1: 那这也说明是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紧急举行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同意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如何看待这一防务合作机制在当前局势下被启动？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产生更明显的地区外溢效应呢？魏先生，
3: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确实出现了这种冲突和战火外溢的情况。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决定要启动3方的这种共同的防御体系。不排除啊，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防空反导系统 可能会在沙特进行重点部署。因为现在呢，沙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美制防空反导体系是有漏洞、有短板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使用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并不是美制的，也不是从欧洲进口的，所以不会受到弹药层面的限制。此外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都拥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斗机。那么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和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在沙特的这个要求下，也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派出其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暂时或者说短时间内还不会派出作战力量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和沙特进行联合作战。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强化针对沙特的联合防御能力。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美国。九月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联邦机构要在官方公开文件和对外表述当中统一使用超级智能去替代原有的人工智能。那一个称谓变化的背后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0: 近期美国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布局。当地时间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官方公开文件与对外表述中统一使用 SI 超级智能替代原有的 AI 人工智能。更名后数日，美国迅速推进相关治理机构的建设。10月4日，白宫正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加速布局的同时，美国军方也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进一步走向战场。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官宣两大重磅军事举措。第一，美军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一部门将推动无人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进入美军作战体系，预计将于2027年10月正式投入运作。第二，美军同步启动未来战争科研项目“子午线计划”。该计划联合美国军方技术高层、顶尖军工科技巨头，项目研究范围覆盖地下空间、陆海空、太空乃至地月空间全域战场，旨在定义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为美军构建代差级智能作战技术优势。
1: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

0: 智能，美国不仅在调整概念表述，更将情报、国防等系统纳入了统一的战略布局。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变化，魏先生？
1: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那么除了加大投入之外，他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名字。那么改成了超级智能之后呢，美国肯定会认为他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创新型的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优势啊并不是绝对的。与此同时呢，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人工智能和军事的领域进行结合，不仅在情报分析方面开始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而且呢未来的主战平台可能也要融入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对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程度啊，还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的话呢，未来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残酷。
0: 那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动作是不断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就成立了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出了子午线计划，那同时成立了超级智能工作组。那应该怎么去看待美国的这些动作，它的这些动作又会不会加剧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的军备竞赛呢？
2: 最近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提出了指导美国国防部未来工作的所谓的六大战略举措。那么这六个举措中呢，至少有两项是和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在美国的语境下呢，自主作战系统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无人作战系统。当然了，它更强调自主，这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去支持这样的无人系统。另外一个第二项就是它的子午线计划，它实际上呢是研究未来作战需要哪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呢把相关的领域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呢由工业部门去发展。另外呢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就是美国正在组建超级智能的工作组，推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就美国是在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呢，我觉得美国在无人系统方面、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大力的投入，势必引发这种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呢，肯定会调整自己的相关的计划，也同样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0: 那也说到这方面呢，近期乌克兰就将人工智能和火炮相结合，投入了反无人机作战。而面对日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探索不同的反制手段。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3: 近期俄乌双方围绕纵深目标的远程打击持续升级，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实施远程袭扰的重要手段。无人机袭击规模不断扩大，也在倒逼俄乌双方加速反无人机体系的升级。据法新社十月五日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军已经开始启用搭载人工智能瞄准系统的武器战，并首次击落了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除了让火力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乌克兰还在尝试直接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在今年8月24日举行的独立日无人装备阅兵中，乌克兰还集中展示了十余架无人机形态的反无人机拦截器，它们被用于拦截沙赫德等无人机。面对越来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尝试一些颇为特殊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10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加紧推出一种用于防御无人机的拦阻气球。报道称，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拦截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0: 短片当中提到，乌克兰近期启用了人工智能武器战，俄罗斯则在测试使用气球拦截无人机。这两种思路的反无人机系统同时出现在俄乌战场，它反映出了现代反无人机作战方面怎样的特点？
1: 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双方反无人机可以说是各出奇招。那么最近呢，俄方在一些要地和一些重点防御的阵地周边空域释放了很多气球，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风的影响。所以呢，乌克兰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应用，除了要升级这个拦截型无人机之外呢，现在也开始设计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反无人机。

0: 系统，一旦对方的无人机来袭，马上就可以判断它是敌对目标，然后呢引导地空火力对它进行击落，但是呢可能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太可能全方位的部署和使用。
1: 过去应对无人机，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昂贵的防空导弹和传统防空系统，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武器站、反无人机拦截器乃至拦阻气球等低成本的方案陆续投入到俄乌战场当中。那这是否说明面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反无人机装备并非越贵越先进越好？
2: 确实如此，可以说在选择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是我们选择对的，不选择贵的。因为现在的无人机呢，种类是非常的多，既有高端的隐身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有自杀式无人机，所以呢，对反无人机系统或者说整个防空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那比如说有高科技的，像这种微波反无人机系统、激光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单次使用成本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采购价格啊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你部署到前线一线，可能容易遭到对方的其他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往往还需要一些更加廉价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拦截的性价比比较高。除此之外，还包括由 AI 支持的搭载了这个机枪的这种遥控武器站，那这样呢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甚至到最后呢，需要由单兵配备一些霰弹枪啊，或者说他使用的这个自动步枪，给他配备特殊的专门的反无人机的弹药，这样呢单兵也能够去拦截微小型的无人机。到最后呢，你的阵地要由一些这个防护网进行保护，让一些 FV 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呢无法对你造成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去主动的打，也要积极的拦，最后呢还要被动的防。
1: 那现实战场也是千变万化。十一假期期间，央视军事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再次上新了。在上一集故事的最后，歼三五和空警六百机甲是正面遭遇上外星战舰，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星入侵，接下来战局将如何演变？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3: 15T 武器满载激活完毕，
4: 出击通道开启，前往支援蓝岛海域。
5: 发现外星飞行器，启动影子控制模式，
4: 已完成锁定，成功接管控制。

0: 报告基地，本机左臂部受损。重复，本机左臂部受损。
1: 5T 机甲受损，歼十五 T 机甲受损，蓝岛基地呼叫运二零 B， 立即启动立体救援模式，
2: 开启瞬时充电演练。

0: 一场海空之上的机甲交锋。看完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还没看够。不知道魏先生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看了机甲纪元第四季，感觉非常的过瘾，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而且呢机甲形象进一步的创新。短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航母，而且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在这个航母上呢，我们看到了歼15T 机甲。那么歼15T 机甲，我认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形象，既代表歼15T 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舰载机，也代表歼 15DT 啊这种可以从航母上起飞，能够在航母上降落的舰载电子战飞机。那么在应对外星福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采用软杀伤的手段，所以它更多呈现出来的呢是航母上舰载电子战飞机的特征。那么在和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取得了战果，但是呢自身也受了伤。在这种状态下呢，空中力量的运20B 啊这种大型的机甲闪亮登场。运20B 这款机甲，因为它既强调运的能力，也强调了补的能力，既可以针对大型的空中作战装备进行空中的救援和运输，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处于飞行状态作战状态的机甲进行能源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所以很可能创作者在创作运20B 啊这款机甲的时候呢，是把运20B 和运油20也是给它二合为一了。
0: 很多网友可能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哈，就说这个歼15T 机甲它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应的是现实当中的什么呢？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刚开始一看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还挺可爱的，后来一想，哦，这非常符合现实中歼15T 战机它那个尾钩的设置。尾钩呢又叫拦阻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舰载飞机在着舰的时候需要拦阻索，让它在几十米的范围内就立刻停下。那这一点呢是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当然也有一些陆基的飞机也有尾钩，很多这个舰载机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它通过放下尾钩来展示这种舰载机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歼15T 的机甲为它配备这样的一个尾巴，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象征着尾钩，实际上呢在它的设定中还有作用，比如说可以啊用这个尾巴去作战。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有，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进展，分析了美国把 AI 人工智能改称 SI 超级智能的背后原因，了解了俄乌双方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再次走进了机甲纪元，看到了机甲天团与外星对手的正面交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4: 我记得
3: 怎
4: 么
3: 打？一个月回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5: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正。
1: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
1: 车是550斤重，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很快的停下来，很可靠的一股力量。
2: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执勤的身影。
3: 有他们的杨家师傅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安全的，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幸福了，
2: 他们守护在身边，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近日，一段小猫在武警哨兵脚边休憩嬉戏的视频走红网络，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毛茸茸的小猫踱至哨位前，稳稳站定。红墙之下，一大一小两个挺拔身影定格成相同的姿态。在其他时候，也有网友拍到小猫靠在哨兵脚边酣然入眠，毫无戒备。
1: 当时就觉得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来回穿梭。根据哨位纪律来讲的话，我要平视前方，但是我要察觉到了脚下有异物，我需要去看一下。然后看到了，就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很震惊，很惊喜。
0: 视频中的执勤战士是武警北京总队的白世奎。对于自己因脚边这只小猫意外出圈，他也倍感意外。
1: 当时中队组织自由活动，然后班长就突然给我拿起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当时我也很震惊，然后也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有人在记录，就怎么说，就这个感觉就很美好。
0: 就是这只依偎在哨兵脚边的小猫，

0: 传播便收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其实这只小猫早已不是第一次陪着白世奎站岗执勤。
1: 我还记得有一次

0: 一步，然后我想着为他挡一些风雨。
1: 一来二去，小猫和白世奎愈发亲近，常常陪伴在他身边站岗执勤。
0: 因为猫本身就是非常警惕性的动物，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民武警来讲的话，对人民群众那就是有一份安全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1: 落在小猫身上的温柔守护是对生灵的呵护，更是对家国的坚守。国庆期间，各大景区人头攒动，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北京故宫同样游人如织。红墙之下，武警官兵坚守哨位，守护八方游客。
2: 其实我们守护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一个旅游景区这么简单了，我们守护的或许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说每次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自己的使命要特别光荣。
1: 国庆期间，泰山也迎来大批登山游客。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守在山间步道上，往来穿梭在登山的人潮里，帮忙疏导人流，回应各式各样的求助，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登山之旅。
3: 看到一路上武警官兵的守护，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国泰民安。你们辛苦了。
1: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暖心一幕接连上演。10月2日，在贝子庙广场，一名游客突然晕倒。
4: 我们在执勤期间发现广场东侧有游客晕倒，我迅速带领组员到达现场。这名游客当时已经意识模糊，我们协助医护人员对游客进行了初步救治和检查。
1: 武警官兵的这份默默守护，不仅是国泰民安最生动的模样，更是军民双向奔赴的真情流露。
5: 喂，空调声源，现在我需要看一下，听的是。
6: 登厅是我10点到12点的岗，执勤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小朋友站在门口，一开始我还警觉起来了，以为是有困难需要帮忙。
1: 原来在国庆假期，一对母子骑车途经营区门口，不是为了寻求帮助，而是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7: 当时看到这红包，我心里特别感动，这份稚嫩的祝福深深地激励着我，让我更加坚定初心，立足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1: 这对母子送来的礼物就是一张手抄报，小朋友郑重地将亲手绘制的国庆祝福送到执勤官兵手中，向坚守岗位的武警官兵致以敬意。
6: 中队得知这件事后，组织大家手绘祝福海报。
1: 中队官兵一同动手绘制了一幅祝福海报，收到礼物的战士也提笔写下一封信，向小朋友送上美好祝福。
6: 我平时有练字的习惯，我亲手写下感谢信、回信，还抄写了经典诗词，希望给孩子树立榜样，祝愿他勤勉好学，茁壮成长。
1: 这张手抄报承载着孩子对执勤军人的敬意，更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守护带来的这份安全感最真切的认可。在国庆假期，各地机场、车站、码头人流量也随之大涨，武警多支部队增派人员布设点位，官兵坚守一线，守护人民群众安心过节。在北京西站，出行旅客大多携带大件行李，行动略有不便，武警官兵就常常帮大家搬行李、扶老人、抱孩子。监控画面记录下的就是10月6日晚上的情景。由于该处滚梯正处于临时维修期间，乘客只能走楼梯，执勤官兵就一趟趟帮大家提行李。

0: 我当时刚给一位乘客把行李送下楼，然后当我上楼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有个小女孩提着行李箱往上搬，然后当时扶梯也坏了，就是她只能走楼梯，然后我就赶紧下楼，就是伸出我的手，我就说我帮你把这行李给搬上去吧。
1: 这段楼梯战士杨浩这天晚上走了很多遍，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被细心网友记录并分享出来，温暖了更多人的心。
0: 我认为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顺手的事情，因为我们身穿这身军装，看到有什么困难就第一时间给群众给予帮助。正因为有我们在北京西站，因此才能够确保在国庆期间没有任何的突发情况。
1: 而这并不是特例，在贵州，在广东，在山东，在祖国各处交通枢纽，武警官兵扎根喧嚣人潮，在各个热门点位布防值守。
2: 武警官兵主动上前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进站通道，有他们守护在身边，赶路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1: 节假日期间，这份温情守护不只见于城市哨位，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同样温情流动。听，这是来自海拔5592米的呼啸长风。望，这是荒原之上澄澈辽远的雪域云天。看，这是与冰雪群峰相拥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日喀则，珠峰之乡。1753公里边境线盘亘在喜马拉雅群山，平均海拔超4000米。有一群战士就驻守在这里，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珠峰卫士”。
3: 1、2、3、7。
1: 国庆前夕，游客陆先东独自一人从广州骑摩托车开启进藏之旅。一场降雨过后，路面坑洼积水，车行至珠峰附近，他连人带车不慎跌落水坑。
3: 然后我那个车是550斤重，比较重，我也自己尝试把它挪起来，但是呢，那个前轮它有石头打滑，扶不起来。
1: 就在他焦急求助时，恰好碰上了前往珠穆朗玛峰巡逻的官兵，
3: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解放军军车。然后我就摆一下手，然后他们也很快的停下来，感觉力量来了。对，感觉那种力量，对，就是说我的底气一下子过来了，但其实就很可靠的一股力量，我觉得。
4: 一人打直，打直，来，1、2、3，4。
1: 陆先东遇到的这支巡逻队伍，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常年担负珠穆朗玛峰山脉一线的巡逻管控任务。
5: 感谢。
6: 在我们巡逻和执勤途中，遇到这种人民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人民需要帮助，我们就会挺身而出，这是我们的责任。
7: 哎，老师，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3: 哦，已经非常感谢了，已经非常感谢了，好，谢谢。
7: 啊，需不需要到我们这儿换个衣服啊，喝个水啊之类的？
3: 衣服没事，主要是鞋子，我等会在路边稍微弄一下，晾一下就可以了，谢谢啊。
7: 哎，
3: 谢谢，非常非常让人安心的力量。
7: 哎，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啊，
1: 珠穆朗玛，世界之巅，吸引着全球游客慕名而来。一代代珠峰卫士驻守于此，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守护的臂弯。
8: 我有啥？我靠！

0: 看见他们我不担心啊。
1: 为什么？
0: 驻守边疆多不容易啊，首先从身体对吧，这是一方面要克服的，意志力他们要首先适应就很难。
2: 有他们的边疆守护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安全的
3: 很安宁的大后方，
2: 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很感动，太幸福了，就是你说的十几八岁就出门了，
4: 思想都比较害怕，他们说的是到冬天要零下30度，从我内心来说，当我们兵来过的地方看了，心里太难受，为他们点赞。
5: 从城市哨位到珠峰脚下，从机场码头到北疆边关，这份守护一直在身边。

0: 这里是四季分明的童话世界，这里是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这里有至真至情的蓬勃生命，这里是无数游客的心灵故乡，这里就是金山银水阿勒泰。国庆期间，新疆喀纳斯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边防官兵的帮扶下，曾经不起眼的白哈巴村陆续开启民宿，办起网店，古朴村落热情牧民，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
1: 作为边防军人，只有把我们的边防守好了，才能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才能让当地的牧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每年六月至十月是白哈巴的旅游旺季，也是牧民春秋两季转场的时候。五万多头牛羊浩浩荡荡转场，景象虽然壮观，但也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
2: 公路上全是牛羊，游客的车一堵会堵好几公里，啊，对游客也不方便，对牧民也不方便，而且万一出现这个游客不小心把牛羊撞伤了或者撞死了，还会产生一些纠纷，都特别不方便。
0: 针对旅游旺季带来的出行不便，白哈巴边防连专门把一条巡逻路修整出来，方便牧民转场使用。
2: 牧民转场通道，然后他们顺着这条路走，和游客错开，对，给游客也提供便利，然后给牧民也提供便利。
3: 能把这个通道建好之后，牧民应该是最开心的吧？
2: 对，牧民是最开心的，他们也方便，转场速度加快了嘛，起码能节省个半天的时间。
0: 虽然此刻从镜头看，这条蜿蜒曲折三十多公里的牧民转场通道显得有点冷清，但过不了多久，牧民秋季转场时，这里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2: 牧民转场的时候，这条路整个是尘土飞扬的，牛羊特别多，那时候场景还是比较壮观的，就远远的看着一路上都是牛羊。
0: 正因为这条巡逻路也是牧民春秋转场的通道，每到转场时节，便是白哈巴边防连官兵最忙碌的时候。
2: 它两边满山遍野跑，到处都是，所以说需要我们人员呢一直盯着看着，啊，防止他们跑错了道啊，或者被铁丝网挂了受伤了啊。另外一个也是怕他们铁丝网有稍微破损的地方钻过去，逾越国界，啊，每天牛羊过来了，我们就把这管理门打开，等走完了，我们再把门关上，可能要持续上个十天左右。这个转场工作就完成了。
0: 尽管牧民转场给边防官兵增加了工作量，但能为牧民和游客提供便利却是白哈巴边防官兵最开心的事。
2: 看着游客们开开心心的能抵边旅游，然后看着牧民们安安全全顺顺利利，

0: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啊，也对守边防感到无上的光荣啊，也坚定了我们在这戍边守防的决心。
1: 除了帮扶边区牧民，守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样意义重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布尔根河一片人迹罕至的秘境。
2: 马队，知道为啥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绿色吗？
3: 因为这旁边有条河，布尔根河。
1: 布尔根河，河流清澈，河岔众多，河岸两边分布着大面积的漫滩湿地、河谷树林，是河狸理想的栖息环境，因此被划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私自进入。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边防官兵每次日常巡逻，除了要维护边境线的安全外，还要检查保护区内是否有砍伐、盗猎的痕迹。
2: 这是我们布尔根河畔一片绿地，被我们布尔根河水所滋养的土地，这里生长着很多野生动物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河狸。
1: 蒙新河狸，世界级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因此又被称为古脊椎动物的活化石。而这次巡逻，队员们将联合河狸保护站工作人员共同踏上巡护之路。
2: 今天我们要同我们这个河狸保护站一同对我们这个沿河区域进行一次联合巡逻。
1: 这次巡逻，连长苏利坦霍山安排了一次和野生动物的约会。
2: 像我们这片枯木比较多的地方，它是不是河狸的巢穴呀？
4: 这倒没有。像河狸的巢穴呢，它是一个特定的形状，被它堆起来的。像这些枯木呢，主要是它构建巢穴、构筑水坝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
1: 河狸虽然呆萌可爱，但却是动物界的顶级工程师，每天勤勤恳恳砍树、修水坝、创造栖息地和扩大领地。河狸的巢穴非常精致，有着圆圆的房顶，从远处看就像一个蒙古包。那么，喜欢砍树筑水进行工程作业的河狸，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呢？
4: 它并不会说对我们的这个树木造成多大的破坏，反而它在不断的造坝、建设这个水坝的过程中呢，它抬升水位，反而会更好的反哺这它周围的生存环境，让这一片的环境更加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河狸并非破坏者，而是可以充当水源保护、溪流恢复的推动者，是守护戈壁绿荫的重要一环。
4: 那一只硕鼠，
5: 真有哎！
2: 在那。
1: 虽然是河狸保护区，但这里生活的不仅有河狸，还有雪豹、黑鹳等1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此时战士们遇见的麝鼠虽然长相与河狸相似，但体型比河狸小得多。
4: 河狸作为中国体型最大的啮齿科动物，成年的河狸可以体重可以达到20多公斤、30公斤，它是非常庞大的。
1: 庞大的体型也意味着河狸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活动，但塔克什肯的冬天即将到来，下雪对于河狸觅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战士们该如何替河狸分忧呢？
2: 我们给河狸准备了一个过冬大礼包，给河狸准备了点胡萝卜、南瓜、玉米之类的。来，同志们可以把自己带的东西都拿出来啊。
1: 原来连长让战士们准备的土豆、玉米、胡萝卜等食材，就是特意为河狸准备的过冬大礼包。
6: 对，因为河狸是会冬眠的嘛，所以在下雪之前肯定要给他们准备这个过冬大礼包。
4: 虽然呢，咱们河狸吃这些东西呢，但是因为它身体构造的原因，它不能一次性摄入太多的这些食物，

0: 所以呢，我建议还是要把它分散放一些。
1: 在保护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战士们把食物分散到河狸经常活动的地方。对于即将迎来寒冬的河狸来说，大礼包无疑是一份暖心的礼物。联合巡逻的任务接近尾声，河狸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还给官兵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0: 这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信片，它正面是我们保护区的自然风光，背面是我们的可爱的河狸，希望你们我们留作纪念。
2: 哎呦，谢谢谢谢，是非常精美，非常有意义，正好也能给我们派上大用上了，非常感谢。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在默默守护。人民子弟兵在不同的哨位上守护着国泰民安，守护着百姓喜乐，守护着万物生灵。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的名叫罗布顿主，我今年13岁了，我上初一新生，刚发现中学。我从小看到过解放军叔叔剪头发、看病、升国旗、教格斗、踢足球比赛。我们的羊丢的时候，解放军叔叔他们找我们的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护国家，帮助别人。
2: 金猪妈咪呀，过度。
3: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4: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5: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

0: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70年，风雨兼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寓意着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
1: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以一场盛大阅兵庆祝70岁生日。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580台受阅装备、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2: 20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
1: 此次阅兵，按改革重塑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编组徒步受阅方队。
0: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中。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为人民军队输送现代战争内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
1: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连起保障部队方队、院校科研方队、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显示改革强军的崭新气象。蓝色贝雷帽、荒漠迷彩服，维和部队方队以战斗着装首次接受检阅，体现中国军队作为和平之盾的贡献与力量。
2: 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均为中国制造，40%是首次亮相。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
1: 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由董存瑞办、杨根思连、神威导弹营等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引领着铁甲洪流浩荡而来。
2: 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如战场霹雳，长驱直入。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具备优异的火力、机动、防护和信息化水平。
0: 紧随而来的是轻型装。

0: 方队由15式新型轻型坦克、04A式履带步战车和履带指挥车混合编成。这些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能够快速部署、快速反应、快速突击，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
1: 被誉为高原小黑豹的15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阅兵场，两款新型坦克组合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提升。
2: 受阅的05A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既能陆地作战，也可以近海航渡向目标海滩发起攻击，让我军在抢滩登陆作战中进攻矛头更锋利，防护盾牌更坚固。
0: 受阅的轻型履带步战车可以空投敌人纵深地带或要害目标附近，让空降兵一落地手头就有重家伙，它从天而降，雷霆一击，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尖刀利刃。
3: 15式轻型坦克呢，一方面呢跑得快，机动灵活，观瞄设备和稳定系统也是非常先进。99A主战坦克呢，它的动力系统啊、防护能力啊、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甚至包括观瞄设备，我认为呢一直是在升级，一直在进步。直到2025年的阅兵式，我们才注意到从99A升级到99B。那么99B也可以更好的去完成任务，它可以续写99式主战坦克的传奇。在19年的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跨军种、跨兵种的这种优质战斗力的这种融合。那么把先进的武器装备融合到一起，构成了联合作战体系，制胜的能力、制胜的本领就会提升。
2: 相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155车载加榴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
1: 新一代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和191式远程相式火箭炮混合编组首次接受检阅，这两款火炮代表了我军新时代炮兵发展方向：高机动性、高自动化、高信息化。
4: 191相式火箭炮是大口径火箭炮的杰作，而且它可以通过整箱吊装火箭弹快速形成持续的火力打击能力，已经把之前火箭弹和导弹之间的界限完全抹平。所以这种大口径武器装备的出现，说明远程压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高效毁伤能力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与变化。
2: 破浪，向海图强，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受阅的鹰击12B 暗舰导弹可以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对海突击威力大，反应迅速，射程远，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
0: 受阅的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的反舰巡航导弹，藏得好，打得准，威力大，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
1: 首次亮相的鹰击12B 暗舰导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盾牌，首次亮相的鹰击18系列反舰导弹则被誉为远洋长舰。人民海军反舰导弹全面实现通用化、远程化，对海打击能力跨越式提升。
5: 作为鹰击12系列，已经是从它的射速从高亚音速到超音速了，那这个就是让对手啊防御的时间更短，使它更防不胜防，特别是大型的水面舰艇啊，防不胜防，它展示出了我们强大的暗防的这种能力，而且是一个覆盖区域比较大的。鹰击18它的这个射程很远，那你没有大型的导弹驱逐舰，你搭

0: 在这样的武器装备是很困难的，所以通过它的展示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或者是几千吨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显示了你水面舰艇的这种能力。
1: 受阅的红旗九 B 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二十二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构筑起区域防空的坚固屏障。的红旗十七 A、红旗十六 B 两型防空导弹，机动性能强，反应速度快，拦截精度高，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
2: 在防空反导的这种装备体系中间进行展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国土防空与野战防空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空体系。应对这种新型的安全威胁，我们是把这种国土防空大区域与陆军的野战防空的这种小区域加以有效的结合，进一步的确保了国家的空天安全。
3: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1: 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4: 这次阅兵式上，一批新型作战力量全新亮相，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吸引大量关注的目光。它采用无尾飞翼布局，具有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等特点，具备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多样化作战能力。
3: 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4: 首次亮相的无人作战信息作战装备中，还有无侦八超声速无人侦察机、攻击二察打一体无人机、电子干扰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全面展现了我军装备无人化、智能化成果。
2: 攻击十一这一型的这个飞机，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装备，已经从有人驾驶的飞机逐渐地拓展到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突击飞机组合。人民空军在有人无人装备的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已经占据了世界的这个前沿。
1: 大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
4: 此次阅兵一次性展示48枚战略核导弹，创下新中国阅兵纪录。受阅导弹技术先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具有开创意义。
1: 首先通过的是东风十七常规导弹方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十七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5: 东风十七呢，确实是2019年阅兵给我们的一个巨大惊喜。它的外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澄波体，非常吸引人，就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高超音速武器，它其实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很难被反导系统锁定和拦截，这是它最大的意义，说明我们在这种新制战斗力领域哈，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
3: 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长剑100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长剑在手，敢赴苍龙。

0: 何长坚被导弹方队正接受检阅。这种导弹既能装核弹头，也能装常规弹头，可以跨区域机动，灵活选择发射阵地，精确打击地面、地下、海上目标。
1: 东风二十六是这次阅兵战略导弹方队中唯一一款连续参加三次阅兵的型号，具备中远程、海上、陆上精确打击能力，通用化、信息化、集成化程度高，是我国中远程战略打击的杀手锏，被网友称为“东风快递”。
2: 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
1: 担负战略核威慑与核反击任务的巨浪二导弹首次亮相，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人民海军已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型军种。
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打击精度高，担负着震慑强敌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
2: 东风五 B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
1: 十六辆迷彩涂装发射车组成的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压轴通过天安门，首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0: 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
3: 东风四十一呢，就是它是车载机动发射，同时呢，它是一款重型的洲际导弹，就是它很大，它比东风三十一 A 要大得多。所以这款导弹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一款重型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了，那我的这个作战反应速度不就更快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呢，它是代表了一个世界的一流水平。
1: 160架战机，11个空中梯队按空中联合行动样式编组，呼啸而来。
0: 预警指挥机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指�挥通信机，分别由4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楔形梯队。
2: 海上巡逻机梯队由空警500H预警机和首次亮相的运8反潜巡逻机组成第一楔队，空警200H 和运8技术侦察机组成第二楔队，他们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1: 这次阅兵式上，大型飞机数量创下新纪录，不仅有各种预警机、海空军特种机，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也组成3机编队，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0: 运输机梯队飞过来了，受阅的运20又称鲲鹏，它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使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轰炸机梯队正呼啸而来，3架轰6N、6架轰6K 分为3个3机楔队。第一次亮相的轰6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受油。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

0: 行和防区外打击。
1: 作为一支这个战略型的空军，如何有效支撑我们的军事力量走出去，运二零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和轰六 N、轰六 K 这样的飞机进行有效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空军的转型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2: 五架歼二零、五架歼十六和五架歼十 C 战机组成三个歇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登添了制胜砝码。
3: 五架歼十五组成 V 字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2015年胜利日阅兵，歼十五首次亮相，四年中五次受阅，我国首支航母舰载机部队不断实现能力升级和创新突破。空中三剑客歼二零、歼十六、歼十 C 首次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这也体现了此次空中受阅梯队实战化编组的最大特点。
1: 三剑客，这个三指的就是歼二零、歼十 C 和歼十六。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歼二零它是承担的打开对手的大门，对对手给予致命一击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歼十 C 主要是它的多用途性，歼十六主要发挥的是强大的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突击的能力。所以三剑客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强大的这种组合的空中进攻作战能力。
0: 五架直九武装侦察直升机组成了侦察警戒分队，九架直十武装直升机组成火力突击分队，三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六架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九架直八 B 运输直升机混编为运输分队，八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担任护卫任务，其中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阅兵场。
1: 直二零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一型通用型的直升机，所以它的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的程度比较高，机动能力比较强，同时在投送能力方面也是非常强的。2019年国庆70周年的阅兵，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联合作战的这个战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间，我军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可以有效地确保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滴热血，
8: 一滴热血，
7: 一份爱心，
8: 一份爱心，
7: 无偿献血，
9: 无偿献血，
10: 挽救生命。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滴热血，
4: 一滴热血，
3: 一份爱心，
4: 一份爱心，
3: 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
6: 挽救生命。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搅到了好运。就在25排袭击贝努维尔桥时，另外两架滑翔机92号和93号也开始迫降。霍华德的士兵上了桥，而第二架滑翔机停在着陆区后部。德国哨兵发射的信号弹仍然悬在天空，波拉舍里奇中尉率领25排的士兵从桥上冲过去。帕尔和他率领的士兵冲过桥梁，与25排的其他人会合，加入了桥头堡的战斗。
2: 我喊道，布拉舍里奇在哪儿？他本该用无线电联络我们的，我跑向马路，然后看到了布拉舍里奇。我跪在他身边，他还有意识，嘴里嘟囔着，但是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1: 29岁的丹尼·布拉舍里奇中尉永远无法看到他的孩子降生了。他是诺曼底登陆中死于敌军炮火的第一位盟军士兵。他的牺牲只是一个开端，无数士兵为诺曼底登陆献出了生命。对布拉舍里奇的下属来说，战斗刚刚开始。距离贝努维尔桥450米，另一半突袭队正全力夺取朗维尔桥，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战术。但是三架滑翔机只有两架抵达着陆区，领头的滑翔机被释放到错误区域，

0: 降落在13公里外的敌占区。现在就看离桥最近的一个排能否突破敌军的防守，夺取桥梁。回到贝努维尔桥着陆六分钟后，交火仍在继续。在东岸，24排的士兵终于清除了掩体周围的战壕。
1: 除了交火声，各个排还在大声喊着代号，
2: 嘈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1: 场面一团混乱。
0: 随着德军节节败退，第三架滑翔机上的士兵冲过桥梁，前往西岸提供支援。仓库的威胁已经解除，格雷的下一个任务是夺取西面90多米外废弃的大型火炮掩体。一旦成功，他将取得战术优势。
1: 格雷带着他的布轮枪跳进火炮掩体以后，俯瞰了大桥和周围的区域。
0: 敌军暂时被打退，但是大桥仍然面临威胁。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防备敌军卷土重来，格雷留在火炮掩体内，随着西南方的火力解除，他先要去查探敌情。另一半突袭队已经攻占并守住了第二座桥，霍华德的属下仅用十分钟就夺取了两座大桥。无线电信号火腿表示占领贝努维尔桥，果酱表示占领朗维尔桥。霍华德发出了鼓舞人心的简讯：火腿加果酱。
3: 最让人惊奇的是，计划进行的接近完美，德军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彻底打败了。似乎滑翔机刚一着陆，桥梁就被攻占了。
0: 霍华德拿出他的军官哨，反复吹出表示胜利的摩尔斯信号，用以通知下属。牛津和白金汉团也许打垮了守卫两座桥梁的55名德军哨兵，但是他们的任务远未结束，一支更凶悍的部队正在卡昂以东13公里处等着他们。维蒙特附近坐落着德军优秀的战场指挥官汉斯·冯·卢克少校的指挥所，第21装甲师第125装甲掷弹兵团的4000名将士都归他调遣。
3: 后方的德军部队来自北非，他们在北非与英军有过好几年的较量，这支部队经验丰富，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装备有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完全可以压制住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
0: 冯·卢克的装甲掷弹兵团与装甲车协同作战，帮助装甲车抵御敌军的坦克爆破组，在战场上他们是强大而又恐怖的对手。坏消息是，第21装甲师的17000人已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几个小时后，冯·卢克的士兵就将来到两座桥梁附近，直扑这支小型英军部队。回到领头的91号滑翔机上，在破损的驾驶舱内，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和约翰·安斯沃斯渐渐苏醒过来。沃尔沃克很快恢复意识，把在滑翔机上能找到的武器和弹药归拢起来。牛津和白金汉团只带了机枪，而他们的敌人全副武装。短暂的寂静过后，仍然待在火炮掩体内的格雷和二号机枪手听到一辆坦克正靠近贝努维尔桥。
1: 格雷待在火炮掩体内，所以早就看到了坦克，并警示了战友。我们听到有车辆驶向市政厅附近的三岔路口，那些车舷是有履带的，应该是坦克，我们都变得很紧张。
0: 随着德军的坦克靠近，道路两旁的士兵做好了准备，他们计划打一场伏击。唯一可用的武器是步兵反坦克

0: 个发射器派阿特，这是霍华德的手下最不喜欢的武器之一。
1: 这就是派阿特步兵反坦克发射器，它其实就是一根粗大的钢管，里面装了一根巨大的弹簧，它发射的就是这个东西，反坦克弹。这种武器很笨重，很粗糙。
0: 在第二次世

0: 连全新的派阿特也不可靠。但是牛津和白金汉团只有一部完好的派阿特，他必须发挥作用。桑顿中士和他的二号机枪手跳进德军的一条战壕，他们在路边匍匐前行，然后躲进一条战壕。桑顿手里的派阿特只有两发穿甲弹。桑顿等坦克驶入45米射程范围才扣动扳机。比利格雷进入道路左侧，德军已进入他的射程。第一辆车沿着道路前进，缓缓驶向一个临时设置的埋伏圈。
1: 派阿特的射手学过要瞄准履带射击，这可以让坦克失去行动能力，但无法摧毁它。
2: 我努力瞄准它，虽然有点晃，但我还是射击了。坦克爆炸了，2分钟后化为火球。
1: 在那次射击中，派阿特如有神助，直接命中了坦克的弹仓，里面所有的弹药都起火了，最后引发了大爆炸。
2: 我们为步兵打开了道路，德国人又开始从来的路上撤退。2、3名德军跳下坦克，我对二号说，给他们尝尝丝灯的味道，他照做了。
0: 桑顿用那架不太好用的弹簧式反坦克武器一下就灭掉德军坦克，解除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1: 在战争中，心理因素和运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桑顿那一发没有击中，会有更多的坦克过来，那样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0: 派阿特伏击战被视为诺曼底登陆战初期的重要行动之一。二战期间被盟军部队摧毁的德军坦克只有7%毁于派阿特发射的穿甲弹。因为这幸运的一射，德军坦克被炸毁，而德国人不知道霍华德他们只剩下1枚反坦克弹了，还以为他们拥有大量的穿甲弹。因为害怕损失更多坦克，德军决定撤退。如果德军装甲部队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召来更多坦克突破埋伏圈，那么他们就能轻易压制这小股部队，夺回两座大桥。黎明时分，一支庞大的盟军舰队聚集在诺曼底海域。盟军海军展开炮轰，支援登陆海滩的行动。
1: 你能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摇晃，你站在那儿，听着耳边隆隆的枪炮声，看着那个方向冒出的硝烟，知道战况肯定很激烈。所以你情不自禁为那些从海上来的家伙祈祷。我很高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0: 对霍华德他们来说，桥头堡目前一片宁静，但是敌军显然正在重新部署，准备发动反击。他们的担忧变为现实，破晓时分，德国狙击手出现了，这是致命的新威胁。他们连夜赶来，瞄准了贝努维尔桥周围的小股部队。他们隐藏在桥梁西南方500米外。
1: 狙击手有时候不会杀死，而是打成重伤。这种战术在现代战场上用得更频繁，它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那时候，狙击手会命中一名敌军士兵，然后等着他的战友过来，将他们一锅端。交战过程当中，你也许不会去帮助阵亡的战友，但是不会不管伤员。

0: 这种精准的狙击策略让运河及周边的行动变得极其危险。
1: 德军使用的是致命的狙击枪毛瑟步枪。
0: 德国人的毛瑟步枪，这是一种多功能武器，可以装载枪榴弹、刺刀，还可以用作狙击枪。它采用枪机旋转闭锁结构，口径为 7.92 毫米，它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1: 沃利帕尔决定查探桥梁东面的法国炮台，并想出了一个应对狙击手的奇特方法。他使用的这种反坦克炮威力强大，可以远程洞穿重型装甲。
2: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武器，在我的面前是一个望远镜瞄准具，它有一个升降手柄，一个旋转手柄。我试了试，炮可以升降旋转，非常棒。
1: 帕尔和战友们开始朝运河沿岸的狙击手射击，狙击手相继被消灭，他们欢呼雀跃。此时霍华德的连夺取两座桥已经8小时，他们焦急等待援兵到来，但是已经登陆的突击队还需冲破封锁才能抵达内陆的贝努维尔桥。英国喷火式战斗机飞过桥梁查看他们的情况，飞行员往返几次做了几个表示胜利的翻滚动作，并投下一些伦敦晨报。此时诺曼底登陆正顺利进行，霍华德的连已经攻占两座桥梁。喷火式的声音逐渐消失，沃里帕尔仍然没有摆脱火力网。自霍华德的第一批下属着陆，他们已经攻占了两个重要目标，报销了一辆德军坦克，并铲除了敌方狙击手。但是敌军还有一个诡计，地连开始攻击两座桥梁近10个小时后，德军改变了战术。此时战况对他们不利，德军不再想着收复贝努维尔桥，而是打算将它彻底摧毁。随着两座桥梁失守，德军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派出有限的空中力量去炸毁贝努维尔桥。一架很像福克沃尔夫190的战斗轰炸机呼啸着扑向运河上的大桥，投下将近230公斤的炸弹。这款战斗轰炸机是德军投入前线的最先进飞机。福克沃尔夫190和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很像，尽管喷火式的时速要快至少50公里，但是这款德国战斗轰炸机翻滚和俯冲能力远胜它的英国对手。士兵们隐蔽起来，霍华德躲进掩体，难道牛津和白金汉团千辛万苦迎来的战果就要付之东流吗？战斗轰炸机投下致命的炸弹并俯冲向桥梁，德军连失两座桥梁，既然他们守不住，那么谁也别想得到。
0: 我们全都做好了准备，觉得肯定会发生大爆炸，把桥炸上天。
1: 炸弹击中了桥梁，但是随后弹开掉进了水里。
0: 太幸运了，德国飞行员的投弹技术的确高明。
3: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滴热血，
6: 一滴热血，
5: 一份爱心，
6: 一份爱心，
5: 无偿献血，
7: 无偿献血，
8: 挽救生命。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爱珀西，绽放动人魅力。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战斗13个小时后，霍华德的一些士兵似乎在隆隆炮火中听到了风笛的声音。
17: 几个士兵以为他们在做梦，但是我在掩体中侧耳倾听，马上意识到那是我一直等待的信号。
18: 一小股英国援兵开始冲锋，这支部队由一位名叫洛德洛瓦特的指挥官率领，他带了一个风笛队。洛瓦特从不向敌人低头，他的风笛手也是，所以他们冲向桥梁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掩护，没有试着躲避德军的炮火。那些风笛手在前进的时候还欢快而明亮地吹着风笛。
4: 虽然桥上敌军的火力很猛，但是洛瓦特勇往直前。
17: 洛瓦特似乎不知道害怕，坚持要独自越过运河上的桥梁，根本不顾我的警告。
4: 霍华德上去迎接洛瓦特。
17: 洛瓦特和我握手，后来他声称他当时说，今天我们将创造历史，但是我只记得我对他抱怨了一句，该死的。
4: 旨在夺取两座大桥的死棍子行动结束。
18: 突袭行动的成功带来了两个重要成果，第一个就是他阻止了德军获得支援，进而进攻滩头，也就保证了英军的登陆会进行的比较顺利。第二个是当英军开始从海滩向内陆推进的时候， 他们可以从桥上

0: 过去，从而直插诺曼底腹地。参与夺取桥梁的180人中有2人阵亡，14人受伤。这次行动关系到诺曼底登陆的成败，如果英军没有夺取贝努维尔桥，而德国人等来了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援兵并赶到滩头，英军就有可能撤回海上，这次两栖进攻就有可能失败了。
1: 直到今天，夺取贝努维尔桥和朗维尔桥的战役仍是二战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篇章之一。后来贝努维尔桥按照英国空降兵的臂章图案更名为飞马桥，朗维尔桥则以滑翔机的名称更名为霍沙桥。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

0: 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好猪肉，做好烤肠，服务好更安心。
2: 龙脊生物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始终是激励广大官兵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部队坚持政治整训，不脱离练兵备战中心，思想淬炼不偏离巷战胜战主线，实现练兵备战与深化政治整训同步推进，能力与作风一体锻造。
2: 海拔3700米的野外演训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训练间隙，指导员组织大家分享革命前辈身边典型的故事，利用碎片时间开展教育。
3: 我们的前辈没有那么先进的装备，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我们虽然身在和平年代，也要随时做好打仗准备，护一方平安。
2: 为了提高官兵练兵热情，提升教育质效，这个单位成立政治教育宣讲小队。小队走进驻训场，为战士们讲述红色故事，组织读书分享会、红色传人、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等活动，砥砺巷战底气。李楠是宣讲小队的一员，他和小队成员精心绘制晚报，制作手工艺品，丰富课堂内容。
4: 把课堂搬进一线后，我们在训练场给官兵讲血性胆气，讲战斗精神。很多官兵在我们授课后都自发地谈感悟、做交流，一些中队的战士还能自发地在训练间隙走上讲台，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2: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探索形成了阵地微课、车厢课堂、帐篷教育等新模式，让思想政治教育伴随训练生活全过程。
5: 用思想整风，规正巷战中心，在任务中磨砺官兵战斗精神，在阵地上砥砺官兵血性胆气，为部队战斗力生成和单位全面建设高质量。

0: 发展提供思想引领。
1: 某野外驻训场，挖掘机铲斗精准起落，装载机轰鸣穿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新兵正在进行工程机械专业训练。
2: 我们支队主要担负着川藏线和新藏线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灾害最多的2600多公里道路管养任务，对专业要求很高。只有练就过硬的专业技能，才能让他们在岗位上履行好使命任务。
1: 30年来，这个支队奋战在绵延数千里的川藏线和新藏线上，用青春和汗水凝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如今，两路精神已深度融入部队战备训练、人才培养、实战练兵的每一个环节。
3: 我们利用驻地红色支援，组织官兵参观红色旧址，感悟初心使命，让两路精神根植于每一名官兵的心田，激励官兵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当中。
1: 近年来，这个支队先后完成金沙江大桥抢修抢建、怒江沟山体滑坡抢险、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救援以及西藏应急使命救援演训任务。官兵们在直面险情中继承和发扬两路精神，在实战演练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一批批云端天路守护者加速成长。
0: 我们在用红色精神凝心铸魂的同时，还结合年度大项任务，构设真实复杂的战场环境，冲难从严，摔打锤炼部队，有效夯实了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根基。
4: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10月13号，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
1: 中方代表团在磨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并与老挝代表团成员共同为界碑描红。双方代表团还走进边防联队，参观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友谊树。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双方在会谈中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
4: 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
5: 长城论坛是武警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从2016年开始举办，今年是第6届，正式开启了第20年。那么我也是了解到，今年的论坛无论是从参与国数量、代表团层级都远超往届，说明论坛的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相信未来3天，320余名中外代表将在这里深度交流，深化友谊互信，筑牢务实合作的长城。本届论坛紧扣当前全球反恐形势，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大议题。围绕议题，论坛将组织中外代表开展多轮高层研讨、专业论坛与互动交流，促进思想碰撞、经验互鉴。
6: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级的研讨，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聚焦点和创新点。
1: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0: 需要专家来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1: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活动。
2: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忠魂淬铁律，精神耀山河。1952年10月12日，26岁的邱少云以烈火焚身、岿然不动的壮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场上，诠释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日前，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陆军某旅开展纪念邱少云烈士牺牲74周年活动，邀请全军十大挂像英模单位的官兵代表、烈士亲属和家乡代表走进驻地，在重温英雄壮举中传承纪律重于生命的革命精神。
3: 西北高原，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全体官兵及英模单位官兵代表、烈士家属、家乡代表重温邱少云英雄壮举，齐唱少云之歌，向邱少云塑像宣誓，表达对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4: 能够带领全军十大挂像英模单位代表共同向邱少云老班长宣誓，这既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的鞭策。身为少云传人，我们不仅要在军人训练上当标兵勇争先，更要在传承英雄精神上守初心建荣光。
3: 英模单位官兵代表走进邱少云纪念馆和烈士生前所在连队，了解邱少云生平事迹和连队接力传承英雄精神的经验做法。邱少云牺牲时留下的那截棉衣残片与那支碳化的冲锋枪，仍在无声讲述着一个关于纪律、信念与牺牲的故事。
5: 看到无论在营区、跨区机动、野外驻训，都有一张二伯父的床铺时刻跟随着连队，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二伯父不仅在我们家人的心中，更是承载于我们官兵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3: 今年的纪念活动，官兵代表围绕新时代如何传承好英模精神、如何创新抓建育人方式方法等内容分享经验。
6: 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互动和实地参观，对习主席关于英雄模范、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有了更为直观真切的感受。我们也会以此次互动为契机，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让包括邱少云、张超在内的无数英雄用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为璀璨的时代光芒。
3: 夜幕降临，一场以传承邱少云精神、奋力攻坚百年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在训练馆举行。官兵以故事宣讲、情景演绎的形式展现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各个历史时期的感人事迹。
7: 此次纪念活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英模单位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彼此好的经验做法。特别是练兵备战的管云招法，开拓了官兵的视野，给连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3: 长期以来，这个旅注重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常态开展仪式教育，让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不断激发官兵的血性骨气。
4: 我们要发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加快作战能力建设，为锻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高原纪律不懈奋斗。
8: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13号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9: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

0: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还介绍了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在线英姿，俄罗斯空天军勇士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竞舞蓝天。这是继2016年后首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4: 今年人民空军有可能会展示很多新装备，你从30年的历程去分析，很多变化让我们感到很震撼。因为现在我们是从单装到体系，之前我们关注一架飞机、一枚导弹，现在看呢，空军正在从体系化作战能力发力，而且我们看到的战略预警、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电子对抗，包括综合保障，几大方面都有明显变化。所以现在的空军武器装备已经不是一个平台和一枚导弹，而是整个体系的跃升与变化。所以看空军不光看表演，还要看空军能力。这只是空军武器装备创新发展以及整体建设的重要缩影。
0: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1: 本届航展，航天科技集团将围绕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五大主题进行布展，重型运载和重复使用火箭将成为一大亮点。
5: 重型运载一子机发动机1:1高仿真模型和长久臂运载火箭将联袂亮相，长10臂、长12臂等多型运载火箭和海上网系回收装置集体参展，体现航天科技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突破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进出空间能力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愿景。
1: 此外，天问二号主探测器与返回器的1:1高精度模型、智能三分体飞行汽车、彩虹全氢转无人运输机等也将亮相。航天科工集团将集中展示防空、反无人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五大体系，重点推出全新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升级版反无人机体系。
6: 反无人机装备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航天科工将在本届航展重点推出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近程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激光等对抗手段，以红旗17AE 近程防空武器系统、FK2000 弹炮结合武器系统为重点，突出弹、炮、光、波、扰、软硬杀伤相结合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0: 本届航展还将展示我国在航空装备研制、航空动力产业链建设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1: 本届航展，航空

0: 工业集团将围绕高端装备、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领域，体系化展示我国航空装备建设的最新成果。
1: 370多项展品中，近40%为首次亮相。一批新装备、新技术、新成果将揭开面纱，覆盖主战装备、无人系统、应急救援、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
0: 在航空动力方面，中国航发将围绕军用动力、商用动力、通航动力等领域展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2: 计划呢，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以及试验设施、典型零部件和先进材料等，其中近1半为首次亮相。
3: 智能化、无人化的装备也将成为本届中国航展的又一大看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也将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展品规模创历史新高。展品将突出体系化、智能化特点，重点展示军事网信、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4: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0: 兵器工业集团则将重点展示陆域作战装备的最新发展成果，展品总数将达到468项，其中新研及改进展品144项，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重要看点。此外，兵器工业集团还将利用全息沙盘、虚实结合等展示手段，模拟典型陆域作战场景，并在地面动态演示中融入战前规划、立体侦察、自主编队、协同打击等环节，集中展示新型装备的体系化应用能力。
5: 我们大幅增加了智能化、无人化装备的比例，在这届航展中，多款无人机、地面无人战车、机械狼等新产品将与大家首次见面。
3: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
3: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用核武器，不会实际的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
6: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到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这是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
3: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6: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

0: 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8到19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济南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4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2度，拉萨晴3到16度，上海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27度，南京阴17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6度，广州晴23到32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8: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2月开战，4月临时停火，6月协议破裂，9月升级为围绕邮轮和军舰的直接护袭，美军航母压阵，伊朗小艇蜂群突袭，舰队对阵近海突击力量，双方主力装备登场实战，军事科技结合美伊双方公开消息，解读这场不对称海上博弈。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6年2月以来，美国与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展开了多轮海上攻防对抗。和以往美军发动的战争不同，过去啊，美国作战总会有盟友帮衬，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美国的盟友会组成庞大的海上联军，部分盟友甚至会派出航母参战，但是这次却只有美国海军单打独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独立作战的美国海军到底是怎么打的，比他弱小的伊朗又是怎么对抗的呢？

在美伊海上实力差距悬殊的背景下，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双方近期的海上攻防部署。先来看一看海上作战经验丰富、列装大量先进舰艇的美国海军。其主力航母战斗群在阿曼湾外围巡航，刻意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与此同时啊，依托战机、巡航导弹与无人装备压制伊朗的军事力量，并且采用了账本式报复来消耗伊朗的经济。比如说，你袭击我一艘军舰，我就打击你三艘油轮。而伊朗采取的是非对称。